0: Sports 等七十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很快进入到8点钟的时段了哈，接近8点12分的时候，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9: 早安，我是树林。
8: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早安民调呢，要给大家先分享这则新闻啊。那么曾经担任这个经济部部长的登固扎夫鲁，他现在呢是首相的高级顾问。等一下哈，这个我的网站被宕机了哈，所以呢，他最近啊就是做了一件事情，让大家呢就开始讨论起了。因为呢，登固扎夫鲁呢之前的名字的翻译啊，因为他现在是语种的总会长嘛，哈，
9: 所以大家也会经常提到他的名字。
8: 对，然后呢，我们除了叫他登固扎夫鲁之外呢，也会叫他扎夫鲁。
9: 对，
8: 这个也是一般中文媒体对他的名字的翻译。
9: 嗯，不过呢，扎夫鲁啊、扎夫鲁最近宣布他改名了啊，是中文的译名，
8: 是是是，
9: 统一翻译为扎富
8: 瑞
9: 瑞。啊，到底怎么写法呢？就是扎，就是扎根和稳定的意思。他有团队哦，他有团队，哎，给予他这些建议啊。他的团队就说，扎寓意着扎根和稳定，象征建立稳固基础和确保制度长远运作的能力，强调的是可以持续发展而不是短期的成果，展现稳定而稳健的领导特质。这跟之前的扎夫鲁的扎其实是一样的，
8: 没错，那没有改了。
9: 对，夫的话呢，是从老夫的夫，
8: 夫人的夫，
9: 夫人的夫改成富，
8: 富贵的富
9: 啊，代表着财富和资源管理。不仅限于金钱层面的富裕，更涵盖资源配置、治理和管理能力，被视为与经济治理和政策管理角色是高度契合的。
8: 那第三个字呢，就从鲁、原本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鲁了，就改为
9: 鲁迅的鲁，
8: 鲁迅的鲁啊，那就改为睿，睿智的睿啊，寓意着呢就是具备洞察局势、掌握时机，还有预见未来方向的能力，是领导者的重要特质之一。所以呢，现在他就跟所有的媒体啊表示，那我的中文名字现在就叫扎富瑞了。
9: 对，而且扎富瑞还分别对应木、水和火的元素，形成很均衡的组合。哇，还要看这个五行相。
8: 五行为什么要木呢？木象征扎根、成长；水呢是流动跟资源；火是视野跟智慧啊、那应该就是有师父给他的建议这样子了啊。我觉得这个更名，当然他也不是第一位有规定自己或者是有正式的一个中文译名的这个马来政治人物或者是领导者啊。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想到要改名，就是名字呢可能从小就会跟到你，一直到你年长到你懂事啊等等，可是你一定会有一些想法，想要就是可能改一改自己的名字。你有想过要改名吗？
9: 其实有的因为首先我的名字哈，书林啊，我父母为我取的

0: 这两个字呢笔画很多，
1: 淑女的淑，
0: 哎，
1: 然后
0: 淋是很多人会没有意想到会是这个淋，
1: 上雨下淋的淋，
0: 对，就是我每次会说是张智霖的霖
1: 啊，就是男生的那个霖了、
0: 啊。对，但其实它也是中性啦，女生也可以用啦、哦。只不过呢，就是两个字加起来写法很多，我那个笔画很多。
1: 那你要改什么？
0: 所以每次签名的时候呢，
1: 那就很简单的依依。
0: 有没有人叫依依的啦？
1: 中国有啦，马来西亚比较少。
0: 是，但也是有什么依心啊，或者依什么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欸明明写的孩子好像也叫依风依什么的是吧、
1: 我不太记得，但我有个朋友叫依心啊，也有艺人叫依心的
0: 啊，所以呢我在签名的时候就发现哎呦好像要签很久嘞那个名字，所以最后我都不签苏林了。
1: 所以如果要改的话你是会往这个笔画比较少去改？
0: 我有想过我的苏林啊那个苏就换成舒服的舒，
1: 那也很多笔画
0: 比较少一点啊。
1: 哦，有吗？
0: 有少一点
1: 哦，
0: 有少一点。而且呢我觉得书里的书呢它比较普通一点点
1: 哦。我以为你是觉得它有一种包袱你就必须很
0: 对，
1: 很淑女。
0: 对，另外一个也是他不是很符合我的气质。
1: 一点都不淑女。你自己讲的。
0: 我承认。
1: OK,OK、okay, okay.。
0: 比较有个性一点的啦。好好好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淑女的淑。
1: 由于你给你一些牵制这样。
0: 所以我比较想要这个舒展的舒，舒服的舒，因为像舒淇他也是用这个舒嘛，就很有。
1: 拿自己对应舒淇、
0: 哎。就很有这个腥味。明星的星哈，不是鱼星的星哈，
1: 气质气质。
0: 对，所以我就想过，这苏林，甚至让大家觉得，会好奇说，难道苏就是你的姓氏吗？他就比较有话题性一点。
1: 理解。那林呢？林有想要改吗？
0: 林，我其实也还蛮喜欢这个林的，他就特别、我就喜欢特别。
1: 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有改呢？
0: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前辈讨论过、
1: 哎、
0: 他就说不要改，你现在很出名了。
1: 哦，那个时候你已经当 DJ 了是吧？
0: 不是我讲的、是某位资深的前辈说的，我不敢说自己很有名啦，是他讲的。
1: 耶耶耶，好，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改名不改名都有各自的原因，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想过，但我阻止过别人改名。那稍微来呢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你的信息进来，说说你有没有想过要更改自己的原名，或你改过原名理由是什么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一票。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舒林。
1: 你有没有想过要更改自己的原名呢？考量是什么呢？那主要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跟我太太，你也知道我们相处很久很长一段时间，至今已经20年了，所以有时候名字是一种熟悉感。
2: 嗯哼。
1: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他有考虑过要改名。那可能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家庭大家想说我们要不要，因为可能以前的名字没有算过的嘛，就是从小就随意一改父亲觉得这个顺口就改了。那可能长大之后呢开始想一想，不然要不要就是大家去算一下，可以配合一些八字啊什么五行的啊等等。所以呢我的外家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啊他们一家人都考虑这个部分。那我就跟我太太说，你可以不要改嘛。因为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已经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它已经是十几年的回忆。你要我叫你一个新的名字，好像
2: 你可以不用叫名字啊，就叫老婆啊，迪啊 ，baby 呀、啊。
1: 但是名字是要叫的啊，对不对？就是大家都说你改了名字，你就要多用，因为这样子那个名字才可以产生一个效用。
2: 你的老婆会叫你进城吗？不会嘛，对吧？
1: 是没有错啦，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名字就不见了啊，你明白吗？就是我当初喜爱的那个感觉，跟以前，因为我以前写过信给他。所以就写了很多次这个名字。当然你一般名字因为毕竟信还是要写名嘛，所以就写了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极力阻止结果他家人都改了，他就没有改。
2: 那会不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啊？他
1: 我也不晓得，因为当然我个人也本身呢没有太相信，就是说名字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你的命运。当然我相信有些人他觉得这心理上是有一个推动力的，重新出发也好，或者是这个名字可能过去背着太多负面的回忆，他想要重新出发，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说我事业不顺利，那我改个名字，那这样我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个人觉得你要做的东西比改名更多了。
2: 就不只是单单一个改名字就真的可以转运，也要配合你的实力啊，你的努力啊。
1: 是，所以我是没有想过改我自己的名字，我会选二啦。你是一嘛，因为你有想过。
2: 有想过，但是到最后没改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想要改名是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刚刚出道的时候。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也是想这个名字会不会太普通。你当时候出道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改艺名吗？
1: 我刚出道的时候本来有个艺名的。
2: 叫
1: 杰西啊。因为我叫 JC 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把原真实姓名跟广播名字分开，就是觉得就像我们都会有点保持隐私嘛，对不对？但后来我父亲问了我一句话，我就没有再用那个名字。父亲就说这个名字不好没你明白吗？就是感觉有点，他觉得这名字我为你改的，你是不喜欢吗？他没有说不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也对，这个名字没有不好啊，为什么不能够让大家都以这个名字认识我？那再加上呢，那时候的高层，他就觉得，这个名字跟这个艺人钟杰希的名字是一样的。
2: 所以你有在广播上使用过杰希吗？
1: 我在学校园电台用那个名字。对对对，就是以前做 demo 节目啊，或者在大学的时候做学校的这种 FM 广播的时候是用那个名字。
2: 在 IFM 没有。
1: 没有，在加入 IFM 的时候我就说我以前用这个名字，老板就说那你不是跟艺人一样了吗？那可能会造成混淆那为什么你不用原名呢？后来就这样子。
2: 哪怕现在 JC, 有时候也有人写成JESSIE,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名字是需要多去推广跟去建立那个印象的，就是你要多用这样子。好，这位马甲坡的喷破，他说，舒林，你要不要改一个很容易签的名字，叫邱玲玲。我们的前总经理就叫玲玲，然后他的签名就真的是两个零。
2: 很快很有效率。
1: 对，所以如果为了签名的话应该就用这个名字，对不对？好，大家继续的 WhatsApp 说一说你的看法，有没有想过要改名？想过的话呢选一，从来没有想过的话选二，不晓得你的理由考量点又是什么呢？这是林文孙的歌曲，这个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
3: 小时候
0: 的愿望。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并协助阿根廷在这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在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够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其实说到改名字啊，有蛮多艺人或者是运动员呢都有曾经改过名字哈，主要可能就是考量到事业的顺利啊，啊或者是健康啊等等的。我翻找了一下啊，发现呢其实中国有一名体操女队的名将，那她的名字当然我们不太熟悉啊，毕竟是中国队的，她的名字叫做姚金楠。啊，他姓姚，就是女字边一个赵，然后呢，金色的金跟男子的男，那谐音是什么呢？
1: 耀金男，哎呀，
0: 就拿不到金牌了嘛，啊，所以呢，他就改了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把这个名字给改掉哈，啊。我不晓得他后来改了什么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可能对他来说，他会一直有一种心理的门槛啦。那我国的运动员呢，其实也有改过很多名字，像比较接近我们时代的，应该就是吴卫生跟陈伟强。陈伟强呢，以前叫陈伟强，吴卫生呢，以前叫吴伟森，后来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男。双嘛，所以改一个共同字，所以两个人都用了草字头的卫字，
1: 卫生
0: 卫生跟卫强。
1: 那再来呢还有陈炳顺也改过名哦，他本来就是顺利的顺，诶，其实顺利的顺也应该挺好的吧，但是他后来呢改成了这个木字旁的顺啊，是因为健康问题而改名的。
0: 哎，他的搭档吴柳莹好像也有用过艺名，就是原本呢是萤火虫的萤，后来呢就改到了草字头，的草字头一个宝盖一个宝的那个影了，所以这些改名的考量有很多种，有些人觉得是因为健康啊，这个名字让我一直生病，所以我就改一改，有些人觉得哦，你这个生命中缺火，我看过有人缺火，结果那个名字三个字都有火
1: 啊，
0: 或两个字，至少两个字有火，我就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这样的考量
1: 是，甚至是字典里边查不出来的，没有这就
0: 造的
1: 字，对
0: 啊，现在的孩子蛮多造字的，
1: 对，所以就很头痛就如果要打字的话呢可能找不到那个词，
0: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八声的南墙啊，他是有改过的，他说现在做生意就是要改过哦，所以可能就是希望生意上能够更加的顺利，更加强大吧。
1: 佳慧的老公说啊，自己还没改名之前呢一直找不到女朋友，三十岁改了之后就找到她啦，
0: 所以你要改名字，
1: 我应该改
0: 啊，对啦，赶快
1: 应该是啊那个名字
0: 下节目马上改啊，明天开始就是另外一个名字了。这位呢是八九八侠的意义，他说这个名字独一无二很特别，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名就选二啦。
1: 那另外美才他年轻时有想过，后来也真正的付出行动了，让一位老师哈，就他的名字从原本的发财的财啊，美才本来是那个所谓的钱财的财，而改成了木材的材，说是名字中少了木，改了之后运气会比较好，所以呢就用了这个。但是每次呢对新的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0: 美才
1: 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这样呢就对他比较有印象啊。
0: 五种的 Belinda 就没有想过要改名，因为他的名字跟弟弟的名字都是在爷爷还没有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爷爷就已经先改过了，不过很多高人建议他改名，他觉得不会改，因为呢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性，他的名字叫徐宝琴。
1: OK， 另外呢汉泉他就说他的本名是这个汉字的汉啊，那有一位师父帮他改了那个写法，说别人欠钱会自动还。
0: 可是为什么要被欠钱
1: 过了一个月之后真的打电话联系他说要还钱。
0: 哇厉害，高人。这位呢是吉隆坡的宝丽，他说他的原名呢五行少了水跟土，所以呢就有人帮他改名字，但他没有用，因为原名虽然不完美，可能会造成人生路不顺，但是他说这就是人生啊，有甜有苦才会更珍惜。
1: 那另外云芳他的芳呢本来是草字头芬芳的芳，改成了那个土字旁右边是方块的方，因为四兄弟姐妹呢都有金木水火， 所以希望
0: 少土是吧？
1: 对，就是少了一个土，所以他的名字就加上一个土字旁了。
0: 哦、OK， 这位朋友呢是0562，他说他不会改啦，甚至也没有特地为自己取什么英文名。他以前在新加坡呢，确实是有用到英文名，但是他觉得名字是爸妈给自己的第一份的礼物，是爸妈赋予的，很有意义，也希望别人记得这个特别的名字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爸妈改了一个名字，如果你把它改掉，爸妈会很难过。嗯、像如果我的女儿长大之后。会跟我说不喜欢这个名字要改、当然我不会阻止他，但心里确实会小难过一下、嗯、
1: 俊峰也是这么说，不会改掉自己的中文名字，毕竟是那是长辈取的，要么就多取一个英文名字咯。
0: OK， 好，当然我觉得改不改名是完全是看你自己了啊。我觉得人长大了有各自的想法，但是我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改的话，那就不要改回去。你知道吗，有一些我看过一些艺人啊、
1: 哎、
0: 他改过好多次、嗯、然后又决定用回原名，可能就是觉得用了不顺啊等等的。所以有时候大家在改之前可能要先真的是深思、
1: 嗯、
0: 然后想好，毕竟呢你要大家记得你的名字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我有一些同学啊，以前啊叫了他六七年都是这个名字，现在他长大了，他跟我说我改名字了，可以叫我新的名字，我就改不过来。
1: 哎，对啊，
0: 因为那个印象已经在那边了啊，所以这名字的部分呢真的蛮有趣的。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还有分享，送上这首张志成的歌曲名字，稍后呢我们关注世界杯的球赛进展。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7: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这是周柯宇和陈妍希的歌曲早安晚安。那么在我们这个早安爱上线啊，到九点钟节目完毕之前呢，就给大家跟进一下世界杯的一些近况。稍后呢，九点之后呢，将会进入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的一个小时好歌时间啦。
1: 是的，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L 组的小组赛，巴拿马对垒克罗地亚，比赛踢了90分钟啊，不过裁判还没有吹 BB 哈、啊哎。那目前呢，格子军团克罗地亚是以1-0领先的。那稍后马来西亚时间早上10点，还有另外一场的 K 组小组赛，哥伦比亚对垒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天晚上啊，也是明天凌晨有以下的赛事：凌晨3点 B 组有瑞士对垒加拿大。波斯尼亚对垒卡塔尔。
0: 是，也给大家跟进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杯进行了大概40多场的比赛，已经有差不多6支的队伍确定会晋级淘汰赛了。当然是正盟还没有分出来，可是呢就是确定他们不会被淘汰啦，那下来呢就会更精彩了。那么之前呢在 B 组有一场赛事加拿大对垒卡塔尔的时候呢，有看到24岁的加拿大中场科内在第51分钟被卡塔尔的中场阿欣从背后缠倒，导致他的小腿左小腿重伤。我们看到画面的时候是吓一跳，因为他的这个左小腿变形了，就整个歪掉了啊、就立刻被担架抬出场。那现在呢报道出来了哈，就科内呢估计需要休战5个月，当然也不可能再继续踢世界杯，他的世界杯之旅已经彻底结束了。
1: 那加拿大的主帅在赛后透露了科内的伤势非常的严重啊，当时他们都听到他骨断裂的声音，真的是太揪心了、那据了解呢，犯规的阿欣特意前往更衣室向科内道歉。那个时候呢，加拿大的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曾冲到卡塔尔的这个替补席质问对方是不是故意要废掉科内，两队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是哦，但现在科内的情况怎么样呢？他必须要休战，那他会不会面对经济上的困难？看到科内所效力的意甲球会萨索洛，最高呢就是会获赔偿750万欧元，大概是3547万令吉。因为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如果呢球员在国家队出战的时候受伤，休战超过28天，从第29天开始呢，他所在的这个球会就可以从国际足联获得赔偿，一直到他伤愈为止。那么每一次受伤的赔偿上限是750万欧元，因为这些球员是属于球会的嘛，那你要拉他回去啊、代表国家队出战，那如果他受伤了，那我花钱请他来的怎么办呢？所以就要获得赔偿了。
1: 所以看来足球啊，好像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啊。
0: 是是是，不仅仅是他的生涯比较短，而且呢他的风险也蛮高的啊，所以很多球员虽然有获得很高的薪水，但是呢也面对极高的风险啊。最后呢送给你，这是周杰伦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我是 JC，
1: 我是舒林。
0: 那么明天呢就会把节目交回给舒林跟
1: 郑业
0: 啊，那我就跟大家约定星期五再见喽。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联邦与州政府团结一致应对全球经济动荡与厄尔尼诺现象。冰岛与佛罗交谊跻身亚太十大海岛，我国旅游业再获国际肯定。人权组织揭露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泰缅边境诈骗园区。萨拉姆里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伊安瓦布拉希昨天在国会大厦主持第149次州大臣与首席部长会议。他在会后通过脸书发文指出，面对西亚冲突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与不确定性，联邦政府正积极推动多项经济倡议，以强化国家应对能力。会议也重点讨论了应对即将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准备方案。首相强调，昨天的会议展现出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团结精神与高度共识，这种协作将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间的联系，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惠及全民，提升人民福祉。一辆长途巴士上星期在霹雳州 Menora 隧道附近疑似失控，一辆罗里司机急中生智，将罗里驶入关键位置阻挡失控巴士前进，也因而救到巴士中的21名乘客。就这起事件，交通部为这名罗里司机黄德明提供1万ringgit奖金和一份特别嘉奖证书以示表扬。部长陆兆福赞扬黄德明是一位英雄，称他见义勇为，帮助挽救了21名乘客的生命。另外，陆兆福也说，一项为期至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和柴油长期供应协议，将为物流和运输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保证。他指出，稳定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因为持续且可靠的供应能够确保物流与运输业顺利运作。在当前国际局势下，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马来西亚奉行中立并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也有助于实现这项目标。政府首席秘书丹须萨姆苏阿斯瑞阿布巴嘎指出，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4月15号落实以来，截至昨天成功节省598万 ringgit RON95 汽油补贴，相当于节省313万公升的汽油。他在脸书发文说，这个倡议已经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供应危机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国际权威旅游杂志旅游家休闲日前发布2026亚太区奢华旅游大奖最佳海岛排行榜，冰岛与佛罗交谊分别名列第5与第7，证明了我国海岛旅游已经具备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冰岛的出众之处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而佛罗交谊则以自然生态与休闲度假闻名。榜单位居首3名的分别是位居榜首的泰国苏梅岛，排名2和第3的分别是越南富国岛以及印尼的巴厘岛。全国总警长丹薛莫玛卡瑞斯马又表示，由于新型毒品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叶的趋势令人担忧，对此警方建议政府进一步研究及探讨禁止电子烟课题。他说，如果电子烟在国内合法化，不法分子会趁机将毒品掺入电子烟叶，对青少年及国民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或有必要效仿其他邻国禁止电子烟的举措，进行更多的研究。南北大道位于古来休息站，昨天早上发生一宗涉及6辆交通工具连环车祸。 对此，古来景区主任陈胜利表示，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辆南下方向的货柜萝莉试图超车，不料与40尺拖格萝莉右侧发生碰撞，随即失控冲出车道，撞毁路中央的分解堤护栏。他说，强大的冲击力进一步引发连环撞击事故，一辆四轮驱动车、一辆客货车和两辆萝莉也失控先后相撞，引起多辆交通工具起火燃烧。这起事故造成一名29岁的男子丧生，多人受伤。一名10岁女学生于本月11号在丹南一所学校宿舍内疑似遭受霸凌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事件的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丹南警区主任 Asmil Abdulrazak 表示，警方已传召3人协助调查，包括涉嫌在视频中施暴者以及涉及传播该视频的人。警方也扣押了几项物证，以协助调查工作。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国际消息。人权组织称，在缅甸与泰国边境附近的网络诈骗园区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路透社报道，在22号致泰国警方的一封信中，反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组织敦促警方采取行动。他们说，被困人员包括约1600名中国公民、200名缅甸公民、20名泰国公民，以及来自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巴西、俄罗斯、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公民，他们被关押在缅甸民兵控制区内的4个地点。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市校园枪击案伤者增至20人，加上遇难的3名学生，这起菲律宾罕见的校园霸行已造成23名未成年人死伤。警方相信2名该案少年是有预谋行事，而且可能是受到网上暴力团体影响。22号，2名14岁和15岁的男学生在就读的圣何塞国立中学向同学随机开枪，这是菲律宾近年来最血腥的校园袭击案之一。2名嫌疑人该案时使用2把不同的手枪，其中一人当场被捕，另一人潜逃，后来向警方自首。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发布声明宣布，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都的黑兰将放假3天。法新社报道，负责此次葬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哈桑扎德说，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追悼祈祷将于7月4号和5号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葬礼将在7月6号举行，德黑兰省将在这3天放假。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说，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一个不诚实、满口谎言的国务卿主导下，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古巴经济围困。 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与州政府团结一致应对全球经济动荡与厄尔尼诺现象。冰岛与佛罗交易跻身亚太十大海岛，我国旅游业再获国际肯定。人权组织揭露仍有超过5300人被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

0: 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i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illion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 Telegram、 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5: IFM 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林。同一张电影票，为什么学生买比较便宜？同样搭地铁，为什么乐龄人士有折扣？同样的软件服务，为什么企业版和个人版价格差那么多？这些现象背后其实都属于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三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就是商家把消费者分成不同群体，然后向不同群体收取不同的价格。重点是价格不是根据购买数量来决定，也不是根据每个人的个人资料量身定做，而是根据你属于哪个群体。举个例子，一家电影院发现中学生零用钱有限，对价格特别敏感，如果票价太高，他们可能干脆不看电影了。但上班族收入比较高，就算贵一点也愿意消费，于是推出学生票和成人票，这样既能吸引学生进场，也能够维持整体收入。从商家的角度来说，这比所有人统一票价更赚钱。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也让原本消费不起的人有机会享受服务。因此，三级价格歧视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双赢。
0: 实不相瞒。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易快讯。
1: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5: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再度前往柔佛州，并将在席加末出席两项活动，这也是他继星期一到访柔佛州后三天内第二度踏足该州。安瓦于星期一在武吉甘密宣布西蒙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后，今天继续展开柔佛州行程。西加莫距离新山约200公里。根据行程安排，安瓦下午5点在西加莫广场主持 Madani Gita 睦邻计划活动开幕仪式。这活动目的在于加强邻里关系，促进各族群社区联系，并向民众推广政府各项惠民政策与倡议。国会下议院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多项与国家长期发展及民生相关的课题，包括提升水资源承载能力、加强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执法效能，以及社交媒体账户实施年龄验证机制的目的等。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议程文件，在问答环节中，普莱国会议员苏哈伊赞盖将向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提出询问，要求说明政府提升柔佛州水资源承载能力的长期规划，包括新建水坝、水处理厂以及推广再生水利用等措施，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世界杯消息，格子军团克罗地亚在 L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并以1-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在两轮比赛过后以3分排在小组第三位。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谢里夫23号在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这个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朝鲜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崔显号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朝中社24号报道，崔显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入列典礼。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时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上午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我来代班了。那步入上午10点到12点的爱生活啊，那么除了稍后我们有嘉宾来做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实你有没有听过成人海姆立刻急救法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派上用场，然后要怎么使用它呢？今天我们有圣约翰救伤队教官吴君杰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君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噎到了，导致呼吸困难，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成人小孩伤者呢？那就是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鼓励伤者咳嗽，当伤者不能咳嗽，就马上站在伤者侧旁，大力用手腕拍打伤者肩膀背后5下，然后检查异物排出，若异物还没出来，就进行第二步骤海姆立克法。我们要站在伤者后方弓箭步，前方脚放在伤者双脚中间，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另一只手抱住拳头，身体紧贴伤者背部，向内向上快速挤压5次，同时要注意有没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外按压。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喂，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毕志、
2: 毅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6: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的爱生活啊，给大家营养资讯啊。常常有些人说，哎呀，这个话题哦，其实有些时候对他又爱又恨。其实想 ，OK， 我知道了，那么我可以从我的饮食中，从我的作息中做一些调整。可是我好像又不太能够吃我爱吃的食物了，因为好吃的好像都不是那么健康啊。OK， 那其实并不然啊，有很多替代的。那么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有饮食治疗师真源到节目中，那今天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啊，你是不是爱吃又少动的人呢？哈，戳中了你的心声了是吧？那跟你说不要太过于忽略，那是有可能是会让肝脏跟就是被那个脂肪给包围的。这么听起来大家可能会想，诶，为什么会那么恐怖呢？是有那么可怕吗？可能我们先从脂肪肝给大家聊起吧。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脂肪肝呢？真源。
4: 嗯，佩莹你好。
3: 你好。
4: 嗯，大家好。所以这个课题呢，是因为脂肪肝不是那些很胖很爱喝酒的人才会有的，所以今天要谈这个是因为我之前在医院也好，在诊所也好，常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有这个脂肪肝，而且是外表看起来很苗条很健康的人，常常呢去做体检或者是身体检查，然后超声波一照，哇，有脂肪肝，所以他们自己都傻眼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是想把这个迷思给拆穿的。
3: 这么说起来，就是他不能以一个人的身材来下定论，诶，没有不胖嘛，因为通常说胖的人才比较多脂肪嘛，对不对？大家有这样错误的认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敲醒了警钟，就是说 OK， 你不能以身材来看。那么我们先了解了这个所谓的脂肪肝，它是会被包围着的。那么其实它其实含量多少它就叫做被包围的。
4: 被包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肝脏的重量呢超过5%都是脂肪的话，那就是被包围了。
3: 天哪，好像一点点就用了这个脂肪肝哦，所以真的是从我们的饮食开始。所以我们想一下，我们就是可能到餐厅用餐的时候，那么你要点的食物，这会不会增加到你的脂肪呢？不要以为说，哎呀，只是一餐而已啦，一点点而已啦，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慢慢累积就会成多。再说，重点是你是少动的人，
4: 对。
3: 哈，对，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那么其实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给我们知道？好，那么脂肪肝它是否是有分第一、第二、第三阶段，还是说 OK， 你一知道了之后，它可能就是恐怕就已经来不及了？
4: 的确是有这个阶段的，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来的。所以第一阶段呢，通常只是出油，没有发炎。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慢慢的，如果你没有再靠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有一些改变的话，就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开始脂肪太多的话，肝脏就开始发炎了。然后再接下去就是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就是发炎过久了，开始结疤，开始变硬了你的肝脏。
3: OK，
4: 所以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肝硬化了，甚至肝癌，那个时候就很难回头了。
3: OK， 好，那么就是说如果是预早知道的话就可以提前做好这个治疗啊。好，那么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先抛一些概念给大家，那以便可能待会儿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那我们都会跟大家互动。那么趁着这个时候，因为真源是饮食治疗师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饮食方面着手的。那可能一些问问了，诶，为什么我已经是吃得很健康了呀，那我也没有说完全不动啦，动一点点啦，可是为什么还会得脂肪肝呢？稍后我们再聊，先来听歌，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叫《小刺猬》。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来，是在我们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有陈真源饮食治疗师到节目中做客。嗨，真源你好。哎，那今天我们谈啊，就是爱吃，但是有少动，不是爱吃爱动哦，是爱吃少动的情况之下呢，你很有可能是让肝脏呢被脂肪包围的。那么刚才给了大家一些概念呢，就说哎，你的肝脏的重量里有超过5%都是脂肪的话，那么就是脂肪肝了。在我们说诶为什么会得这个脂肪肝之前，我们可能先聊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聊到嘛，就是脂肪肝其实它的英文名字有做一些更动了，是吧？
2: 是的，近年来也就是2023年吧，医学界将这个原本的 NAFLD 就是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就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改名为 MASLD。对，这个 MASLD 呢是指 Metabolic Dysfunction 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也就是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所以以前这个名称呢，是因为过去有很多医生在诊断这个脂肪肝的时候，会先确认这个病人喝酒多不多，然后肝脏有脂肪堆积，然后堆积多少，所以就会归类为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对，可是这个名称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它强调的是不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所以它却没有说明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对吗？
0: OK。
2: 所以很多患者就会问，为什么要改名字呢？这是不是新的疾病？
0: 对。
2: 答案是不是新的疾病，而是名称更新，然后更准确反映这个疾病真正的原因。所以现在的名字呢，医学研究发现大部分脂肪肝患者真正的问题来自于这些问题，就是腹部肥胖，就是有肚腩。然后血糖偏高，或者是有糖尿病。然后高血脂，尤其是三酸甘油高，然后就是高血压，还有胰岛素阻抗、insulin resistance。 对，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代谢功能异常，我们叫的 metabolic dysfunction。
0: 我的理解就是它不再只是肥胖病而已，而它涉及的范围更广了，
2: 更广了。
0: 这也是也是因为不断的就是在跟进我国人其实在得这个脂肪肝的那个进度，整个趋势已经渐渐年轻化了。说真的，我身边很多爱吃甜的朋友，而且也是少动的。所以这么说起来，这是不是也是会得脂肪肝的重要原因啊？
2: 真的，这些都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脂肪肝，所以在马来西亚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全球的话呢，大概有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有脂肪肝。那在马来西亚这个比例就其实更高了，大约有每3个大马人呢，就有1位患有这个脂肪肝了。而约每2位糖尿病患者呢，就有1位是患有脂肪肝的，所以其实是很多的。最可怕的是这个10个人里面呢，有9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脂肪肝。这个因为这个肝脏呢，它是算一个哑巴器官吧，所以就是没有感觉，它不会痛，它也不会叫，所以是你吃得好好的，你睡得好好的，很香的，然后感觉不到任何就是问题，没有异样，可是你的肝脏已经悄悄在这个出油了。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呢，不要等到你痛的时候才去检查。那个时候已经是太迟了，有可能。
0: 就是按你所说的那个阶段，来到第四阶段，它硬化了之后，就变石头了。
2: 就硬化了，你就不能再 reverse 了，就不能再转换回去，就是 stage 其他的阶段了。
0: 好，那么我想呢，在平日可能大家可以自问一下啊，就是你一天你喝几杯的含有甜糖分的饮料啊，这个你可以先问一问自己，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国人其实还挺爱喝甜的。
2: 的确，
0: 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
2: 对，就是 有些人宵夜还在喝呢，就是一杯 Milo Ice， 这个也是算甜饮料的一种。
0: 的确，所以这些都是造成得脂肪肝的其中的一个元凶啊。所以大家先从简单的每一天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开始。那么当然回头来大家都很紧张说 OK， 那我要改变，我要怎么改变呢？或者是我要怎么知道就是喝过甜了呢？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的吗？今天我听到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是过多了。好，我们还有时间，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先把你心里的提问发送过来，下一个小时就会给你回应了。好，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3: 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4: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4: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4: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5: 怎么断，
3: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 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MAPO热线 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
2: 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配音，还有饮食治疗师甄源到节目中做客。哎，甄源，刚才我们提到爱吃又少动的人，有可能啊，你的这个肝脏啊是被脂肪包围着的。那么我们也聊到了脂肪肝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国人其实爱喝甜的，那饮食吃方面也爱吃甜的，其实还占挺多数。而且从你的个案中，年纪最轻的也30多岁，其实真的很年轻哈。那么大家不容忽视，也不要因为觉得不胖的人就不会有脂肪肝。
3: 对
2: OK， 那刚才我们说了4个阶段嘛，那么当然大家都不想来到第4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要回头也很难了。可是问题是要怎么去知道，因为你说它是哑巴器官，它不会有任何的征兆，那么平日还是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的，那么知道时候又已经来到后期的时候，我可以从哪一个部分来着手吗？
3: 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肝脏刚刚也是有提到说，那个重量里面呢，超过5%都是脂肪。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肝脏本来应该是一块很干净的海绵，质地很轻盈，然后可以好好的过滤血液，帮助消化。但是当那个脂肪慢慢累积的时候，这块海绵就开始被油渗透，越来越重了，越来越硬，所以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就是西餐里面那个法国鹅肝。对，那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油腻那么扎实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脂肪肝，只是不过发生在动物身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自己的肝脏里面。而且更可怕的是，它是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来，然后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了。所以身体检查很重要，血液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肝脏指数，然后再做那个超声，就是 ultrasound 的时候，那一个也是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有脂肪肝。然后为什么会有脂肪肝？这个我们也是一开始就只知道就是喝了很甜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病已经是年轻化了，我们就看得到其实是代谢的问题。
2: OK，
3: 所以第一个元凶呢，其实是那个胰岛素阻抗。就是所谓的那个门锁坏了。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胰岛素想象成交通指挥员这样子。正常情况下吃进去的食物呢会变成这个 glucose 葡萄糖，然后这胰岛素呢它是负责把葡萄糖送进去细胞里面当燃料来用。但是长期就是过度摄取这个热量的话，你的身体就当然体重会增加，然后缺乏运动的时候呢，细胞就会慢慢变得不听话。这就是所谓的胰岛素阻抗。对，结果呢，这个身体为了维持一个正常的血糖，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胰岛素。而这个高胰岛素的状态呢，就会向肝脏发出一个错误的这个讯号。就是说你继续制造脂肪吧，继续储存脂肪这样的一个指挥。所以久而久之，多余的那个脂肪就开始累积在我们的这个肝脏里面，形成这个脂肪肝了。所以呢，脂肪肝不是因为肝脏太懒惰，而是因为这个身体的代谢系统开始失衡了。对，这个是第一个元凶啦。
2: OK， 好，然后第二个元凶还是跟糖有关的是吧？
3: 对的，对的，这个糖我们叫果糖。
2: OK，
3: 是这个果糖呢，它是让这个肝脏独自加班的原料。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淀粉类食物呢，比如说白饭、白米饭哈，面包，主要提供那是葡萄糖 glucose， 所以全身许多这个组织都可以帮忙利用。但是果糖这个 fructose 它的代谢呢，大部分是需要经过肝脏处理的。所以当我们长期喝很多汽水啊、果汁啊、奶茶、珍珠奶茶、糖水这些 都含有果糖的时候，肝脏呢就必须不断处理这个大量的果糖了。
2: 嗯哼，
3: 所以当摄取过量的时候呢，这个身体需求没有那么多，可是你摄取过量的时候，肝脏就会把部分果糖转变成脂肪了，所以长期下来脂肪就会开始肝脏在肝脏堆积了。
2: 嗯，
3: 所以喝进去的糖不一定是直接变胖，你可能不会直接看到那个人变胖，对吗？
2: OK，
3: 可是这个过量的果糖呢很容易变成脂肪在肝脏里堆积了。
2: 嗯，了解。是，所以你看哦，在饮食方面真的是讲求学问的。那么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觉得 OK， 没有每次喝或者是不多，你这样子跟自己说，可是你不知觉其实呢早上已经两杯，然后可能在吃方面啊，不只是喝，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其实在吃方面啊，一大盘的这个白米饭啊已经超出了你一个人的份额的话，其实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有些时候讲好像都很健康嘛，对不对？所以除了刚才甄源说要去定期的做检查，不要等到他亮起红灯的时候你又来不及了。那当然我们也陆续的收到一些朋友们的问题了，那我们待会整理一下，大家耐心的等待下一个小时，会请甄源来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去照顾，或者是怎么去提高警惕，甚至你可以多写一些你的这个生活作息是怎么样。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只是依那一两句的话，然后我们要假设性的去想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3: 对对，
2: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多写一些，让我们更加了解，包括你的年龄啊。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年老人才会有这个脂肪肝了啊，所以从饮食方面着手吧。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说一说啊，就是下一个小时我们会提到的部分。然后因为说到饮食部分是甄源的强项，那么作为饮食治疗师也会教你怎么吃。我们说几个重点，先让大家有一个准备。
3: 嗯，好的。所以其实就是减糖呢是优于这个减米饭。
2: 嗯，
3: 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脂肪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我要戒饭，不吃饭了，白饭就是不好的，完全不吃碳水。有些人就说我要低碳或者是完全不吃碳水，这个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地步啊。其实在临床上呢，最重要的不是先减我们的那个白米饭，而是开始减添加糖还有含糖的饮料，这是第一步。因为很多研究都显示含糖饮料，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奶茶、汽水、果汁，这些都比白饭更容易导致脂肪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液体糖吸收太快了，很容易直接推动这个肝脏制造更多脂肪。所以更好的做法呢，就是你先戒掉所谓的很甜的饮料、奶茶、汽水这些，然后再来调整主食的分量，不是完全不吃哈，只是调整一下。哦，这样子脂肪肝饮食的第一步不是少吃饭，而是少喝甜。
2: 好，那么还有更多稍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说，因为这老实说不是三两句就能够讲得完的，我们下个小时有更多的时间。当然也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养成了，它也需要时间让自己就是尝试去做出调整。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只要你自己本身愿意改变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做到的。总好过旁人一直跟你劝说，你要这样，这样比较好，我是为你好，跟你说听不进去的。
3: 的确
2: 还是要自己哦。但是不要等到真的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来紧张，那有时候有些事情是真的是来不及的啦。好，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线上直播。那也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来听歌，这首歌是赵咏华的《爱你一生都太少》，等着你的留言。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格子军团克罗地亚在 L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并以1-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在两轮比赛过后以3分排在小组第三位。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指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当地时间26号，伊朗队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就一个对手埃及队。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透露，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谢里夫23号在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整个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都德黑兰将放假3天。法新社报道，负责此次葬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哈桑扎德说，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祈祷将于7月4号和5号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葬礼将在7月6号举行，德黑兰省将在这3天放假。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发布声明宣布，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朝鲜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崔显号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朝中社24号报道，崔显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入列典礼。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人权组织称，在缅甸与泰国边境附近的网络诈骗园区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路透社报道，在22号致泰国警方的一封信中，反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组织敦促警方采取行动。他们说，被困人员包括约1600名中国公民、200名缅甸公民、20名泰国公民，以及来自菲律宾、泰湾、马来西亚、巴西、俄罗斯、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公民。他们被关押在缅甸民兵控制区内的4个地点。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市校园枪击案伤者增至20人，加上遇难的3名学生，这起菲律宾罕见的校园暴行已经造成23名未成年人死伤。警方相信2名该案少年是有预谋行事，而且可能是受到网上暴力团体影响。 22号，两名14岁和15岁的男学生在就读的圣何塞国立中学向同学随机开枪，这是菲律宾近年来最血腥的校园袭击案之一。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的爱生活，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吃的健康，养好自己的身子啊，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那来节目中做客的有饮食治疗师，叫甄源。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就是你是不是那个爱吃又少动的人呢？有可能这个肝脏哦都已经被脂肪包围了。那聊到这个脂肪肝哦，甄源，我们这边一些朋友也发了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报告过来，请你给一些建议哦。像这位朋友他说他的体重是60公斤，已经减了5公斤了，然后医生是说他有些脂肪肝可以通过减肥来改善，但是又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是不是肝发炎了，所以他想知道他要怎么样改善，然后他的肝是不是发炎了呢？
2: 好，这个脂肪肝呢，通常它是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个肝功能变化也是往往逐渐出现的，而不是突然暴增的。所以可以看回去它之前的血检报告，之前有高吗？还是就这一次高
1: ？OK，
2: 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医生下一步的检查。对，然后我们也会看看它ALT AST 的那个指数突然升高好几倍吗？还是只是高了一点点，或者是从它正常变成非常高的这个指数呢？这个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1: 对，
2: 通常常见的原因啊，是由这个除了脂肪肝，就是酒精摄取过多，或者是病毒性肝炎，比如说 B 型肝炎。对，然后某些药物或

0: 看它的那个超声波，肝脏的超声波，因为超声波的好处就是你去做的时候没有感觉，没有痛，然后也没有辐射，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你去再做一步的检查来看是否有这个肝发炎或者是肝脂肪的问题。对，因为有些人呢他靠这个抽血呢其实是看不到有脂肪肝。比如说你的肝功能那个 ALT ASD 都正常，所以就没有脂肪肝吗？其实不是的啊，这只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所以呢很多时候肝功能正常没有任何症状，可是照这个 ultrasound 超声波的时候呢却发现已经有脂肪肝了。对，
1: 它有好几个指数对吧？
0: 好几个
1: 哦。所以这位朋友他就问他说，这个指数方面呢怎么临界点大概是在多少？
0: 这个其实因为有很多个嘛，比如说你抽血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是医生评估就是你的 ALT AST GGT， 然后我们还会看你的血脂，就是说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就是 triglycerides，然后我们还会看的就是血糖 HbA1c， 所以这几个那么多呢通常在你的血检报告你可以看得到那个 reference range，所以我们没有背起来。我们通常因为这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全部东西。
1: 真的，因为一些朋友把报告发过来也是一堆的数字，
0: 对，
1: 说真的哦，不会看的话就知道不知道从哪里看起。OK， 好，那其实有药物可以控制吗？
0: 药物的话通常医生都会配着看，就是看有没有需要。通常呢你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你的肝脏是有包脂肪的，然后还没到发炎，通常这个时候是最好利用饮食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去改变的。根本不需要靠药物。
1: OK，说到饮食，对，饮食就是真元的强项啊。怎么吃怎么喝，刚才就是上半段尾声的时候有稍微给大家提一些重点啊。那该怎么吃，其实觉得自己已经吃得很健康了，像这位76岁的朋友他说水方面也不喝甜的饮料，就是喝白开水，然后都有做运动，所以他其实算是多动的人，然后也少喝甜饮的，这样算不算是健康？
0: 这个整体听起来是还好，还不错的。说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往就是饮食那一边，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难控制的嘛。
1: 是。
0: 可是如果对他来说，他已经有养成这个好习惯了，这个就是很好的第一步了。其实是不需要吃很多所谓外国的食物，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好像外国的食物比较健康。所以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就看回我们平时喝平时吃的，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常常吃白饭的人，那你就可以混合一些糙米饭啊，就不一定要整个糙米饭，如果你不太喜欢它的口感的话。
1: Okay.
0: 然后还有炸的东西吧，比如说炸鱼，那我们就尽量换去蒸鱼或者是烤鱼啊，或者是阿桑鱼啊，这些都是可以减少油炸的。还有零食啊，零食就是我们大马人最喜欢的，因为我们口痒的时候呢就会想说要吃什么零食了。太多种类了，就是可以是炸香蕉啊，可以是炸的食物，那我们就是尽量减少它们，然后我们可以换成就是无糖的饮料啊，比如说无糖豆奶啊，然后可以吃一份水果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就坚果啊，少量的坚果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们都是优质的脂肪。然后蔬菜方面呢当然是要越多越好啦，其实每一餐增加一半盘的那个蔬菜是最需要的啊，因为有些人只是比如说我们吃鸡饭就那两小片的黄瓜，其实真的是太少了。对，真的是不够的。
1: 不要骗自己哦，以为说我吃那几片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要是圆形的食物
0: 我们是不需要完全改变我们的饮食文化啦，可是要减少的就是糖还有油炸还有这个所谓的精致碳水。
1: 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0111701881289。今天我们聊脂肪肝哈，那么从你的饮食开始着手，虽然听起来好像已经是常听到的这个字眼，可是你对它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是不想等到就是你真的是需要它的时候，你才来慢慢的了解它，提前知道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避防法。

0: 通人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3: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饮食治疗师，他叫真源。好，真源，我们这位朋友他是60岁，是一名糖尿病人。他说只是验血，但是没有做 ultrasound， 那是不是可以知道有没有脂肪肝？然后验血的那个指数可以略知有脂肪肝的吗？
4: 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单靠血液报告确定哦脂肪肝，所以那个血液检查呢只能给我们线索啊，它不能直接看到肝脏有没有脂肪。所以从那个血液报告可以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到这些变化会提高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呢，我们看的就是 ALT 它轻度的升高，或者是 AST OK， 或者是他会写 SGOT， 好，那个也是轻度的升高，或者是你的 GGT 偏高啊，还有来就是接下来就是看你的油脂了，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 那个也会偏高，好，还有你的好的胆固醇，它可能偏低啊，还有就是血糖，空腹血糖或者是那个 HbA1c 偏高，这几个。刚刚提到的变化呢就有可能会提高你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了，因为都是代谢的问题再加上脂肪肝风险的问题。
3: OK， 好，那这位朋友可能他上半段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节目，他说在吃方面哦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素那个指数升高的原因，除了就是说不他自己所懂的啦，不要吃太油腻的，因为脂肪给人感觉就是肥胖嘛，他说还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吗？在吃方面我们可以再略略的再说一下。
4: 是的，好，所以其实脂肪肝呢，我们一听到脂肪肝其实不是来自脂肪，是来自糖，糖转换成脂肪，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糖，讲到糖就是精致糖会比较危险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喝的甜饮料啊或者是糖水啊，这些你就真的是尽量要避免，越少越好。然后你所在家里吃的那种白饭、白米饭、白面包呢，尽量就是选高纤维的，或者是比如说糙米饭、混合糙米饭之类的这种选择性，然后在每一餐都要有蔬菜啊，这样子就可以帮助到你慢慢改变你这个饮食的习惯，减少糖、油炸或者是这个精致碳水。然后呢，如果你有喝咖啡的习惯，朋友们有吗？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喝咖啡啊，所以很多研究都发现呢，你每天有喝这个2到3杯无糖的黑咖啡啊，它其实有可能帮助于降低这个肝纤维化的风险，然后改善这个肝酶指标，然后保护这个肝脏长期的一个健康。可是重点就是啊，它必须是黑咖啡，我们所谓的 Kopi O Kosong，或者是 Americano Espresso 的那一种啊，所以你不能加糖，不能加炼奶，也不能加奶精。
3: 了解，
4: 不然的话好处就会被糖和奶精抵消了，所以咖啡它是有护肝的作用，可是加糖在里面你就是反效果了。
3: OK， 好，大家多留意哈，奶茶啦、咖啡啦这一些啊，一天至少都要三杯以上的人呐、啊，那我们也不说完全不能喝啦，就是你要适量。当然说到身体健康的照顾呢，它是一条漫长的路哦。像这位85岁的这位听众，他说他的情况是来到第三阶段，上个小时他有听的，他说你们说第三阶段就是开始结疤、开始变硬了吗？医生也有说发炎了，然后自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么他问了一句，他说还有得救吗？在吃方面他还能怎么下手呢？
4: 所以我会看一个整体的情况，如果是年龄的话，那我们就会稍微慢下来，当然是也是要看他的体重、他的那个身体的状态是怎么样，除了脂肪肝的问题，还有没有糖尿病的问题，这一类代谢的问题。因为最主要是如果他又再瘦下来，如果他体型已经是瘦小了，然后他又再瘦下来，那他的肌肉就会缩小了，很多时候就是会有肌少症这个问题、所以年龄我们也是会看，是很重要的。所以到80岁，比如说你如果是体重还是高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减重，减重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比如说你减重5%，比如说你现在是80公斤的人，好，你减重5%，那你就减一个4公斤嘛，这个就可以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如果你减重7%到10%，是可以改善这个肝脏发炎的问题。然后如果你的体重是80公斤哈，你减重一个超过10%的话，你就有机会改善你的肝纤维化的问题。
3: OK， 好，从开始听众发问题进来说医生叫他减肥，然后我们也有提到如果是肥胖者，那么你可以多做运动来开始，那都不一定是要马上做吃药啦什么的嘛，在饮食方面做出调整。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是说比较瘦的人，不代表他就不会得脂肪肝嘛，是吧？可是如果是原本是比较偏瘦的人，然后他又得了脂肪肝，他怎么做呢？你不可能再叫他减肥，然后他在这部分他还可能怎么去加强？
4: 是的，这个因为也是比如说你说瘦的人，然后不喝酒的人，所以这些人都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吗？这个我们先第一会看，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下呢，大多数脂肪肝其实跟酒精无关，然后像你说的瘦子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往那个主要原因分析一下哈，糖分摄取是不是过多？因为刚刚有说到，如果你摄取很多糖，你未必是很肥的，你有可能是瘦的。
3: 是，
4: 然后如果你的体重之前更低，所以你慢慢在增加体重，这个也是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看你的体重，虽然是往瘦的，可是你有一直在慢慢增加，那我们也会告诉你，那你就保持现状哦，
3: okay.
4: 不能再继续增加你体重了。然后第三就是这个胰岛素阻抗导致你的血糖会比较难控制。对，这个我们也会看你的血糖。所以如果你是瘦的，可是血糖高，那我们就往那边就是打下手了，
3: 对症下药了。
4: 对的，是。
3: Okay.
4: 然后有些人说我的 BMI 就是 Body Mass Index 那个很标准耶，身材很好，所以我不用担心吗？所以这个哈是亚洲人最常见的误解之一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个瘦型的脂肪肝嘛，对吗？所以如果你的外表看起来还是很瘦，可是你的内脏脂肪偏高，有些人有做好像body composition， 他会发现到他的 visceral fat 就是内脏脂肪偏高，或者是肝脏已经有开始脂肪堆积，代谢可能就已经开始异常了。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亚洲人更容易把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和内脏，而不是皮下。所以可能就是体重正常，或者是肚子有一点点凸，这个就是要稍微注意了啊。所以你怎么样知道要不要去检查呢？这个就是看你的小肚腩。如果你的 BMI 是正常的，你先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小肚腩，然后你的血糖或者是你的血脂，尤其是三酸甘油脂高的话，然后再加上你又是一个外食很多、喝甜饮料很多的人，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快快去检查了。
3: 了解，好的，那我们先来听歌曲。那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今天有真源饮食治疗师跟大家聊脂肪肝。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4: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3: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关爱你生活的朋友。那我们有饮食治疗师甄元到节目中做客。其实每当在聊这个营养课题的时候啊，饮食方面啦、啊、等等呢，真的是不容忽视。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年纪还轻，那是年老人才会遇上的，然后自己还有这个本钱，那还可以吃很多啊。可是有些时候那个时候就慢慢的累积开来的哈。那么其实有了一个认知了，刚才大家发问题的那个根源，然后大家问的那个方式呢，诶，我们知道大家开始提起的那个警惕了。但我想其实脂肪肝它可以被誉为是沉默的一个器官，那么它不说话，可是它一跟你说话的时候恐怕你会措手不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哪一些高风险群可能大家有多一个方向依据知道，好，那么自己可能是属于高风险群而会特别去照顾跟检查的。
2: 是因为所谓的这个脂肪肝呢，它不是突然发生，你可能觉得它突然发生了是因为你之前都没有在检查、然后一检查就有了所以这个是长期一个代谢失衡慢慢累积出来的结果。所以有什么人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呢？第一，你就要看你的体重了，因为每个人都懂自己的体重嘛。 OK， 所以如果你的 BMI 超标，那你就要注意了。或者是你看起来不胖，但是你肚子大，就有肚腩的这种，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风险因素啊。所以因为这个内脏脂肪会直接增加这个肝脏脂肪的堆积，所以你就成为了一个高风险族群了。第二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这两个人都会有高风险。尤其是当你的空腹血糖偏高，还有你的 HbA1c上升的话，这个就意味着你的这个胰岛素阻抗呢发生了。然后这个胰岛素阻抗它是脂肪肝的核心机制之一。然后第三就是血脂异常的人，所谓的胆固醇高。所以我们会先看你的三酸甘油脂如果高，或者是你的好的胆固醇 HDL 那个低，这个也表示你的身体在制造和储存脂肪上有问题了。OK， 所以你也变成一个高风险族群的人了。然后还有当然是从你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那边可以看到，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个风险因素。然后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也是会有的问题，就是久坐或者是没有运动，缺乏运动的人，
1: 是
2: 对你的工作久坐或者是你很少运动，这个肝脏脂肪它用不掉，所以它就会累积越堆越多所以这个也是让你变成了一个高风险族群了。
1: 了解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两个，另外一个就是家族有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说比如说有家族历史，父母有糖尿病啊，有高血脂有脂肪肝的人，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有遗传性，再加上你的生活方式会叠加，这个风险会变更高。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都是亚洲人，亚洲人也要特别注意，因为体重通常是正常，可是也有可能中招。这个就是我们叫的瘦型脂肪肝。对，所以亚洲人更容易有这个内脏脂肪偏高，胰岛素阻抗会比较早出现的一个问题咯。
1: 了解。好，那刚才说咖啡其实有保护这个肝的功能嘛，对不对？那这边就有人问了完全不加糖，那好像又一点喝不下，那如果是加鲜奶可以吗？
2: OK， 首先我们先看啊，这个研究发现无糖黑咖啡它是有帮助什么？它其实是有帮助降低肝炎肝脏发炎然后减少这个肝纤维化的风险，然后有一点点保护肝功能的作用。所以但是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必须无糖咖啡嘛。然后刚刚问到的就是可以加鲜奶吗？ 鲜奶的话呢，少量加进去是可以，只是说要稍微注意的就是它是普通鲜奶哈，它不是那种炼奶，嗯，这样子就还 OK。鲜奶它本身也是有那种糖分，只是自然的糖，就是那个lactose 哈，所以它不会影响太多。如果你加少量的，比如说你一杯黑咖啡，你就加差不多20到50 ml 的那个鲜奶，这样子算还 OK。或者是你喝拿铁，拿铁不加糖，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多的就是不建议的，就是你有喝甜拿铁，就是 sugar latte，或者是奶茶类型的咖啡，嗯，或者是你加奶精 creamer， 或者是加糖加炼奶，这几个是不建议的。
1: 嗯，
2: 鲜奶还 OK， 可以加一点点。
1: OK， 好，所以这讲到这个细节的部分哦，真的是大家要追听，因为这样呢你才能够追到我们其实开始说的这个概念。因为有些人还不晓得什么是脂肪肝，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也担心自己可能得了脂肪肝，可是又不知道。但是其实脂肪肝我们分不同阶段的话，它到最后，这边有人问到最后没照顾到的话它会怎样，它就会硬化
2: 肝癌啊，
1: 然后你会痛啊，
2: 对
1: 啊，那个时候癌又有分为不同的阶段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那这边就有人问了啊，如果是这个指数偏高的话，那么在饮食跟多运动的这个部分呢，是否是真的它会降低，还是说它至少它不会升高，情况会是怎样？
2: 嗯，所以也是要看你现在的阶段是在哪一个阶段。如果是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的话，你立刻马上减重或者是饮食照顾一下，然后开始运动，很快的你就会看到有效果了。因为我们的肝脏是一个会自己恢复能力很好的一个器官，所以你不用太担心。所以你如果有开始改变饮食了，然后开始运动了，其实你已经是在进步的就是过程中了。
1: OK，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正面一点点啊，它不完全是不能医治的，当然还是要趁早啦。好，那么稍后我们会聊一聊啊。其实我想说到饮食这回事嘛，我们进食的顺序啊，也是讲求大家就是在各个程序方面，然后你的这个顺序编排方面，你是否有在这方面的一个要求，或者是你的方式又是怎么样呢？大家趁着这时候我们播歌的时间先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会请真源来说一说进食的顺序它有多重要呢？为什么今天聊到这个脂肪肝的时候也要讲这个顺序吗？不就跟我们说吃哪一种好，或者是怎么去降低它指数就好了嘛？但是健康这回事它不是一句话说完的，它其实里里外外呢都涵盖了均衡这回事啊。回头来我们再说。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呼啦呼的歌曲《茉莉桃太郎》。也欢迎大家登入 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你也可以把问题发在那里哦。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是我们啊，我佩音还有真源饮食治疗师在节目中。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如果是你在吃喝方面你的顺序如何，也欢迎你继续来告诉我们。那么在看大家的这个进食顺序的信息之前，我们继续来回应接下来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发了报告过来，他说他的 GGT112 就只是 GGT 比较高，他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他的超声波的报告。
2: 哦，好，如果 GGT 112但其他肝功能是正常的话，是严重问题吗？这个不一定哈，不一定严重，可是代表你的肝脏已经有所谓的压力或者是刺激，所以需要找出那个原因。因为这个 GGT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肝指数指标，肝脏指标。好，它主要反映的就是那个肝脏代谢压力，然后酒精影响啊，或者是肝脏那个脂肪或者是代谢的问题，或者是那个胆汁系统哈、就出状况了。所以这个可以被理解为就是肝脏的早期警示灯。可是有没有很严重，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它是算高，的确它轻度到中度的升高了，可是它不是紧急的一个状况。它是属于异常，所以需要去追踪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了解。好，这位朋友他已经有脂肪肝了，也很伤脑筋哦。但是他说在喝方面他是喜欢小酌几杯的，那不晓得是不是合适，还是说在这方面他需要减少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呢，最安全的饮酒建议是零酒精如果你已经有脂肪肝的话、
1: okay.
2: 为什么是零呢？因为酒精它是会直接在我们的肝脏那边代谢，所以你喝的话就会增加肝脏指数，那肝脏的那个脂肪堆积，然后加重这个肝脏发炎，加快脂肪肝像那个肝炎或者是肝纤维化而进展的那个过程。所以对它本身这个脂肪肝呢本身已经是代谢压力了嘛，所以酒精会再加一层的负担
1: 啊。
2: 对，可是健康人群又不一样了哈。
1: 那也是，
2: 是你没有这个肝脏脂肪的问题的话呢，健康人可能就存在一个低风险范围的那一种状态。比如说男性，你还可以喝两杯或者是少过两杯，就标准杯了一天。女性的话就一杯或少过一杯一天。
1: 好的，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进食的顺序哦，其实也很讲究，那它怎么会跟脂肪肝有关系呢？那么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他说他吃的顺序是蔬菜蛋白质，然后接着就是碳水化合物啊。那另外一个呢，他就说起床的时候都是喝白开水，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就会有一杯饮料，一天最多也只有一杯饮料，剩下的都是白开水啊，顺序都是这样，先喝水然后才进食，喝水了之后才进食的。
2: OK， 好，对，这个进食的顺序重要吗？它其实是重要，可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啊，它是一个加分技巧。
1: OK，
2: 所以很好，是因为很多人开始慢慢注意这一项了。所以进食的那个顺序我们是推荐先开始吃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是吃碳水，这个是最目前哈最有证据支持的方式啦。好，所以比如说一餐里面你就先吃你的青菜啊，你的沙拉，或者是先喝那个蔬菜汤，要吃到那个蔬菜不只是喝汤哈，然后就吃那个肉类，蛋白质可以是鸡蛋啊豆腐之类的，到最后呢你才吃那口饭啊面，或者是你再吃这面包的话，那你就先吃菜来，然后过后才吃那个面包。
1: OK，
2: 这样子是为什么有效呢？是因为它可以慢慢的这个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然后减少那个胰岛素大幅的波动，再减低这个脂肪合成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个整体来说还有帮助脂肪肝还有体重的管理。
1: OK， 好，这加分呢我们也要学起来，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就是多一些的学习，然后你也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中，而且这个慢慢的改吧，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我还是套用那一句哦，就是已经养成的习惯不对的就慢慢纠正回来，如果是对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继续下去。那今天大家的问题有挺多的疑惑，也相信在真源的解答之下已经算是得到了一个答案了。有一些重复性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重复的再说那个问题了哈。欢迎大家就可以登入 FM 的社交平台去看我们的节目的重播啦。那么今天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看看真源这里对于今天谈的脂肪肝那做一个总结吧，还有你的这个心得怎么样，这个课题。
2: 是的，我是想跟所有的听众说一下哈，这脂肪肝其实是身体结合你最后一次那个口头警告，他还在跟你说喂改一改还来得及耶这个阶段完全是可以逆转的，你不需要特别贵的食材，不需要节食到很痛苦，就从今天开始哈，把你手里那杯含糖的饮料哈换成白开水。如果你已经在喝了白开水或者是没有含糖饮料的水，那我要恭喜你哈，你已经是很成功了。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无糖的茶、无糖的咖啡，这些也是有帮助。好，你的肝脏呢真的会非常感谢你啊。所以给听众的一个劝告就是，下次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请医生呢帮你加一项肝脏超声波扫描，就是 ultrasound。特别是如果你每天都有喝含糖饮料，或者是你肚子有一点点肉、肚腩哈。的朋友呢，你就去照一照，因为安心是最重要。
1: 是的，好，谢谢真源的专业的分享，然后在饮食的这个部分，大家慢慢的学起来喽。谢谢你的分享，再见，
2: 谢谢，
1: 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中午好，我是郑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以个人名义捐赠50万ringgit给沙巴古达和山打根的火灾灾民。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见证柔佛苏丹伊布拉欣基金会执行信托人丹·斯 阿维德吉辛将上述捐款移交给沙巴首席部长丹·斯哈吉吉诺。这笔通过该基金会发放的捐款，目的在于减轻该两个地区超过千名火灾灾民的负担。政府同意从下个月开始，沙巴、沙拉越及纳敏还没有收到 Cut Fleet 柴油补贴卡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可以在柴油补贴控制系统下申请柴油现金退款。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通过这项退款机制，符合资格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将可以继续享有柴油补贴。政府正在采取长远的策略，确保柔佛州的水资源安全持续获得保障，以应对工业快速发展、城市扩张以及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战略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副首相达德斯·法迪拉尤索表示，根据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的报告，柔佛州每天目前平均原水储水量达到了20亿5200万公升。为此，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多项战略项目，以提升柔佛州原水资源以及供水系统的整体容量。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asri Azalina Othman Said 昨天在国会提呈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第三条文修正案。该法案建议扩大法令的适用范围，将与马来西亚有关的跨境儿童性犯罪纳入法令的管辖。根据国会官网上载的修正案，马来西亚公民或是马来西亚永久居民如果在国外对儿童犯下性罪行，同样可以依据该法令被提控。而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二强烈捍卫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的权利。他在伊斯兰堡会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以及其代表团时说，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没有列入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也从来没有成为双方谈判议程的一部分。谢里夫认为，在伊朗导弹能力问题上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2026世界杯及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星。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5: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7: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6: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受外部因素影响 ，Ringgit 对美元今年小幅贬值。政府预期将在今年公布低空经济指南。约旦首都球迷因为球队出局爆发糟蹋事故，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以个人名义捐赠50万 ringgit 给沙巴古达和山打根的火灾灾民。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见证柔佛苏丹伊布拉欣基金会执行信托人 Dan Sri Arvindajit Singh 将上述捐款移交给沙巴首席部长 Dada Sri Hajijino。这笔通过该基金会发放的捐款，目的在于减轻该两个地区超过千名火灾灾民的负担。沙巴政府目前正在通过州级县灾害管理委员会统筹灾民的福利援助、人道援助及安置工作。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尽管国内经济基本面强劲， Ringgit 整体汇率维持稳定，但在外部因素影响下， Ringgit 对美元今年仍然小幅贬值。截至6月22号， Ringgit 对美元贬值 2.1%， 名义有效汇率则下跌 1.6%。刘振东说，外部因素持续对 Ringgit 构成压力，包括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维持高位，以及西亚地区局势的发展。尽管 Ringgit 对美元今年以来小幅贬值，但对人民币、新加坡元和泰铢等主要货币的贬幅同样有限。整体来看， Ringgit 在主要货币中的表现仍然相对稳定。低空经济指南预计将在今年底公布，并作为监管运营及治理框架，以支持该经济领域的安全空域整合。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为低空经济论坛主持开幕后，在记者会上说，这项由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制定的指南预计将在2026年亚洲交通运输博览会上正式发布。他说，低空经济对马来西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机遇，因为先进空中交通和无人机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全球各国政府和业界也正在投入数十亿美元推动落实。世界各国目前都在积极制定政策，发展技术及构建产业生态系统，以抢占这项新兴经济机遇。根据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的研究，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发现涉及房价的反竞争行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to Fauzia Saleh 表示，除了持续进行研究与监测外，竞争委员会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房价反竞争行为的具体投诉。他援引国家房地产信息中心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房价指数指出，房价在2024年第四季度达到 4.4% 的阶段性高点后，在去年第一季度回落到 3.5%。 不过从2025年全年走势来看，房价仍然呈现温和增长趋势。方杰萨利也说，这显示房地产市场整体上仍然保持稳定。政府同意从下个月开始，沙巴沙拉越及纳敏还没有收到 Cut Fleet 柴油补贴卡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可以在柴油补贴控制系统下申请柴油现金退款。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说，通过这项退款机制，符合资格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将可以继续享有柴油补贴。通过这项机制，公共陆路交通领域的补贴柴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 ringgit 88 cent， 而陆路货运领域的补贴柴油价格则为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 政府正在采取长远策略，确保柔佛州的水资源安全持续获得保障，以应对工业快速发展、城市扩张以及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战略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副首相 Dadasri Fadila Yusuf 表示，根据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的报告，柔佛州目前每天平均原水取水量达到20亿5200万公升。为此，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多项战略项目，以提升柔佛州原水资源及供水系统的整体容量。这些项目包括新建新水坝、河岸蓄水池、拦河坝以及原水输送基础设施。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asri Azalina Othman Sayed 昨天在国会提呈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第三条文修正案。法案建议扩大法令的适用范围，将与马来西亚有关的跨境儿童性犯罪纳入法令的管辖。根据国会官网上载的修正案，马来西亚公民或者马来西亚永久居民如果在国外对儿童犯下性罪行，同样可以依据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被提控。另外，任何人在国外对马来西亚儿童或马来西亚永久居民儿童犯下相关的罪行，也可以在这项法令下被定罪。下来把焦点转向海外。约旦首都安曼市中心广场23号举行大型户外观赛活动，数千名球迷聚集，通过巨型屏幕观看约旦对战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杯关键赛事。由于现场的人数过多，一度出现严重的拥挤，期间发生推挤事故，引发人踩人的惨剧，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人受伤。约旦公共安全局表示，其中一名因为胸腹部严重挤压窒息的伤者在送院后不久不治身亡，剩余八名伤者经过初步治疗后情况稳定。这是约旦国家队历史上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但球队最终以1-2不敌阿尔及利亚，提前出局。现场民众的情绪一度激动，开始出现剧烈的波动，导致局势失控。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二强烈捍卫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的权利。他在伊斯兰堡会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以及其代表团，表示伊朗弹道导弹的问题并没有列入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也从来没有成为双方谈判议程的一部分。谢里夫认为，在伊朗导弹能力问题上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早前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则坚决反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军方星期二晚上在中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扣留一名越境进入韩国疑似有意投诚的朝鲜士兵，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导致朝鲜半岛分裂以来，已经有数万名朝鲜人逃往韩国，大多数脱北者会先经过陆路进入中国，再辗转前往泰国等第三国，最后才抵达韩国。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星期二晚上更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保守派候选人彭森庆子领先。根据彭博社报道，在已经统计的 99.8% 的选票中，人民力量党的彭森庆子的得票率是 5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的得票率则是 49.9%。 彭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的女儿，主张延续新市场从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国营的德国铁路公司列车服务在星期二晚上发生信号系统技术故障，一度全国暂停服务，目前已经完成抢修，列车服务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开始逐步的恢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受外部因素影响 ，Ringgit 对美元今年小幅贬值。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公布低空经济指南。约旦首都球迷因为球队出局爆发踩踏事故，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从自己开始，这个时候等着你来留言啦。那此刻的你如果有话想说，要参加我要对你说，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声音留言或者是文字信息都 OK 哦。我们先送上周杰伦的新歌，之后我们用耳朵来听世界杯的消息。不晓得你是不是在熬夜看球啊，还是说你特别支持哪一队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互动交流。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我们来看球，也用耳朵来听球。iFM 我们全天候都跟大家关注哦。那么其实有一些特定的时段呢、这样爱从自己开始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赛程如何。因为我们这里是以我国时间为准的啊，基本上呢，好几场的今天的球赛已经是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先从凌晨1点开始。那今天6月24号星期三 ，K 组呢就有葡萄牙对垒乌兹别克，葡萄牙大胜呢是以5-0的成绩而胜出。那么 L 组呢是在今天的凌晨4点进行，英格兰对垒加纳是0-0。L 组呢则是巴拿马对垒克罗地亚0-1。K 组呢则是哥伦比亚对垒刚果是以1-0的。那一开头呢，刚才就说葡萄牙大胜嘛，这边呢我们也看到41岁的葡萄牙球王西罗纳多在世界杯 K 组的次轮大放异彩啊，梅开二度率领葡萄牙5-0横扫了乌兹别克，不仅是终结了将近4年的国际大赛的进球荒，也更加一口气的刷新了多达12项的历史记录，就连国际足联也这个官方账号也是连夜的发文祝贺啊。那么这次呢，C 罗他是第24次亮相世界杯嘛，追平了德国的名宿克洛斯，并且呢列为这个世界杯历史出场榜的第3位。那么开赛仅7分钟呢，我们就看到 C 罗他不做调整，直接凌空抽射破网，为葡萄牙首开纪录的。第39分钟 ，C 罗则是反越位成功的，就完成了他的梅开二度了。那么这两球呢，这是两粒进球，意义非常重大。因为 C 罗此前在世界杯跟欧锦赛等等国际大赛已经连续10场33次射门未能破门的。那么国际大赛进球荒呢，长达将近4年啊，如今呢，终于是一扫阴霾了。那么完成了双响之后 ，C 罗的世界杯进球累计到10球，超越葡萄牙传奇尤斯比奥，那独居葡萄牙队史的这个世界杯射脚榜的首位。那么明天的这个赛事如何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6月25号了，星期四啊。我国时间凌晨3点有 B 组的赛事，瑞士对垒加拿大 ；B 组呢则是波黑对垒卡塔尔 ；C 组呢在早上6点则是有苏格兰对垒巴西。那 C 组同样的啊，同一组也是在早上6点呢。

0: 摩洛哥对垒海地。那么早上九点这是捷克对垒墨西哥， A 组呢则是早上九点南非对垒韩国。你可以通过 RTM 的 TVOK MYTV 频道110和 Sukan Plus MYTV 频道111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网站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的观看世界杯的赛事直播。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6: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这个时候有你的留言，一点到两点之间，我要对你说，你有话想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由我这边帮你传话，然后再播出你想要听到的歌曲。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新朋友的加入了，如果是你要留言的话，你就直接把信息发来，或者是你用声音留言发送给我也可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先来看一看哦，这位是 Madam Go， 这是来自柔佛麻波的 Madam， 她说最近比较忙碌没来打卡，因为94岁的妈妈小中风啊，那都把时间停留在妈妈的身边，这样也是一种幸福快乐正确的想法。那今天6月24号是妈妈94岁的生日，希望她身体健康，那每天还是可以看着我来到她的身边聊天，只有妈妈照顾得好，她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啊。那也祝福在新加坡的孙女李金欣6月28号生日，还有李金妮6月6号生日，刚过去了哦。然后她说身体安康啊，智慧满满，学习更上一层楼，再安排时间去找你们啊，手里一定要有礼物要送给你们的，这是最幸福的事啦，就这么说定啦。那这是她说妈妈已经有78岁到94岁前后共16年哦，照顾他照顾了那么久哈，好明白。那么今天你也有心了，在妈妈的是大寿之日，对，他今天是寿星嘛啊，大寿之日给他送上这一份最珍贵的生日祝福。你也选了这一首歌，很有意义的《路长情更长》，徐景淳的歌声。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阿里 Parlimen 国会议员，阿里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要用匿名的方式留言的。他说：“佩莹你好，今天这午饭来得早一些，不然有些时候要等到两点才吃。哎，两点有点迟哎，所以现在应该不算早哎，现在这个时间算是比较准时一点点啊。OK， 那就因为有时候手头上的工作啊，做到一半一半的，如果是停下来的话，反而会觉得有时候要再回去刚才的那个。”氛围跟那个思绪中的话，就觉得不上不下嘛，所以有些时候宁可先把东西给完成，过后再用餐，是这样，所以用餐的时间就会用的晚一些。今天为什么比较早呢？因为今天自己比较早起，所以早起的鸟真的是有虫吃的，可以比较快把事情给做完。在节目中也有听到佩莹说，哎，有些时候我们早上如果起得早的话，那么我们早上时间比较多，我们就能够做很多的东西。要不然你就觉得早上时间特别的短，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起得晚一些，然后再加上东摸西摸一下，然后可能就是12点是中午了，然后就是下午时间了。所以有时候如果起得比较早一点，东西都完成的话，比较能够来你的节目中留言啦。那么今天想要给自己一个犒赏，觉得自己其实这段日子以来有很多的不容易，有很多的就是改变，但是所谓的改变是在工作上的改变哈。那么虽然这些改变并不是在自己的预料之中，也不是自己想要做的改变，但是就希望自己在改变了之后，看到自己其实更加的有弹性的去处理身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我进步了，然后也觉得自己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也许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可能在心境上吧，就觉得自己多多少少会比较没有那么执着了。所以有的时候放下那个执念真的很重要啊。那放过执念也放过自己，也是放手。放手不代表说你就放弃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放手是让自己能够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不是吗？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你说如果歌库有就播这个版本，刘文化所演绎的好好爱我。对，这首歌曲其实是70年代的旧曲，不过后来你知道吗，现在其实很多流行歌手都为这些旧曲做重新改编，就所谓的旧曲新唱，所以在改编了之后，它的旋律其实还在，只是在节奏方面就做了一些调整，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新编曲啦。那我替你挑的刘文化的版本好好爱我，也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好好的爱自己。

一首新歌《偌大的心》。我要对你说，其实它更深层的意义不只是在让你可以选一首歌当这是你的福利，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如果是有一些朋友透过用写的方式，可能觉得诶这是一个抒发的方式，但是更想能够把话说出来的话，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这里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来，以便我这边帮你做出安排，那你的留言就会在这一个时候播出来了。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语音留言或者是你的文字信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如萍的留言呐、啊。他说，萍你好，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我要对你说了，觉得自己已经算是这里的常客，很开心每一次呢来留言的时候都能够跟你互动跟你交流，那甚至呢有些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时候就是把信息发来，然后也给自己做一个做一个对话的模式吧。因为常说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跟自己沟通，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可能是因为忙碌没有时间想太多，又或者是可能一直以来也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没有这么所谓的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太多太多想要的东西了。所以有些时候当你知道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给自己一个最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人嘛，我们真的我们不能什么都要，我们总还是要做一些自己比较能够驾驭的事情。当然这也必须要让自己多一些方式去学习，或者是多一些的机会去找到更多自己没有看到的一些擅长的事，但是就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磨练吧。当然话说回来，就是在你的节目里头听着他人的故事，也说着自己的故事，努力的学习的把它写出来，一天一句一天一句慢慢累积开来的时候，原来写一些字没有那么难。可是以前提笔写字的那个日子已经离现在越来越远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在重拾起这一些，其实说起来以为很难，但是其实没有很难，那也只是我们的以为而已。所以今天希望能够让自己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再继续的迈开大步继续前进。这首歌其实也没代表什么，只是它确确实实让自己不管是在心情处于什么状态之下，喜怒还是哀还是恶喜怒哀乐的情况之下呢，都会接触到的一首歌，听了很安静，叫情歌。

0: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 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 是加油冲刺的意思， 在足球语境下， 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 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 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 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 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现代化、传统、多元、大自然、独特、丰富、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欢迎你来马。

来来来，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心情感受，或者是来跟进一下这些日子来啊的一些事项啊，觉得自己过得那个节奏满不满意呢？下来这位朋友他是 Mr. Jazz， 他说你好佩音，那今天来留言了。那最近啊就发现到自己还挺喜欢听一些电影的歌曲，可能是一些电影的画面呢、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吧，久久挥之不去。那可能是在印记着就是自己可能在过去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有些时候我们看着一些画面，别人看的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触，可是自己呢却是难过的哭得稀里哗啦。谁说男人不可以掉泪呢？其实自己有些时候啊真的是在电影院里头呢静静的悄悄的把那个眼泪给抹干OK， 然后他说因为他放了一个很可爱的图案进来哦，那所以有些时候当泪流干了之后，那前方的路的确是会看得更加清楚的嘛，所以很喜欢听一些电影的歌曲，然后让这个画面重复啊又再重复的在脑海中，然后歌曲也在耳边继续的盘旋着的。那么这是自己梳理情绪最好的时候，找到一个方式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自己会过得比较舒服一些，比较能够整理自己的思绪，毕竟自己的感受自己去面对嘛，你总不能要身边的人去承担你的悲伤，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来去承受你的黑脸，对吧？所以过去找不到一个方式就会觉得自己闷闷不乐的，但是现在找到一个出口了之后，然后在你这边听到其他人的留言，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来留言，希望不会落空然后也算是一种抒发自己情绪的出口。谢谢你的我要对你说，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不只是听着别人的故事，听着别人选的歌曲，然后自己也可以从中去得到更多心灵上的安慰。 Mr. Jazz 选了这首歌曲，对，这首歌就是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我们来重温一下，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徐佳莹所唱的版本叫《不要再孤单》。只要大家把信息发过来，一点都不感觉孤单，因为这里有我佩莹的陪伴，还有听着节目的朋友。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不要再孤单。是的，其实只要心灵富足啊，即便你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逛街，那都是不是孤单的。最孤单的是身边有人陪，但是心里却是孤单的，是吧？好了，来到下午1:54，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下一个小时，我们的音乐海洋的单元啊，给大家分享乐器。在前几个星期，我们聊着这个音乐贵妇大提琴嘛，那今天我就邀请了这位，他不是贵妇哦，他是大提琴家奕豪到节目中做客。那下个小时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他现场拉奏大提琴。

开，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

0: 这奢侈的晚餐。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ire 和 Wellshi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下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农业部门以及国家粮食供应带来影响。部长达德·水马马萨布说，一旦厄尔尼诺现象引发高温的天气，当局将提前向民众发布预警，并密切监测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尤其是蔬菜产量的影响。 部长说，如果相关的气候因素导致农业出现中断，马来西亚也将与其他东协国家加强合作，以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充足。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没有遵守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所规定的用户年龄验证要求，可能将面对最高1000万ringgit罚款。 通讯部长达多法米发表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有权对没有履行该法令规定的持牌服务供应商采取行动。另外，该委员会也可以向任何没有履行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第三部分规定的应用程序服务供应商发出不合规的通知。 政府正在处于完善国家碳税政策的最后阶段，初期实施将优先针对钢铁和能源行业。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这项措施符合马来西亚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承诺。他说，碳税的目的并非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建立碳定价机制，让碳排放产生成本，并且由相关的行业承担。 政府将分阶段落实碳税，以避免对相关行业造成过大的冲击。而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公布，他已经指示司法部对那些没有下调燃油零售价的石油公司展开调查。他说，大型石油公司采购原油的价格明明已经大幅下降。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3号表示，根据一项最新的评估报告，黎巴嫩南部超过13000栋住宅楼完全被毁或部分受损，导致迫于战火逃离的民众无家可归。该项评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黎巴嫩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共同完成。 以色列和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军方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晒文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上兴起了一种晒文化。所谓的晒文化，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照片、视频的方式或者文字的形式分享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晒文化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这句话准确概括了现代社交媒体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经过精心包装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今晒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晒豪华美食、豪宅、旅游美景，看到这些奢华的生活，许多人为了追求虚荣，也跟风开始在社交媒体晒自己的生活。然而在伊斯兰教导中，这种晒文化被认为是炫耀，是一种不被提倡的行为。谦逊和低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正如先知告诫我们，安拉曾经教导我们，对待他人时务必要保持谦逊，不要让任何人感到自负傲慢或者看不起他人。他还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为了安拉而使自己变得谦逊，安拉必将升高他的品级并赐予他荣耀。穆斯林圣训集。晒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给人们带来社交压力。人们在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精心修饰过的美好生活，往往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进而羡慕起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逐渐忽略自己所拥有的，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甚至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嫉妒。伊斯兰教导嫉妒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安拉在古兰经第四章三十二节中说，你们应当安分守己，不要忘记非分。安拉让你们一部分超越另外一部分人，男人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自己的份额，女人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你们应和安拉祈求他的恩惠。伊斯兰倡导真正的价值是对他人和社会所做的贡献，而非外在的奢华。艾布虎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站起来向在座的人们说道，我给你们告诉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好吗？人们沉默无语。他说了三次，一个人便说，好的，安拉的使者，给我们讲讲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吧。他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他人盼他带来幸福，而不会去想他会带来不幸的。你们中最恶劣的人是他人不盼他带来幸福，而想他有可能带来不幸。Tirmidhi圣训集。晒文化在现代社交媒体的背景下，虽然让人们分享了生活的精彩瞬间，但也带来了虚荣心、嫉妒和社交压力等负面影响。伊斯兰教义提倡我们要时刻保持谦逊，远离炫耀和虚荣。我们应当关注内心的真实和对社会的贡献，而非外在的奢华展示。通过遵循伊斯兰的教导，培养内在的品德和价值观，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平衡与满足。最终，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展示，而在于对他人的帮助和对社会的贡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从自己开始，我们来到了今天的音乐海洋的单元呢、啊。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说一说这个音乐贵妇大提琴呢、啊。那前几个星期大家都在听着我跟大家分享的古典乐，然后还有这个流行曲。那么今天我就请了这位大提琴家到节目中做客，让大家看一看 live 的现场的拉奏大提琴又是什么感觉呢？那这位他肯定不是贵妇，但是他是一名大提琴家。戴奕豪 ，Hello， 奕豪你好，
1: 你好佩莹，
0: 是欢迎你第一次来 IFM 是吧？
1: 对对对，
0: 欢迎你啊。那么今天当然来到节目中聊的就是你的专业。那么其实踏上音乐之路啊，那对于一些喜欢音乐的人来说是憧憬的，那么是充满着期待的。只是不晓得，哎、嗯，你当初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是那么顺心吗？还是说是在家人可能有一些意见之下，就后来还是尊重了你的选择。
1: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像是在逆流而上的一个选择这样子、嗯、因为当初我选择想要读音乐系，我的家人我的爸妈基本上都是反对的，因为这也是每个家长都会关系

0: 力这周要把路走完嘛哈。那只是我想说的是，你看啊，其实你选择修读音乐系，那不是三两天决定的事，因为修读音乐系你本身自己要有一定的根基啊。那时候家人都已经知道你对音乐有兴趣啊，然后只是希望你只把它当成兴趣啦，但是不要你把它当成自己主要的事业。哦、OK， 那么所以这么坚定的做了这个选择之后，那跟大提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大提琴是你第一个接触的乐器吗？
1: 是的，大提琴是我第一个接
0: 触的。那时候几岁啊？
1: 我那个时候是在十岁的年尾。十岁的年尾，至今我接触大提琴已经有14年左右了。
0: OK， 啊，
1: 14年左右。
0: 谁带你去学的？
1: 啊，那是我自己想要去学。
0: 真的哦，十岁
1: 要求父母说想，哎，我想去学习这个乐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那其实是有一次啦，我跟家人到台湾去旅行，然后当时是圣诞节，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去旅行嘛，然后我们就到一个教堂去参观，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我不确定是什么，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样东西，然后直到我们进去了那间教堂，我就看到一位圣诞老公公，他在玩着大提琴这个乐器，我就哇哦，这个乐器真的是很吸引我，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听的声音。然后回来马来西亚之后，就跟父母要求说，哎，我可以去学大提琴这个乐器嘛。然后之后父母就有带我的弟弟和妹妹，我们三个都一起去学这样子。然后妹妹就选择了小提琴，我和我弟弟就选择了大提琴。
0: OK，过后他们是不是跟你一样也打算要选修音乐系？
1: 没有，并没有。
0: OK，
1: 也就是我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去选择了这条路。
0: 十岁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机缘，让你那个时候诶就这么巧妙的，因为通常看到圣诞老公公呢，要么就是派糖果，要么就是那边跟大家拍照啊，制造欢乐啊。说真的，我还没看过圣诞老公公拿大提琴的。
1: 那确实是蛮神奇的。他当时其实也有在派糖果零食，但是我完全没有，我就想听他拉琴而已。
0: OK，好的。那么今天走上了自己想要走的这一条路，那当然今天到节目中除了聊你的心路历程，然后也把你的心爱的大提琴带来了，这是唯一的一把还是其中一把罢了？大提琴
1: 这是其中一把。
0: 其中一把有几把？
1: 其中一把目前是有两把。
0: OK， 这个那么幸运被你带出来。
1: 因为这把其实它陪伴了我蛮长的
0: 时间，
1: 蛮重要的一段时间。它陪伴了我在音乐系念书的时候的各种考试，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毕业的 recital。
0: 考试也要带自己的提琴哦？
1: 对，那是当然的，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琴，然后我熟悉它，
0: 像我考钢琴的时候不行，钢琴又带不了啦，
1: 因为
0: 带不了啦，也对，
1: 钢琴也带不了。
0: OK， 好，那么今天准备给我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一首古典乐，我们也把它誉为是大提琴的神曲。
1: 对，那基本上是每一首学大提琴的音乐家都会接触到的这首巴赫大提琴组曲，它总共有六组，这是其中一组，它是第一组的第一首。
0: 好啊，好啊，我们就让大家来洗耳恭听啊，这个现场版的大提琴古典乐，我们让一豪来现场给我们拉奏了啊。那大家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来看一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4: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5: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4: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5: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3: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
2: 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删掉。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1: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有大提琴家戴一豪到节目中做客。哎，一豪你好。
2: 你好。哎，
1: 是的，那么其实聊音乐是最让人感觉幸福快乐的事，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一种。那带着你心爱的大提琴，刚才哎就给大家演奏了这个其中的古典乐，是大提琴入门的时候都会学的。但是因为如果整组都拉完的话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挑其中的一个大家最经典的这个段落这一组来拉给大家听啊。其实我在想啊，古典乐嘛，有些时候对于一些学音乐的朋友来说，我之前听别人好像诶都拉得很好听，我要像他这样弹得很好听，可是自己去学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哎呀那么难啊，原来没有那么快可以弹歌了没这么快，就是都要学基础的部分嘛。所以对你来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2: 有，肯定有，而且不止一次
1: 啊。是啊，
2: 就自从好像十岁的时候跟家人说诶我想要学这个乐器，其实当时呢是主要以一个兴趣为主，还没真正的想要把它发展成，还没，那时候还小啦，
1: 对，
2: 没考虑那么多这样子。然后开始上中学了之后，就有参加各种的音乐会演出啊，华乐团演出啊这样子。我本身是华乐团出身的，然后直到中学毕业之后才真正有开始想要诶我想要走音乐这条路，这个想法。然后后来在家人的反对还有稍微的那就反对之下，然后还是坚持选择了这条路之后呢，其实当时我一开始进音乐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就有一点点后悔了。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音乐里面你学习音乐不只是拉琴，
1: 对啊，
2: 还有各种的音乐历史、音乐乐理，然后包括甚至一些声乐你都需要去学习一些。其实当时我就有点感觉诶合乎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有想要放弃。但是就好像刚刚我们前面说的，自己选的路我躺着都要走完。对，当时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就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课业还是什么的，好，我怎样都要去完成它，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样子。
1: 是，
2: 然后加上古典乐呢，它跟流行乐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技巧跟技术上的要求会比较高。因为古典乐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练习，
1: 是，
2: 然后但是进步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可能你努力一个 100%， 然后你得到的东西甚至 10% 都不到，它这个是要你每天的累积才可以得到的一些成果。
1: 那最后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呢？有弹到一点点的歌的时候。
2: 对，其实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那个原因呢，是当我站在台上，不管是中学的舞台也好，又或者是外面的一些音乐厅的舞台都好呢，当我把我的音乐传达到给观众的时候的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是值得的。因为我还记得有一次音乐会演出结束后啦，然后我在后台收拾好我的大提琴之后，我就打算出来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拍个照之类这样子的。
1: 是，
2: 当我从门口出来之后呢，有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妹妹，她拉着她妈妈在门口，然后呢我不知道他是在等我，我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拉我，他就跟我说，狗狗我想要跟你拍照，你的音乐很好听。
1: OK，
2: 我当下呢我就先停顿了一下，我就想说很好，这个小妹妹她有在听我的音乐，我的音乐我有传达到去给她。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就算你在台上演出，台下有100个观众都没有鼓掌，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因为你的音乐而改变了一些想法，一些看法之类的，那你这场演出就是成功的。
1: 的确，
2: 所以我觉得那场演出我有感动到一个 一个七八岁的小妹妹，我觉得那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1: 嗯，
2: 因为音乐是一种语言，
1: 是，
2: 它是一种语言，
1: 是是，
2: 语言就是传达出去，表达自己。
1: 是，有试过一些人跟你说过一些话，让你觉得有带来动力的吗？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对大提琴没有太多的。不是不喜欢，没有不喜欢，但是没有很喜欢。可是我看你拉了之后，我也想学了。举个例子啦，就是有这样的话在推动着你的。
2: 啊，对啊，后来那位小妹妹她跟她妈妈想说：“妈妈，我想要学大提琴。”我觉得各种大大小小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啊，都能推动我继续在这条路上走更加的远了，因为我把我自己的想法。还有情感表达了出去，然后还带动了一些人跟着一起去做这样子。
1: 抛砖引玉的效果啊，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抛出去的会引来的是什么，但是反正我想你抛出去的是你的这份善意的话，对方接收到的其实也不就是一样吗？我们来一首不是古典乐了，但是这曲子也是我很期待大提琴拉奏的时候会是什么面貌的。我们带来第二首曲子好不好？
2: 好，
1: 这首曲子叫《天空之城》，我们让一豪来给我们做一个现场的拉奏，大家继续把眼光锁定在我们的视频线上哦，来看一看现场拉奏着大提琴拉这首《天空之城》的声音是如何。来，开始吧。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听过了，是戴奕豪大提琴家给我们演奏了这首曲子，叫《月半小夜曲》。其实连续给我们呈现了这两首曲子啊，都是属于流行式的，像《天空之城》，然后还有《月半小夜曲》。不晓得，其实这么多部的作品中，你比较喜欢哪一首曲子呢？
1: 有一首，他的作曲家是叫 Handel。他做的曲是叫 Passacaglia， 它是一首大提琴与小提琴的一个双重奏这样子的作品。它的音乐的层次非常多，有一点像千层糕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从一开始的沉稳，到后来的激烈挣扎，再到最后的一个释放，所以每次的演奏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这样子。而且随着年龄还有时间的增加哈，同一首作品我听到和理解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这也是古典音乐很迷人的地方。
0: 的确，你会先了解它的故事背景，然后那个音乐家他怎么创作这曲子，接着你才去练习吗？
1: 对，这都是在同时进行这样子了，一边去练习，然后一边去了解说，诶，他这个曲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来源啊，这样子。
0: 但今天就没办法演奏，因为这是
1: 这是一首双重奏的作品，
0: 对，
1: 另外一个小提琴，
0: 是不同的面貌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把焦点就集中在一把大提琴的时候，它其实也可以独当一面的。当然，我想啊，在演奏前啊，都需要做足功课，像刚才你说，单单练习而已，就先要了解这背景、故事等等。那你拉的时候，你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而不会因为拉而拉。而且我觉得这也容易记住它的那个段落。那来到什么时候，情绪的张力，然后它的铺陈是怎么样的，是吧？
1: 是的。
0: 你演奏前你会怎么做准备？
1: 很多人以为演奏前最重要的是练琴，我不否认这个，练琴确实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但其实心理状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在上台的时候会面对有手汗啊，紧张啊，然后没有办法上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是，
1: 通常演出前呢，我会提早到场去熟悉那里的环境，那里的一个空间这样子，然后做一些简单的 warm up 和音阶的练习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也会确认我自己的乐器啊，弓啊，它是不是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我不想它在演出的时候有任何的状况出现这样子。然后我也会让自己安静下来，从内心安静下来，把注意力从不要出错转移到我要表达什么。
0: 是音乐这一回事哦，你越是要把它做好越是做不好，所以你就是要更加的从容一些。你想我在那个小节每次都是这样，他就在那个小节给你知道，给你看见你的错是怎么样。所以从错误中学习，也让自己看到自己就变成了越来越笃定，而且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刚才说嘛，其实大提琴它都有它的脾气，它也好像会跟你说话这样。那么每一种乐器也有它的音色啦等等的。你手中握着这一把，你今天带它来，你说是因为它陪着你上山下海，那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包括你的考试啊等等啦。那么今天你带它来上电台，这也是你第一次来上节目分享，所以我觉得意义很深远啊。你会怎么形容吗？这把提琴，如果说它是你的朋友的话，你会怎么去看待它？
1: 我如果要形容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一位很成熟稳重的朋友。因为他的音色哈，不属于特别的华丽，好像有些比较大的曲目哈，是需要用音色比较突出、比较尖锐的琴去演奏这样子。因为 concerto 是一个人坐在台前，然后你身后就是一个百人乐团这个样子的。我的琴并不属于那一种，
0: 是
1: 也不属于那种特别张扬的类型，它反而是比较温柔、厚实、有深度的。这些年不管是练习比赛啊，还是音乐会，或者是各种的演出，他都一直陪伴着我。对我来说，他已经不是一个演奏工具了，他是一个记录了我很多人生阶段的伙伴，包括我走到哪里去演出，我演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考试考了第几级之类的，都是他在陪伴着我。所以很多时候当我拉出一个熟悉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以前练琴啊，上课或 或者是演出的会议这样子。
0: 是好像带着一个朋友出门陪伴着哈，这是感觉自己不孤单的一件事。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先来听歌。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欢迎回来，在节目中我们有大提琴家戴奕豪继续跟我们聊一聊。那刚才我们看过了奕豪在现场演奏了单独的就是大提琴的 solo 了之后，那么我想大家听得意犹未尽哦。线上有朋友说好听好听，的确大提琴的声音它就好像一把男人声音在跟你说话，因为它沉嘛又浑厚嘛。那么我们就把它当成就像奕豪所说的，像是我们的朋友那样的靠近一些。那么其实随着现在整个趋势我们不难发现，不只是提琴这一回事，很多包括我们的广播，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啊、影片啊等等啊，就是在整个趋势来说，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得到正确的资讯。像大提琴其实也是一样，那很多的短视频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广古典乐。那对你来说，其实这对大提琴来说是一个机会还是挑战呢？
1: 我觉得会是更多的是会是机会了。因为古典乐呢其实不应该只存在很华丽很好看的音乐厅里面，
0: 是
1: 甚至你是在路边啊或者是一个商场，你都应该是可以要听到古典乐，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接触古典乐，它的门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透过短视频或者是电影的配乐啊，流行音乐合作或者是跨界的那种演出啊，其实可以让更多原本不会接触到古典音乐的人开始接触它。当然那个挑战呢就在于要如何迎合大众的口味跟保持那个艺术的品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他的那个挑战。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来听一段音乐，认识一种乐器，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于我们演奏者来说，也代表有更多的机会去用不同的方式跟观众交流。
0: 也对，就是多方面多不同的管道哈，就是让更多人接触到原来自己所知道的这个乐器，它还有更多的发展跟变化。因为其实一路上它其实会遇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声音再给你说一些话。就像你看你一路走来超过十年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呢，你说也有想过放弃，而且不是一次，好几次都想放弃，但是也没有放弃，还是坚持到现在。也刚才说它像是你的朋友这样，那如果是说大提琴改变了你什么，或者是给你带来的推动最大的那个力量是来自于哪里？
1: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大提琴改变我最多的一个方面是我的性格。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暴躁的人啊，也比较冲动，比较很少会做事情之前会去思考才去做，都是一股脑的就往前冲这样子。然后加上我家里全部人呢都是理科生，就我一个商科生，就我一个艺术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家人好像不太了解我，然后所以有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觉得有点 emo 的时候，我就会跑去拉琴这样子，那个还是在中学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发现呢，当我越暴力对待这架琴的时候，他也用相同的方式回馈给我，那个声音出来是超级难听的，他像是就在告诉我说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对我，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回馈给你。然后渐渐的我就学会了怎么去把自己的心慢慢收回来，慢慢静下来，然后我才开始可以听到原来这把琴它跟我一样也是可以静下来，然后会有不同的声音，它是可以像这样子温柔的去跟我说话。
0: 就是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是那个人对你大声说话，你也回报他大声的话，逗谁更大声的话，到最后累的是彼此。所以他让我们学会了就是沟通，所以你很感谢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得到了这方面的启发，所以你脾气慢慢的就稳定了下来，然后你自己也很深刻的感触得到那个改变是在这里。那有没有一些是可能在关系上，因为连带的吗？关系上就是让你跟家人会比较有好沟通，因为你说你以前就是家里人又不太支持，可是后来你又坚持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因为虽然他们嘴上说不支持，但其实他们都是在背后的默默的支持着我这样子，好像我 我本身不是 KL 人嘛，我是芙蓉人，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音乐学院里面读书啊，然后可能兼职啊这样子什么的，然后家人也会担心和关心我说，哎，生活费够不够啊？然后也会定期给我一些生活费啊，零用钱这样子。虽然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我继续在音乐这条路走下去，即使我已经在读着了音乐系，他们还是希望我说，哎，可能毕业之后可以去找其他一份工这样子。但是他们还是从来没有说，哎，你要读音乐系就我们就不再支持你还是什么这样子。他们还是有在支持我学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了。他们都一直在支持着我。
0: 有在听这节目哦？
1: 啊，有。
0: 有啊、哦，你要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1: 谢谢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抱持着一份尊重，因为毕竟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坏到哪里去的。那最主要他们还是担心你养不活自己啊，过不了生活。但是证明了其实并没有，而且其实你是多方面发展啦，在表演路上，然后在教课的部分、教育的部分，那其实都算是给了你一个展现的机会。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抱着的一个误区就是，学了之后出路是什么？要做什么？要么就是做老师而已咯。其实表演者或者是在华乐中，其实大提琴它是一个很巧妙的乐器，它既是可以融入在华乐队中它也有它独当一面，它也不需要说，诶，我没有其他乐器跟我在一起，那么我就演奏不了了。它又不是哦，它又可以就自己演奏也可以，所以我说它其实是多面刀啊，你看你怎么样从哪一个角度去让它展现。那当然今天节目也来到尾声了哈，那么我想大提琴这个你跟他解下这个不解之缘，那么学习的这个路上呢也改变了你很多。那如果是说能够当这是一个朋友，今天你跟他说一些话的话，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他改变了你之后，
1: 谢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这是我想对他说的。
0: 是，那其实你练琴哦，最疯狂的那个时间点啊，你一天能够练几个小时？
1: 八个小时。
0: 你是这样子来限制你自己的
1: 当然不是每天啦，那个时候是因为考试的压力呢，所以基本上起床后就一直在练琴，然后睡前的活动也是在练琴这样子。当时是因为有考试的压力，所以我才这样子。只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一天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就是演出跟教课这样子。
0: 演出教课也算是练习啊，因为你要教啊，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是要示范给学生看啊。
1: 没有错。但是练琴呢，其实演出、教课还有练琴这三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哈，是不能把它画成一个圆圈这样子。因为演出呢，我当然可以去练我演出即将要准备的曲子什么。
0: 是。
1: 然后如果是教课呢，我可以提前备课，哎，我将要教这个学生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他曲子也有一定难度，我也需要练一练这样子。但是如果是练琴呢，它是一个自我提升跟自我修炼的一种方式，所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了解。好，那琴是一直要练的，做什么都好，你要学得精学得准的话，其实真的要付出很多很多。你付出跟你的所得，我们先不说它一定成正比，也许它真的是完全不成正比，连一半都不到，但是你没付出你就什么都没得到
1: 啊。
0: 好，那今天谢谢一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带了你的这把大提琴过来，大家也可以重温我们的直播，还有再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祝福你在音乐路上继续的发光发热啦。
1: 好，谢谢
0: 你，拜拜，
1: 再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三点。萨拉梅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郑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王宫今天举行2026年度国家元首奖学金颁赐仪式，一共有14名优秀生获得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颁赐的深造资助，当中有7名奖学金得主是博士学位生，另外有7人是研究型硕士学位。这14名奖学金得主一共有4个人将前往海外深造，其余10个人则在本地大学继续升学。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R. Ramanan 表示，今年1月到6月12号期间，全国有42807人失去工作。他指出，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的数据，公司结业和缩减规模是裁员的主要原因，涉及17485人，占总失业人数的 40.85%。部长也解释，目前人工智能 AI 并没有对就业构成威胁，但是劳动力需要掌握与 AI 相关的技能，以免在该技术未来成为必要条件时被时代淘汰。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说，我国的 MD2 品种黄梨成功出口到纽西兰，预计每年可以带来大约430万ringgit收入，并为我国黄梨产业开拓全新的市场。Mohamad Sabu 说，成功打入纽西兰市场是该部门与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业界以及相关单位共同合作的成果。世界杯 K 组赛事，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两战全胜，已经确定晋级32强。 K 组两轮比赛过后，哥伦比亚以6分排在榜首，领先第二的葡萄牙2分，刚果民主共和国1分排在第三，乌兹别克没有积分排在榜末。伊朗总统佩泽什基扬星期二表示，如果没有用于防御的导弹，他的国家最终会落得和加沙一样的下场，被以色列和美国铲平，并声称伊朗弹道导弹的计划不容谈判。与此同时，作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键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证实，由美国、伊朗和参与调解的各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没有包含任何关于弹道导弹的内容。谢里夫认为，在伊朗导弹能力问题上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唯美的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演绎的歌曲 Encanto 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带大家周游列国啦。今天我们继续用耳朵去旅行到各国，我们有意大利啊、法国啊、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法国，然后还有俄国、德国等等啊，太多了好，这些歌曲就一一的给大家送上啦。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比较轻松的好歌。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0: 啊，什么事哦？
9: 不要骗我了。
10: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9: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0: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爱从自己开始，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了。我们听这些外语歌曲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多认识一些不同类的歌曲呢？特别是可能习惯了听自己所熟悉的语言的歌曲的时候。好，那说到实验或者是叫做查亚内。

这位歌手他的原名更长，原名叫艾尔莫·菲格维亚·阿尔塞，是不是很长？那我们就叫他的艺名就好了哈。他是一位在拉美地区享有盛誉的一位歌手，那么他的唱片销量是非常不错，那个时候都卖了2000万张啊。在1993年的时候，他也被杂志评选为全球50大俊美名人。当然身为歌手他也是一名演员，那参演了多部的电影跟电视剧，今天我就挑来他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那对你来说，可能比较没那么熟悉的语言，但是尝试一下，听一听。

好听的一首西班牙语歌曲，查亚内所演绎的歌。那除了西班牙语歌曲啊，意大利语歌曲，像这位歌手他是叫做 Nina Zilli。 那 Nina Zilli 啊，其实擅长演绎歌曲，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也有写歌。那么当然他自己本身呢在这个爵士乐的部分呢是相当擅长的，然后以这个作为核心，后来他也兼具了 R&B 啊、雷鬼啊，就是 Reggae 啊这样的元素，那就把它套进在歌曲里头。那它代表性的歌曲呢，今天我就选了一首来播给大家听。他13岁的时候就参与舞台表演，然后也受到70年代摇滚跟朋克的音乐的影响，所以就跟朋友组成了乐队开始吸收更多的不同的音乐风格啦。那么今天我挑了这一首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是叫做 50 Mila。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过了这首西班牙语歌曲 Juanes 很卖力的在演绎这一首歌，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他也是一名作曲家。那么其实他很喜欢拉丁音乐的，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也拿过了拉丁格拉美奖，还有这个拉丁大奖。那自己本身呢，个人是比较喜欢写一些就是人文的意识，或者是周遭一些生活化的东西。然后他的风格呢，也是因为偏向可能比较想要表达自己内心想要追求的一份欢快，那份快乐，于是他就写在歌曲里头了。好啦，听过了 Juanes 的歌声，那么今天我们周游列国，大家继续飞。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Let Me Be Your Lover。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iFM 越听越爱。Đừng về cô đơn lặng xa.
4: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5: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4: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似曾相识呢？可能你熟悉的是 Coco 的 Baby 对不起，但是我现在播的这个是 3x4 所演绎的版本。那么其实他们擅长演绎就是这种类似这样子的情歌，其实你听起来它不会太过于复杂，简单的编曲然后就那么的扣人心弦了。那么当然 3x4 呢里头的这个成员大家组成的时候啊，那么就因为喜欢音乐嘛，热爱音乐，刚开始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并没有那么多的，但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歌曲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西班牙语版本的。那么在听过了这首歌曲了之后，哇，挺多人呢就是对他们开始有所认识的。无论如何，我想啊，身为歌手啊，有一些广为人知的歌曲，哪怕只是一首，那其实也已经算是值得安慰的了。那么我想听过这一首歌曲之后，会不会让你也勾起了一些回忆呢？即便是外语歌，其实他们唱一些西班牙电视连续剧的民谣歌曲也还不错的啊。那电视剧的一些插曲啊、主题曲啊，都有他们的声音。我很喜欢他们这一把，就是这几把，就是很和谐的声音，然后大家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我想那个精神是更加的重要的。好了，我们听过了 3x4 所演绎的歌曲之后啊，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炮制外语歌曲。从今天的外语歌曲中，是否也给你一些些的感想呢？意大利语歌曲啊，西班牙语啊，或者是葡萄牙语啊，又或者是意大利语歌曲呢？每个人的感觉想要的听歌的带来的一种感受都不一样啊，希望能够对得到你的那个听歌的口味啦。好啦，那继续我们给大家送上下一首外语歌曲 Abel 所演绎的歌。

听过了 Abel 的歌声，是的，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啦。我是佩莹，祝福大家，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列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欢迎德国中小型企业加大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特别是在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以及水资源管理及处理等领域。副首相的水法迪拉尤索夫今天在国会大厦会见由德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希尔克里肯率领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协会代表团。法迪拉在会谈后说，这些投资方向符合马来西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德国是马来西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在机械工程与制造技术领域合作密切。2024年到2025年期间，我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金额大幅上升，从15亿7000万人民币增加到29亿7000万人民币，而今年首五个月的网络诈骗损失金额已经达到8亿3000万人民币。内政部表示，在各类诈骗手法中，虚假投资造成的损失最严重，截至今年为止，损失金额已经达到3亿6163万人民币。通讯部长法米法六表示，儿童保护守则 CPC 已经设定安全可行并且负责任的年龄验证机制，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用户才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他说，该守则已经在6月1号依据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执行。根据守则，拥持有许可证的社交媒体服务商必须实施年龄验证机制，也就是不允许未满16岁的儿童开设或持有账号，直到他们达到规定的年龄为止。而在国际消息方面，欧洲多国持续受到了热浪的侵袭，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部分地区自当地星期三早上9点开始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将持续到星期四晚上9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着极端高温天气可能会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上升到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之间，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摄氏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局部停课。美国众议院星期二以358票赞成、3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目的在于加快住房建设、增加可负担房屋供给的法案。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星期三签署该法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个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0: 听众介绍自己，还有 EAS Consultancy 目前主要为企业提供哪些服务吗？
1: 好，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您的企业商务医生。我本身是 Chartered Secretary， Chartered Accountant， 也是 LHDN 的 Tax Agent。 所以我们 ES Consultancy 主要就是 Accounting Firm， 我们主打就是做账、报税、股权分配，最重要就是用 AI 可以帮顾客看账哦。
2: 嗯，那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啊都很专注在销售还有运营上，反而呢会比较容易忽略财务管理。可是以您的经验来看，为什么看懂账目对企业的成长这么重要？
1: 这个是真的，很多老板他们其实一直就在忙，他们最厉害的就是看他们 bank 户口到底有没有钱嘛。所以可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账可以知道到底，就很像我们身体这样，血液流不流通，到底公司健不健康。所以时常我讲了，今天老板可以不会懂得做账，可是必须要懂得会看账。
0: EAS Consultancy 常被形容成企业的账务医生，为什么你认为很多企业的问题表面看是生意的问题，背后其实是财务问题？
1: 对的，就很像很多老板其实现实生活中他们就觉得哎呀 economy 不好，可或者是收账慢，其实就是经济很萧条。其实真正来讲可能是他们定价不好啊，也有可能就是可能他们运营上面的话他们没有算好他们的 costing， 他们的 margin 没有管打好。或有时老板还会觉得很多时候我员工不听话，员工没有效率。可是其实真正来讲就是他有没有关心回去现在有没有用 AI 来做账，就很像一因为性来了，所以一定要用 AI 来辅助员工的效率。所以真正来讲其实真的不是运营，是后面那盘账到底老板有没有算清楚。
2: 嗯，那你也接触过很多不同阶段的企业嘛，也发现很多老板好像不是不努力，而是不知道公司真正赚不赚钱。那你觉得作为老板，他们应该要先建立哪一个财务观念呢？
1: 这个是真的，因为很多老板其实真正他们真的很努力的在做，可是他们有一个观念是他们没有去把守的，就是其实营业额不等于利润，利润又不等于现金流。怎么说？很多老板就觉得公司好像赚钱可是为什么我银行是没有银行 bank account 怎么没钱的呢？所以因为他们以为利润就等于现金流，可是真正一家公司如果真正倒闭是因为现金流管理不当。所以其实你问我的话，老板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随时要应收能力，就是说今天收账能力要强，而且最重要是定价也要定得好。所以这个其实老板最重要的一个 mindset。
0: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谈 AI 和数码化，您觉得企业如果还继续用老板亲力亲为加靠记忆管理的方式，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1: 对，加上其实 e-invoicing 下个月就其实7月1号可以算是全面开跑，如果是你的 revenue 超过1 million。 所以很多时候啦，如果今天全部东西都透明化，老板还亲力亲为的去做的话，会面对一个风险，就是全部都在老板的记忆里面，老板万一生病哦。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根本不是人与人在拼斗的时代，而是到底你几厉害用技术。所以我们才讲为什么 AI 这么重要， e-invoicing 加快了这个 AI 的速度。就好像以前很多人想用眼睛来解锁，用手指来解锁电话，不可能，上网买东西不可能。可是其实现在反而是，如果你没有用 AI 做运营，你没有加快你的员工的效率的话，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欢迎回来，想要问问 Dr. Jennifer， 对一些刚刚创业或者是准备在马来西亚设立公司的本地又或是海外企业家，您会建议他们一开始就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1: 对，其实很多老板啊，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店屋，或者是要拿一个很好的产品。其实真正来说，其实老板应该布局就是后面的系统，要怎么样做好你们的运营，要怎么样把系统做顺，怎么样把股权规划好。因为其实真正我看过很多老板，他们其实付出的是后面的试错成本。所以我才讲，创业其实最贵的根本不是开始的 capital 啊，而是之后如果你试错付出的那些成本和精力，你要去 rectify 回去，很多的 penalty 要给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老板真的要建立好后面的文件系统还有股权。
2: 您曾经提到父亲的离世让你真正的意识到想做的事就要立刻去做，这个经历后来怎样改变了您看待事业和人生的方式呢？
1: OK， 其实你问我讲起我父亲的离世，我会觉得人生有一点短暂，所以我觉得真的该做的东西就要去做。所以当时我创造 ES Consultancy， 该帮了顾客解决就去帮，该拿的机会就去拿，该要谢谢的人就马上要去谢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诶，不如等我有钱一点先啦，或者等我成功一点先啦，诶，我才来回馈社会。其实不是。所以真正我觉得给到我最大的启发就是，该去帮助的人，该要做的事情，把自己对待好，珍惜每一天。
0: 嗯，那很多专业的服务公司啊，他们都会强调专业资格。可是您觉得一家真正值得老板长期信任的顾问公司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呢？
1: 是我觉得专业，其实 accounting firm 到处都是专业，因为专业是一个入门票。所以可是我觉得专业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那份责任。到底公司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老板旁边，或者是老板遇到一些风险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站在老板身上，而身边给他一些很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其实长期的这样子的信任，其实就是你帮顾客解决的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 ES Consultancy 就是一站式的 accounting firm， 我们帮顾客就是专业的把风险减低，做账报税股权分配。
2: EAS Consultancy 强调和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你认为企业老板在选择会计、税务或者是企业咨询伙伴的时候最应该看重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你问我，老板自己都有他们自己的一把尺啦，他们都很喜欢比较更舒服的。可是其实真的不是价格，而是其实你今天能不能给到老板在他身边成长，一起陪他成长的那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专业其实到处都有，可是其实真正你要给老板的信任，其实就是当老板真正发生事情，或者是真的 LHDN 过来查找的时候，你的账务能不能马上把他拉出来给老板，帮助老板度过这一。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信任最重要，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专业顾好，把老板的账务做好，而且要在身边，一定要给老板最强的一把刀，就是帮老板保护这外来的侵袭啊。
0: 那最后你想要送一句什么样的话给那些每天都忙着经营公司却一直忽略自己的公司的财务健康的老板呢？
1: 对，就很像我们时常讲的，不要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去吃保养品。所以老板记得，不要等到今天真的公司出现了账务危机或者是现金流危机才去解决问题。我知道老板很多时候都不是要一个记账员，老板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人在你旁边给到你 advice 这里。所以最重要就是老板必须要有那个思维，就是今天把事情做好，就是把账务做好，而拿着未来讲，把 business 才可以提上这下一步。所以在这里的话，如果很多老板还是自己在做，没有利用 AI 来看账，没有利用 AI 来提升员工的效率的话，这样真的不要太落后了，来找我们 ES Consultancy， 一间您专属的会计公司。
2: 好，谢谢 Dr. Jennifer。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哇
2: 哦！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额外1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的申请不设截止期限。社媒平台如果没有遵守年龄验证要求，可以被罚款最高1000万ringgit。英国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振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王宫今天举行2026年度国家元首奖学金颁赐仪式，一共有14名优秀生获得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颁赐的深造资助，当中有7名奖学金得主是博士学位生，另外有7人则是研究型硕士学位。这14名奖学金得主一共有4个人将前往海外深造，其余的10个人则是在本地大学继续升学。首相达达斯与安诺伊布拉欣日前访问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所推行的外交方针，成功将马来西亚置于更具有战略优势的位置，尤其是开拓新市场及巩固现有贸易伙伴关系。政府首席秘书丹·舒·沙姆苏·阿兹瑞·阿布巴嘎说，整个公共体系因此受促实时支持国家领导层的努力，而政府官员的能力必须和国家领导层的全球视野相辅相成，尤其是负责经济与贸易的部门应该保持高度准备，行动敏捷，持续提升能力，确保国家不落人后。符合资格的皮卡车和吉普车车主可以申请额外1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使每个月的总额增加到300公升，以满足日常生活及工作需求。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政府考量到许多民众需要长距离通勤，加上皮卡车和吉普车广泛用于农业运输及乡区用途，因此特别提供额外配额安排。他说，额外100公升配额并没有设定申请的截止日期，符合资格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申请。阿米尔哈姆萨补充，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优惠措施，而是长期机制的一部分，因此不会设定申请期限。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如果没有遵守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所规定的用户年龄验证要求，可能将面对最高1000万ringgit罚款。他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有权对没有履行该法令规定的持牌服务供应商采取行动。另外，该委员会也可以向任何没有履行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第三部分规定的应用程序服务供应商发出不合规的通知。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R. Ramanan 表示，今年1月到6月12号期间，全国有42807人失去工作。他说，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的数据，公司结业和缩减规模是裁员的主要原因，涉及17485人，占总失业人数的 40.85%。 部长也解释，目前人工智能 AI 并没有对就业构成威胁，但是劳动力需要掌握与 AI 相关的技能，以免在该技术未来成为必要条件时被时代淘汰。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uhammad Sabu 说，我国的 MD2 品种黄梨成功出口到纽西兰，预计每年可以带来大约430万人业收入，并为我国黄梨产业开拓新市场。Muhammad Sabu 说，成功打入纽西兰市场是该部门与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业界及相关单位共同合作的成果。他说，我国的黄梨品质获得市场认可，希望相关企业未来能够进一步开拓其他国家市场，扩大出口版图。政府正处于完善国家碳税政策的最后阶段，初期实施将优先针对钢铁和能源行业。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这项措施符合马来西亚在2050年实现零净零碳排放的承诺。他说，碳税的目的并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建立碳定价机制，让碳排放产生成本，并由相关的行业承担。政府将分阶段落实碳税，以避免对相关行业造成过大的冲击。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我国政府欢迎德国中小型企业加大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特别是在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以及水资源管理及处理等领域。 副首相戴德·苏法迪拉 Yusof 今天在国会大厦会见由德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希尔克·里肯率领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协会的代表团。法迪拉在会谈后说，这些投资方向符合马来西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德国是马来西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在机械工程与制造技术领域合作密切。先来关注世界杯足球赛消息。 K组小组赛，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两战全胜，已经确定晋级32强。K组两轮比赛之后，哥伦比亚以6分排在榜首，领先第二的葡萄牙2分，刚果民主共和国1分排在第三，乌兹别克没有积分排在榜末。 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部分地区自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9点开始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持续到星期四晚上9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着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 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上升到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可能可以达到39摄氏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局部停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二表示，如果没有用于干防御的导弹，他的国家最终会落得和加沙一样的下场。 被以色列和美国铲平，并声称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容谈判。对此，作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证实，由美国、伊朗和参与调解的各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包含任何关于弹道导弹的内容。谢里夫认为，在伊朗导弹能力问题上，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平台宣布，他已经指示司法部对那些没有下调燃油零售价的石油公司展开调查。特朗普指出，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大幅下跌，大型石油公司的采购成本也明显的降低，但是部分业者却没有相应的调降燃油的售价。 他警告，相关企业应该尽快下调油价，让消费者享有更低的燃油成本，否则将面对政府的进一步审查。联合国一个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在日内瓦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3年10月7号到2026年3月31号，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已经杀害超过2万名巴勒斯坦儿童。 该委员会表示，巴勒斯坦儿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蓄意针对可杀害相关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该报告由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3号表示，根据一项最新的评估报告，黎巴嫩南部超过13000株住宅被完全被毁或部分受损，导致被迫战火流离的民众无家可归。该项评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黎巴嫩国家科学研究会共同完成。以色列和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 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是自停火人生以来，以色列军方多次以黎巴嫩的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额外1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的申请不设截止期限。社媒平台如果没有遵守年龄验证要求，可以被罚款最高1000万ringgit。英国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资讯脉动全天放送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了6月24号，农历5月初10，星期三的爱下班聊天下，今天是全礼拜。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哎呀，这几天 YY 有没有追球？
2: 虽然没有，但是呢，热点一个也没有落下
1: 啊。对啊，这几天球星们陆续上场，而且都是连连进球啊。
2: 是，那从之前呢，在第一轮小组赛当中，有三位球星都是有梅开二度啦，也有帽子。戏法，那最近呢，球星们第二次上场也是一样哦，表现非常精彩，
1: 甚至呢，除了球技还有演技。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C 罗罗纳多就用一个逼真的假动作假装主罚自由球，实则啊是掩护队友努诺门德斯直接破门，而这个骗了全世界的战术也瞬间引爆全网哦。就在比赛的第17分钟，葡萄牙在前场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自由球机会，按照外界的预期，站在皮球前的 C 罗将会亲自主罚，摄影师的镜头也一直对着 C 罗那张非常坚毅的面子的面孔哦，但最终却是左后为努诺门德斯一脚直接自由球破门，帮助葡萄牙扩大领先优势。
1: 我看了也看懵了，在门德斯进球之后呢， C 罗立刻指向自己的脑袋，好像是在跟队友和球迷炫耀这一次战术安排的成功。那当然呢，这一幕也迅速的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引发了球迷热议。对于这次精妙的自由球配合， C 罗赛后也揭开了幕后的细节。他就说呢，原本是想要自己主罚的，但是他就告诉门德斯，哎，你来吧，你肯定能进的，让我们一起骗骗门将。他也说呢，自己一直觉得团队应该要保持团结，只有这样呢，大家就可以走得很远。
2: 而在率领葡萄牙以5-0大胜乌兹别克之后，并且啊以梅开二度打破球荒后， C 罗也卸下过去一周背负的巨大压力。赛后他不仅对着直播镜头连续高喊两次我回来了， I'm back。 面对有关梅西的提问时，他也霸气的回应，我不关心梅西进球的事情。
1: 是的，那在首轮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遭民主刚果1-1，就逼平了。那 C 罗首发踢满全场，场上呢却是发挥平平的，赛后只获得6.1分，位列全队倒数第一，就受到了外界猛烈的批评。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那 C 罗呢就在次轮用2个进球做出最有力的回应，当选全场最佳球员。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吉兰丹哥打巴鲁甘邦国卡普在6月8号发生历来最严重的火灾，导致29户家庭110名灾民失去家园。吉兰丹国民登记局启动了人民爱心播种行动，协助灾民补办在事故中被烧毁的身份证明文件。事后吉兰丹州国民登记局已经派出流动服务车驻守灾区，为受影响居民提供文件补办服务，包括身份证、报生纸及死亡证书等重要证件。国民登记局推行的人民爱心播种行动是一项深入社区的流动服务计划，目的是协助无法亲自前往登记局办理事务的民众取得合法及完整的身份文件。这项计划主要服务对象包括乐龄人士、残障人士、长期卧病者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通过流动服务车和外展团队，登记局人员直接前往社区、医院、老人院及乡区，为民众办理身份证更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根据国民登记局的数据，自2020年以来，人民爱心播种行动已经在全国展开超过5000场活动，处理超过9万宗申请，帮助许多原本面对交通不便或行动受到限制的民众顺利取得身份文件。近年来，政府也增设流动服务车，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居民受惠。国民登记局表示，人民爱心播种行动体现政府主动服务、服务到家的理念，确保每一位符合资格的国民都拥有合法身份，不会因为距离、年龄或身体状况而被遗漏在政府服务体系之外。总的来说，人民爱心播种行动不仅是一项登记服务，更是一座连接政府与人民的桥梁，让公共服务更具有包容性，也让更多弱势群体能够享有应有的权益与保障。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哟，阮这吼，阮这生因较好咧生水啊，当看拜拜啊，啊，不过愈看愈古锥啊。
1: 大家好，我是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1: 我是吴许，你好，我是小韩。
12: 我不想听。
11: 哎呀，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会mushy mushy呢？我相信在若干年前呢，我们要跟别人沟通的话呢，要么你就直接约个时间见面，要不然就是打电话。但是后来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开始有了短信。 也不是智能手机啊，就有了手机之后开始可以发短信，后来有了智能手机呢，哇，联络的沟通桥梁越来越多了，反而很多人都偏向于用短信来沟通，你可以用语音或者是文字，反而不太愿意讲电话了耶。今天我就特地为了 YY 来设这个主题，因为这一则新闻的主角就是你啊。那美国有一项研究就披露啊， Z 世代还有千禧年代打工人患上了电话过敏症哦，超过40%的年轻在职人士会逃避接听电话，近60%会在打电话前先写好剧本或者是先演练。
9: 是的，那他们呢在访问2000名的受访者之后就发现 Z 世代以及千禧年代的在职人士更倾向以文字又或是电邮和社媒来沟通，有42%的受访者会刻意不接电话，58%的人呢在致电他人前会先预先写好讲稿又或是呢在排练，有10%的受访者就指出毫无预警的来电比分手又或是职场面试带来的压力还要大哦。
11: 可是其实我可以理解，我刚刚出社会的时候，比如刚刚加入电台啊，你要打电话给嘉宾沟通访谈的事宜，我也会先自己彩排好，就是大概会说什么，他应该会回答我什么，如果怎么样又怎么样，我是害怕的耶。那你呢？
9: 我们是能打字就打字，有什么是非要打电话吗？
11: 可是如果你接到陌生来电会害怕吗？
9: 我们都不接。
11: 如果是朋友呢？
9: 我们之间
11: 朋友打电话来你也不接吗？
9: 基本上朋友都不会打电话。
11: 那什么情况下你会打电话？
9: 就是和家人咯，因为家人可能就要求要打电话，那就会用通电话的方式。但一般上如果非紧急事情，我们都会用文字或社媒沟通。
11: 你没有经历过那种中学时期朋友打电话去你家然后你接电话包电话粥的年代吗？
9: 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脸书了。
11: 哎呦，你都不知道以前啊，那个电话是在客厅的，谁打给你的家人都知道啊，你聊多久他们都看在眼里。
9: 所以你的中学谈恋爱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揭穿。
11: 中学还好哎，总之好像我都会偏向于直接在外头跟朋友见面。
9: 对，
11: 就不要在那个公众场合，因为客厅就是公众场合，让家人知道我的动态，我们聊了什么。但是以前呢，我们是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会看到我妈每天打电话跟她的闺蜜聊天。
9: 我现在回家也是经常看到我妈经常和朋友打电话聊天，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更加喜欢面对面的交流。那如果我们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要么就通过文字。我其实不太喜欢打电话这个模式。
11: 如果是联络嘉宾呢？
9: 联络嘉宾我们其实也是用文字居多诶。
11: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跟嘉宾之间的互动啊。欢迎大家说一说你会害怕接电话吗？我们不要先说你可以说一说你的心态，因为现在很多人蛮怕接电话，是因为有很多的诈骗电话嘛，都是这个动机不明。但是撇开这一点呢，跟你身边的人，你是比较喜欢用电话来沟通的，还是你也是很害怕跟陌生人聊天的呢？那个情绪是怎么样的？还是你也是像我一样经过一个过渡期，就是可能初出茅庐的时候会怕，现在呢其实打电话你无可否认是更有效率的，要说什么直接说清楚，而且你用手机文字来沟通有时候会有误会嘛，直接电话说清楚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会害怕接电话或打电话吗？有没有过渡期呢？欢迎跟我们分享。还是你跟 YY 以及我的母亲都一样的，是很喜欢聊电话的，尤其是跟闺蜜或者是另外一半呢，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这个时候就不可以打电话了。我们是接受 WhatsApp 的，0211701-8289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你是谁？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 YY。
6: 今天的无所事事就问大家，你会害怕接电话或者是打电话吗？确实，我现在有机会传短信就用文字，不会直接拨电话过去，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冒昧。尤其是我们联络嘉宾的时候，因为你要告知他很多的详情，比如说访谈的内容啦、时间啦、地点啦，或者是一些讨论的事项，所以你直接把详情发给他，他是更容易安排时间的。
7: 那但是呢，在非常紧急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打电话。比如可能我现在就马上要接到他的这个回复，然后就需要打过去，又或者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复我了，那我就会选择打过去。可能他真的比较少看讯息，也不一定，但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以信息为主啦。
6: 确实是真的。那之前我有联络过嘉宾哦，发了短信怎么他都没有回复呢？是他没有这个意愿吗？但是不行，还是要试试看，我就拨过去。他就说哦，这个意义这个主题很好，我很想要分享，然后他就答应了，因为他真的没有时间看短信。
7: 是，而且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自己看短信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看了，我以为我回复了，但其实我没有回复。
6: 确实，
7: 我们看短信有些时候就是在很忙的时候突然间看了一眼，那你点开之后呢，它就显示已读，所以你之后如果有更多的短信、更多的信息发送进来，它就会把这则短信给淹没在人海当中。
6: 那这位朋友阿 Tag 啊，他说其实最怕就是半夜接到家里的来电，这是真的。
7: 特别是长大之后，家人年迈之后，听到家里的电话是最害怕的。
6: 是，还有呢，这位是阿华，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接到我儿子打来的电话，因为儿子没有事是不会打电话的，所以一看到儿子打来电话心就心跳100了。
7: 那这位朋友他要求匿名，他就说自己呢也非常害怕接电话，同时也害怕打电话。年轻的时候啊，在工作时如果要打电话给供应商，他就会用纸先写好要讲的东西，讲完就直接跟他说谢谢再见。而谈恋爱的时候呢，自己也更加喜欢面对面交流，又或者是信息。
6: 不过呢，说实话，如果有人或者是刚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他会愿意拨电话给你的话，我会觉得他挺重视我的耶。
7: 反正吗？
6: 我会耶，
7: 我会觉得我们没有，我们的边界感在哪里？
6: 当然是要看 看情况啦，在有些情况下你会觉得你还愿意直接打电话来确保是有时候可能朋友聚会嘛，就你到家了吗什么什么，就说哇这个人好贴心，
7: 这个真的不是一个信息就可以解决的吗？
6: 对，所以他还愿意打电话啊，就是一听到是吗，有什么状况吗，怎么现在才到家什么的，我信。刚才我们就说呢，很多的发现就指出年轻人好像不太愿意接电话哦，可是呢据说这种电话过敏症哦会影响年轻一代的职业发展哦。有近 80% 逃避通话的受访者就说啊，这个习惯呢令他们错失了工作或者是赚钱的机会。因为像是有一名 Z 世代的人力资源从业者就坦言，平时多数拒听陌生来电，只有在求职的时候才会勉强接听，还说电话就犹如开盲盒，自称呢是偏好事前约定好有明确目的的电话。
7: 应该这么说，如果我知道对方是我求职的公司打来的，我一定会听，但重点是你要先告诉我啊，毕竟现在诈骗电话这么多，我怎么知道我接了这个陌生号码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6: 而且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他也没有发短信来的话，我就会算了，
7: 对，我就会觉得
6: 应该不是
7: 很重要的事情吧。
6: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你会害怕拨电话或者是接电话吗？你认为不是面对面，就是接电话通电话那个感觉跟发送文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让年轻的 Z 世代来了解电话互动的
7: 重要性，
6: 温暖还有温度是什么。0111701-8289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进来。蔡健雅的歌曲谁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2: 来看看大家是不是跟 YY 一样哦，比较不喜欢接电话，一直把你拖下水。
3: 我还是会接好吗？
2: 你真的没有频繁打电话的时候吗？时期
3: 没有。
2: 像我刚来吉隆坡工作的时候，因为人生地不熟，又没有熟人在这里嘛，亲戚全都在家乡，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天都跟家人通电话的。
3: 我的妈妈要求我一个星期至少要打回家一次，然后我就是很努力在做这件事。
2: 一个星期一次你都做不到。
3: 对，我现在是两个星期一次。
2: 那你有没有传短信每天跟他们报平安？也没有。
3: 不需要吧。
2: 有没有家庭群组？
3: 有啦，就但是比较少交流。
2: 凯森他说他很害怕接到没有看过的来电，应该就是陌生来电啦，最好是认识的有急事才接电话。
3: 美里的终结就表示，对于重要的事情他喜欢用信息，因为信息会有底啊，可以留下来。如果只是通电话，对方有可能会污蔑又或是更改你在电话里所说的一些事物，但是有信息的话就可以存底，对方就不可以更改所说过的话。
2: 可是有些东西你不想存底的话就要通电话了。
3: 你说八卦。
2: 你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截图然后发送给其他人呢？阿才他说通常比较不喜欢家人拨电给他，都不是好消息。最喜欢某某某的来电，只可惜对方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拨电给我吧。他说某某某就某某某就是03282572503284793。你是要参加游戏吗？
3: 那这位朋友呢是北海的 LINE， 他就说他最喜欢接到诈骗电话了，因为他们想要骗我，就把他们当作是免费的娱乐节目，每次都陪他们绕几圈聊几轮，最后他们比我还累，自己先挂电话。
2: 你要有时间有闲情的时候才可以跟他们互动啊，要不然你在很忙碌的时候，而且诈骗电话他们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先拨给你啊，知道你很忙碌，他说没有关系啊，你先存下我的电话号码，等到之后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再拨给你，你就会慢慢的听信他们的指示哦，因为你很忙嘛，你就说哎，你按什么要做什么设定，然后你就照做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维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1: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两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10%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8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3: Agent 他就说呢，他是做 sales 的，都需要跟他的客户、朋友和家人联系。他会对他们说，如果不紧急的话呢，就传短信；如果紧急，就一定要拨电话。那接电话的话，就要注意提防骗子最新的手法了。他说啊，有人接通电话，直接就说：“哎，你某某贷款没有缴，已经转到诈骗收债公司，而这个是假的收债公司。”然后呢，就利用手段发送 SMS， 之后呢，就疯狂的打电话。 话给你哦 spam call， 甚至呢要注意这些人可怕起来会使用你的手机号码盗入绑定的电子银行。如果有能力的话呢，就去订阅手机软件，可以在对方拨给你之前查看这个是不是诈骗电话。
4: 嗯，那 Ryan 呢就表示他曾经啊也和刚才这位 Lie 一样会和这些诈骗分子啊来玩一玩，但是呢现在就不会这么做了，因为呢他发现现在诈骗分子可以将你的声音录下来、
3: 啊、
4: 那之后呢再去骗你的这些身边的亲朋好友，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事情，他就不再和这些诈骗分子联系了。
3: 嗯，说到诈骗呢，我今天刚刚看到 WhatsApp 他有发送官方的短信，就说呢以后如果你接到有人发送一个链接给你哦，可能是怀疑是诈骗的链接的话呢，他会在你点进去之后啊再跳出一个提醒的短信，就是说你确定你要浏览这个网址吗？可能是诈骗的网站哦，就是让你有所意识。所以我觉得各大社交平台也好啊，又或者是通信软体，他们都应该负上这样的责任。
4: 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社交媒体或是网页都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每当你要从他们的网页打开另外一个链接时，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现在要访问的这个链接是另外一个链接哦、嗯、它可能不太安全，你确定要访问吗？那你如果按下了确定，这个责任就在于你了。
3: 嗯，无论如何呢，短信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啦，但是打电话还是有它的功用的。那有专家就表示哦，通讯科技为人们提供借口来逃避真实的对话，习惯用文字编辑回复，让年轻人缺乏及时沟通技巧的练习，就错失机会之余呢，更可能令关系紧张，将小问题化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偶尔跟你的熟悉的亲戚啊朋友啊聊聊电话还是挺温暖的。我们这个小时的话题就进行到这里了，下个小时和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天赞扬我国公务员的表现，使我国成功提升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中的排名。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榜，我国的排名跃升到第15位，证明了我国在提升效率和改进执行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持续取得成效。我国去年的排名是第23。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在调整柴油补贴价格之后，政府目前暂时没有打算扩大燃油补贴计划。他说，目前的行动是把 RON95 燃油和柴油补贴整合到布迪马达尼昌明援助计划框架下。在这之前，符合条件的柴油用户是自2024年起可以获得每公升200 Ringgit 的补贴，外加200 Ringgit 的现金援助。如今政府不再提供现金补贴援助，取而代之的是最新宣布从7月1号起生效的每公升2 Ringgit 实现的补贴柴油价格。政府将继续加强 SARA 援助金计划，包括为更多来自本地企业家的产品开拓机会，使这些产品能够出售给消费人，应付他们的需求，也使本地企业家的产品成为消费人的选择。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这样一来，不止造福领取援助金的消费人，也有助本地企业家和零售商创造收入。联合国大会星期二通过一项和艾滋病有关的政治宣言，重申致力在2030年底之前结束艾滋病这项公共卫生威胁。这项宣言是以149票赞成、8票反对、14票弃权获得通过。通过这项宣言，当局承诺在未来五年采取紧急行动，协调一致的全球应对措施，抗战艾滋病。欧洲目前面对热浪来袭，法国西部星期三大约有68000户人家停电，这也是法国在本波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停电。在沿海省份菲尼斯泰尔，省政府表示，这起停电事故源于电网变压器故障，并和极端高温有关。尽管法国全国电力运输网络和维修团队彻夜抢修，电力最快也要到星期三深夜才能够全面恢复。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卢可佩的歌曲《亲爱的大地》来到了6:08。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天虹。
0: 也跟大家预告，下个小时啊，我们有下班聊天下，要问问天虹的事。
2: 聊什么？
0: 你有追世界杯吗？你以为我要问你这个主题？
2: 哎，我们这个主题是在聊世界杯。哎，那我应该今天，哎，我先下班了。
0: 可是你是没有追球的，是不是？
2: 对，我对足球或者对球类没有什么好，没有，不是有太大的兴趣啊。
0: 我就知道，所以我设计另外一个主题，配合你的专业。因为过去的6月20号呢是全国记者日嘛，我们的首相就说，其实媒体呢在现今这个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也肩负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呢，待会儿就要请天虹说一说，在 AI 演算法和假新闻的夹击之下，媒体要怎么守住社会信任呢？这个是你应该每一堂课都在跟学生探讨的主题吧。
2: 是，每一堂课、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学生来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离不开关系。
0: 是，而且它是动态发展的耶。
2: 而且因为我们属于社会科学嘛，那谈社会科学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今天谈的事可能下一周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做媒体生、做教媒体的，基本上我们每一天都在观察到底下一波会发生什么事。每一天的改变，它对新闻生态或者对记者的那个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工作都会变得不一样。
0: 而且我认为今天的这个主题不只是媒体从业者关注，每一个人都要去留意，因为现在每一个人也都是自媒体了。
2: 对，你就是记者，怎么说呢？等一下下一波我们再谈。
0: 我们先来听这首 Ribbon 黄若曦的《安全岛》，待会儿6:15也有 JC 进程主持的《启程2.0》。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 Karen 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配分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Anne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2: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近人啊。
1: 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joho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8: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9: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0: 这怎么可能？
9: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

0: 不一，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捞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4: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聊传统电视媒体的经营挑战。我们说过，第一个是广告效率被重新定义，商家把广告投放的预算转到比电视媒体更精确、拥有大数据操作的网络媒体。而第二个挑战就是电视内容的生产成本。电视媒体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所生产的任何内容，哪怕只是一段30分钟的棚内新闻播报，都需要庞大资源的支持。主持人或主播的费用，制作人、摄影师、导播、剧本撰写等人员的工资，摄影棚的场地费、摄影机、灯光、音响器材的投资、后制剪辑成本等等，都不是一般中小企业可以负担得起的。他们需要巨额的前期投入，再逐步回收。此外，这些成本还会根据不同的内容出现巨大的波动。想制作更大规模、更创意、更天马行空、用更多专业人员的内容，就肯定更耗时耗钱。对比起现代内容创作者的模式，一个人一部手机创作出来的影片也可以达到数百万的观看量。相较之下，两边的成本效益就出现了巨大的距离。你可能会说，电视台的团队可以完成更专业的内容生产吗？这绝对没错。但是以观看量和观众作为生存条件的传统媒体来说，网络内容的低成本高流量就是致命伤。观众的观看要求产生变化，生产门槛不断下降，传统媒体的优势就无可避免地被削弱。大家还有个错觉，以为这是电视台和一个内容创作者的流量竞争，不全然。你想想，电视台要跟全国几万名或全球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内容创作者竞争，而这个生产大军每天制作不同的内容，手机、麦克风加上简单的剪辑软体就可以开台，自己经营自己的媒体平台，内容从旅游、美食、财经、教育到娱乐，每个生产者都直接面对观众。试问哪一家媒体有能力聘请团队每天生产那么多各式各样从全球各地拍摄制作的内容呢？以一敌百真的可以吗？不要忘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场竞争可能会更加的剧烈。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加上一套的 AI 工具，内容质量或许不相上下，但生产成本将继续下降，创作者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这就是电视媒体现在面对的窘境之一。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五集完整重播。
5: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6: 我是 YY，
7: 我是天虹。
1: 接下来来关注社媒相关的新闻。通讯部长 Dr. Fahmy 就表示，政府规定16岁以下儿童不可以注册或拥有社交媒体账号，那这一项年龄验证机制将会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的框架下落实。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拒绝遵守规定的话，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万令吉。
6: 那 Fahmy 也表示，儿童啊，由于依然处于认知、情绪及社会发展阶段，是更加容易受到网络有害内容、线上剥削以及过度使用平台等风险的影响，因此是有必要加强网络保护措施。那他也指出，政府不是永久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而是希望他们在达到16岁具备比较成熟的判断能力之后才拥有社交媒体账号。那他就提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在今年的5月22号发布儿童保护守则 CPC 以及风险缓解守则。

0: 则 RMC， 并且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
1: 那根据规定，持牌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必须实施年龄验证的机制，而不是身份验证的机制，确保还没有满16岁的用户是没有办法注册或者是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年龄验证必须依据政府发出的正式文件，包括了身份证、护照、出生证或者是其他或政府认可的文件来进行核实。那政府呢，也已经和 Meta、X、TikTok 等等的平台展开超过30场接触和讨论，通过了今年1月启动的监管沙盒机制测试相关的测试。那目前呢，全球已经有超过25个国家落实类似年龄限制的措施。马来西亚呢，是拥有比较完善的身份证的制度，所以呢，是具备推行年龄验证的基础条件。如果平台拒绝遵守规定的话， MCMC 是可以根据法令来发出书面的指示，违规者一旦被法庭定罪，可以被罚款不超过100万令吉，以及在定罪之后每持续违规一天，额外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
0: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嘛，他就说可以罚款这么高，那他罚这么高的款项其实就有威慑力了吗？就有效了吗？
2: 如果是说几千块或几万块，个人是觉得他是没有太大的那个增设的能力。但如果你现在是讲说1000万、100万的话，如果你一天不去，你不去遵守，你一天100万，我觉得他也是非常
0: 一天10万，一天10万
2: 啊，一天10万也是很勾利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可能是其中一个使用者，如果两个的话呢，就多少钱了？
2: 是啊，
1: 每一天累
2: 计。我们在讲的是社交媒体，它不可能只有50个使用者的，它可能是500、5000、5万，甚至多过这个数目字。的确，如果是用钱来去增设他们的话是有效的，可是增设了过后呢，然后如果他退出了这个市场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又导致说只有几个社交媒体的在马来西亚在境内可以使用？那我们也担心说有些使用者可能就是越过一些防火墙，然后去用一些非正式或非法的方式去使用这些社交媒体，他还有很多的考量点呢。不回归到新闻的那个本质，是6岁以下不可以注册，然后是用年龄去验证机制的话，其实很多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很多核心国家已经在做了。最靠近我们这一次的应该是澳洲，如果没有错的话，没有错是澳洲。我如果没有找到错误的那个资讯的话，英国那边好像也是考虑这件事情。那这些都是所谓的看起来很民主的国家，看起来是一些在于经济上面的引导国。那如果他们做，那我们为什么不做？那可能会有人讲说，为什么他们做我们就要做？因为这些核心国家他们自己也知道说，假设他们不去实施类似的一些法案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政策的话，他们会影响到他们国家里头的一些智龄的小朋友或年轻人。那我们这些已经还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假设我们不加快脚步跟他们同步去做一些这样的那个年龄限制的话，恐怕我们孩子更容易去沦陷。因为我过去一直在节目上讲，我们的媒体素养跟媒体识读的那个能力非常的低，所以在媒体识读的能力低来讲说，如果你没有去好好的去带领着他们的话，那恐怕我们年轻人已经很容易去陷下去了。
1: 当然呢，之前也有很多讨论，就是说，哎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可能这些儿童或者是年轻人就会转向其他的平台，或者是
0: 用父母的啊，
1: 对，有很多的方法。但是这个主要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应该做的政府还是要去落实的。那一方面呢，就需要家长还有各方面的来监督和配合了。然后刚才我们私底下就聊到最近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其实聊的也是相关的主题，就是所有的玩具前面的几集都是在玩他们如何的争宠啦，有新的玩具加入，旧的玩具呢就会被边缘化了，就会放在一个角落了。现在是所有的玩具都面对电子设备的侵袭入侵啊，而且是大人小孩。然后呢，他们主要探讨的就是那个quality time， 就是人与人之间很有素质的沟通和交流。
2: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玩具总动员的粉丝，可是我是算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这样看玩具总动员。当初只是冲着因为是有马来西亚是现在有广东版嘛，那去看的时候，后来发现呢，这就是我的教材啊，这的确有一些画面上面的确就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社会每一个父母必须要接受跟了解，甚至是懂得怎样去管理孩子们在 使用电子产品的那个时间啊，或者如何去使用啦，很简单去讲，假设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看好他，陪伴孩子去使用的话，最后沦陷，还你的孩子沦陷的那个下场跟电影里头的那位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
0: 所以其实有人就说，当政府立了这个法令之后，会不会让一些父母又或者是监护人，他们就觉得啊，既然政府立了这个法令，那我就不需要再管了，反正他没有办法注册，会不会就让这个责任，让父母有这种责任转移的感觉？
2: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社会上面每一件事情，不是讲说你交给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就要全负责他的所有的教育，就好像平时我们讲说，教育这件事情永远不是学校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哪怕今天是有一个你身为家长，你买了一台手机给你的孩子，你并不是讲说为了要让孩子把时间花在手机上面，不要来烦我，因为我累我忙。如果这个是你当一个借口的话，那其实你已经舍弃了教育孩子的其中一个义务或者是责任。在手机或者是所谓的社交媒体，如果已经实施16岁这件事情，父母亲扮演的更重要的角色，去要告诉孩子们为什么你16岁在这个时候要被限制，而不是就随随便便把整个责任讲说政府的事情，政府讲不可以就不可以。至于回归到最后，从我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来讲说，它还是一个教育的事情，所以政府那边实施了过后，最后交流那边还是要做，家长监护人那边还是要跟孩子讲说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去实施。
1: 而且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电影里头，他也不是使用社交媒体啊，他使用的是
2: 游戏，
1: 有教育意义的游戏啊。但如果家长不加以管制的话，孩子还是会成瘾的。所以生活当中会让孩子成瘾的事物太多了，所以家长一定要扮演非常重要的监督的角色。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天虹。
2: 那刚接下来呢，要和你关注的这则新闻则和碳税相关。什么是碳税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像财政部的副部长刘振东就表示，政府是计划推行碳税的，为的是配合我国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不过呢，他们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避免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负担。那他也表示，在初步阶段，碳税会优先针对钢铁以及能源领域，因为这两个行业是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1: 财政部目前正处于制定全面碳税政策的最后阶段，碳税法案的制定将和国家碳市场政策还有国家气候变化法案等等的框架相互协调，那后者将会成为落实碳税的重要法律基础。那刘振东就指出啊，目前呢，碳税机制以及预期税收还没有最终的敲定，这会取决于政府未来公布的税率、排放门槛还有涵盖的范围。此外呢，政府也会分阶段设定碳税税率，减轻企业在当前国际局势不明朗，特别是西亚冲突持续的情况之下所承受的压力。
2: 那刘振东也表示，在国家气候变化法案通过之后，政府也会进一步的敲定相关的政策，包括碳抵消比例、碳税制度的细节。那他也强调，碳税不会向中小企业征收，而是集中于高排放行业，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钢铁还有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他也指出，政府啊要实施这个碳税的目标，不是为了增加税收，而是为了制定碳定价机制，让企业为碳排放承担相应的成本。
1: 那天虹啊，所谓的这个碳税应该也是现在全世界的一个大趋势了吧？
3: 它是一个绿色经济的一个大趋势，所以你没有办法拒绝。你如果要融入整个国际市场的话，你就要配合整个游戏规则。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不会向中小企业那边去征税，因为中小企业讲到碳这件事情来讲说，好像很难去挂一个很明显的
1: 钩。
3: 但是如果你讲说钢铁的或者是
1: 能源
3: 的，你会看得到说这一些所谓的碳排放量其实是根据从科学角度去看，或者从监测的角度去看，是比较容易去检查得到底你今天排了多少出去。因为相对大家可能不了解，或者大家如果是在这个行业里头也会大概掌握得到，通常这些大型企业，就是所谓的钢铁类似这种能源性的，你一定要去报告说你这个月或者今天或者这个星期你排了多少碳。那有建议是，如果因为你要开始一个碳税或者是一个从来没有的税务，你一定要是从少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的一些企业来下手。所以现在如果要做这个碳税的话，涉及的那个企业的那个数量比较少，所以就比较容易，类似有一点像是我们先尝试一下到底它的效果会是如何。因为刚刚讲到这些所谓的钢铁厂啊，什么能源的能源厂啊，他们的用相对排碳的那个几率很高嘛。那如果我们这个碳税下去，我们如果是真的成功的话，我们会看得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个人是从这几个优点来去看的话，是只看到优，确实少看到缺。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去做这个碳税的话，我大胆去做一个这样的揣测啊哈，因为从国际趋势来看的话，碳税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调节的一种工具。如果你现在没有碳税，然后所谓的进口国那边是有征收碳税的话，那最后他发现到，诶，你没有碳税，但我有碳税，最后会从哪里下手？我怎样都要收回这个碳税吗？从进口商那边下手。那如果是我们出口到那个国家，国家 A 他的进口商发现到说，如果我从马来西亚这里拿货的话，我要给碳税，那我倒不如从一些
1: 其他已经缴付碳税的国家，
3: 对，那就减少我身为这个进口商的一些压力。那最后他所谓的受害或者是从中不获利的国家是谁？最终还是马来西亚。所以如果你从经济考量去看的话，并不是要为了要洗白政府的一些政策，但如果我们从整个绿色经济的大环境去看的话，我们不做我们还是迟早都得做。那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看法或者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先跑，才再去看一下到底它的效果会是怎样。 个人是这样去看的。
1: 那政府收了这个碳税之后可以用在哪一些用途上呢？
3: 加强马来西亚所谓在于至少在于环保相关的事情做吧，因为这个环保是跟人一般上就跟国民的生活来讲说是息息相关的，它是每一天的事情，哪怕你在教育上面加重或者是真的是做更多一点所谓的环保垃圾桶，然后加强大家的意识，或者是加重一些所谓的执法上面的事情，然后让全国哪怕是地区性的开始去实施这样的东西的话，我们慢慢的我相信你只要一开始你只要用一些软性的执法方式的话，我觉得大家会慢慢能够接受，慢慢的你会发现大家对于这些环保的一些意识会调高。
1: 就是用在碳中和上吗？
3: 类似总之是照顾到环保的这一块会比较重要，
2: 就是一些脱碳科技的研发或者是绿色经济项目啊，协助受影响的行业进行转型等等，
3: 乃至说把这笔钱投资在马来西亚所谓的电动车 electrical vehicles 的这一块，因为你要排碳，你要减少那个碳排放量，也就是说你要开始去教育国民不要再去用太多跟汽油相关的一些交通工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的选择就是电车。那电车现在还蛮贵，然后再加上经济部那边，不是经济部，就是国际贸易投资部那边，对于 EV 的这一块来讲，有一些政策是有引起大家的反弹。那如果这里碳排放，它可以帮到 EV， 然后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想要购买 EV 的这些人，它有多一种利益或者是多一种方便，那我觉得何乐不为。
1: 而且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被要求又落实 ESG 嘛，
3: 是。
1: 那当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政府在推行相关的政策面对的压力就会比较轻啦。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球之多已经远超预期，仅仅进行到第33场就已经攻入100球，成为从1958年以来最快达成100球纪录的一届世界杯。那本届世界杯在踢完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的48场比赛之后呢，已经攻入了141球，目前每场平均的进球数是高达 2.95 球，远远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如果想要保持这样的节奏，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的总纪录。
1: 而且呢，根据外媒统计啊，在前100个进球当中有28个发生在即76分钟到中场哨响的阶段，占总数的 29.2%， 远超过了2018年的 23% 和2014年的 23.9% 的同期水平。那初始阶段也成为了进球热门的时段哦。 BBC 的分析就说啊，这跟补水暂停、五人换人名额还有精准补时密切相关。其中呢，换人不再只是更换人员，而是越来越多的改变比赛的走向哦。
2: 虽然补水暂停是面临争议的，但是这也意外成为了战术拐点。瑞士队的主帅穆拉特亚金就透露，这三分钟他们可以展示图像、调整战术，甚至是讨论换人。而对于本届世界杯进球如此容易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啊。首先是比赛用球的特性， BBC 和路透社都认为官方用球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导致多名门将出现判断失误或是接球脱手的情况。前英格兰门将乔哈特就直言，皮球冲过来的速度比预期更快。
1: 据统计啊，这一届赛事前100球当中有超过10球是来自禁区外远射，这让很多球迷联想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用球，当年26个远射进球同样引发了门将集体的吐槽。那体能消耗呢，则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夏季湿热的气候对球员体能构成严峻的考验，那比赛末段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和移动能力就明显下降啦。而五个换人的名额就允许教练持续的投入生力军。瑞士替补曼赞比在登场并梅开二度，就是新鲜双腿击溃 疲惫防线的经典案例。
2: 此外，裁判对伤停补时的精确计算也延长了有效比赛的时间。比如，加纳队是在第101分钟绝杀巴拿马，使得最后15分钟实际上是包含了更长的净比赛时间。而最后，本届扩军到48队带来实力差距也是不可忽视的。德国队7-1横扫新军库拉索，挪威队4-1击败伊拉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等等的比赛都表明了世界杯的新军与传统强队之间是存在明显的鸿沟的。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Let's play football.

0: 听过的是世界杯的应援歌曲 Champions， 来到了6:53了，也为你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呢有下班聊天下。
1: 下个小时天虹会和我们一起来聊，在 AI 演算法以及假新闻的夹击下，媒体要怎么样守住社会的信任呢？
0: 那当然呢，如果朋友们想要跟我们进行讨论的话呢，可以透过 WhatsApp 将文字发送进来0111701-8289，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啊，你对于这个自媒体的素养又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传统的媒体又应该扮演怎么样的社会角色，可以做得更好呢？欢迎大家下一个小时参与下班聊天下。在7点新闻之前送上告五人的这首《城市之秋》，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82.13 点，涨 2.21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67.03 点，涨 47.35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474.66 点，涨 34.00 点。总成交量达276700万股。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尽管国内经济基本面强劲， Ringgit 整体汇率维持稳定，但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Ringgit 对美元今年仍然小幅贬值。截至6月22号， Ringgit 对美元贬值 2.1%。 刘振东指出， Ringgit 对美人民币、新加坡元和泰铢等主要货币的贬幅同样有限，整体来看 Ringgit 在主要货币中的表现仍然相对稳定。另外，刘振东表示，政府正处于完善国家碳税政策的最后阶段，初期实施将优先针对钢铁和能源行业。他说，碳税的目的并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建立碳定价机制，让碳排放产生成本并由相关行业承担。政府将分阶段落实碳税，以避免对相关行业造成过大冲击。人力资源部长 Dattasri R. Ramanan 表示，今年1月到6月12号期间，全国有42807人失去工作。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的数据，公司结业和缩减规模是裁员的主要原因。部长也解释，目前人工智能 AI 并没有对就业构成威胁，但是劳动力需要掌握与 AI 相关的技能，以免在该技术未来成为必要条件时被时代淘汰。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tasri Mohammad Sabu 表示，我国的 MD2 品种黄梨成功出口到纽西兰，预计每年可以带来大约430万 Ringgit 收入，并为我国黄梨产业开拓全新市场。Mohammad Sabu 说，成功打入纽西兰市场是该部门与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业界及相关单位共同合作的成果。联合国报告指出，美国频繁调整关税等贸易措施，导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外资流入受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5: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你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6: 心灵检查，
5: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天虹。
1: 那今天的主题呢，根本就是为了媒体系讲师天虹而设的，因为天虹呢就是在大专院校教书嘛，每一天呢都在跟媒体系的学生来聊媒体的职责啊、任务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AI 演算法和假新闻的夹击之下，媒体要如何守住社会信任。
2: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有关注到最近呢是国家记者日的庆典啊，那好啊，那这个庆典呢是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虽然呢国家记者日是在五月，不过呢这个庆典是在这个月才举行。那这次呢举行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就叫做我们这次的这个庆典，它其实除了表彰媒体从业人员的贡献，那它也作为战略平台来强化媒体行业应对各项挑战，还有不实资讯的传播、媒体的使用模式的转变以及新技术的这个支持。那这一次呢，他们啊，法米呢就表示啊，我们其实作为现代的媒体，应该要更加的去应对现在这个新媒体的盛行带给我们的挑战。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媒体的责任吧。现在的媒体呢，我们一般想到的受到很多的冲击，像是 AI 啦、演算法啦、假新闻等等。那天虹你来说一说吧，这几点。
3: 今年的哈瓦那主题，哈瓦那是哈利瓦达湾 National， 然后它的今年的主题是在讲媒体的诚信。
2: 对，廉政媒体公信之本，
3: 对，奠定那个公信力嘛。那今天我们过去好几年我们都会讲说啊，新闻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假新闻。可是我觉得今年2026年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吧，今天最大的新闻危机不是假新闻。我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真的不是假新闻，而是真的新闻没人信。因为人已经开始不能去分辨哪一些是真的是假的，甚至有一些真的新闻一出现的时候，就大家就以为说啊，这是 AI， 这是假新闻，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它有很多因素啦，只是目前当然最大的因素就是 AI 的崛起，然后大家过于仰赖 AI， 什么都 AI。那大家就会开始去想说连新闻基本上也是用 AI 去制作出来的。我不需要看新闻，我基本上用 AI 都可以了解今天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太过于仰赖某些，其实这个跟我们过去在讲的一些迷信的概念是一样的。有些事情你要懂得去衡量，你也要懂得去平衡，该去相信的还有拿回来的讯息要懂得去审核的，你这些得要做。可是我们

0: 人已经慢慢从懒惰变成非常懒惰了。所以我们一看到讯息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嗯，所以你聊的主要是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就是你的受众离开之后，那我们作为内容提供者就会面对很大的冲击了。
0: 嗯，如果是讲我的教书日常的话，我们是从从新闻，我们不用新闻，我们用讯息，讯息怎么样形成，嗯，谁造成这个信息形成，到这个信息如何传播，传播的过程，到受众接受的时候怎样去解析，怎样去了解，怎样去认识，怎样去明白，最后受众给回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两年四年的课程我们就在看这一个过程。那很多人就讲啊，你们要花两年时间去学这个东西吗？老实说，如果你没有真正去了解它整个过程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们就是日常讲话咯。不是，因为我们人每天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动机去讲话，我们讲这段话是为了什么，就好像今天我们做的节目是为了什么，今天我们做节目就是让听众们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新闻是值得被大家去关注的，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所以在教学的时候，应该是讲说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必须要了解到，或者是资讯工作者都必须要了解到说所谓的传播的那个过程。你懂了过后，你才懂得怎样去什么叫做有用诚心，或者是用怎么说，用诚心去做新闻。否则很多所谓的媒体从业，我们不讲说传统媒体从业员，我们讲的是自媒体，因为我们等下也会碰到自媒体这一个课题。很多自媒体就是所谓的靠着资讯农场那边去 copy paste， 如果你 copy 对的没有问题，那假设你 copy 错的话，就会不停的散播错误的讯息。所以早期我们讲说很多假新闻，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很多真的新闻都没有人去相信。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报章也好啊，又或者是传统的媒体上面哦，主要就是报当天最新的新闻。
0: 是，
1: 但现在很多的媒体他们出现一栏叫什么呢，打假，
2: 就是帮你有一个求真，
1: 对，求真澄清。
0: 是，
1: 所以我们的篇幅已经转变了。
0: 对啊，我们很多媒体朋友同业基本上都有一栏，哪怕是纸媒或者是其他的姐妹台也好，它都有类似一些类似刚才小恒讲的一些专题，或者是一些栏目是在讲我今天要跟你讲打假。讲 RTM， 讲我们通讯部就好，我们通讯部就是有什么那一段卖啊，这一块东西其实过去如果我们很扎实的懂得去分辨新闻啊，怎样去看说这些新闻到底是怎样去变真怎样去变假的话，我们其实也不用什么那一段卖。但这个问题不是只有马来西亚发生的，你去看一些非常民主的国家，非常民主的地区都好，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所谓的打假的平台，因为他知道说科技，所谓的通讯科技一发达起来，有一些事情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人性，媒体背后就是人嘛。那有一些人他是用着不对或者是错误的心态去做所谓的讯息出来，他的讯息就是在传播假的嘛，他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啊。那所以我们他必须或者是他提供了一种工具让人怎样去做分辨。
2: 那 AI 的兴起其实也让我们现在对于速度的要求是更高的，可能大家就觉得一个新闻要更快的产出，他们就会开始依赖 AI，但是他要怎样在利用 AI 的情况下同时又确保质量呢？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快，为了直接使用 AI， 甚至有一些媒体网站我们看到的是他会直接在下面标明这个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
0: 这样看吧，用 AI 没错，但是要懂得怎样去使用 AI。可是现在很多人自以为是，觉得我用 ChatGPT 就好了啊。这里不是讲说要贬低 ChatGPT， 每一个 AI 工具它有自己的良好的功能。每一个 AI， 你特别是用生产性所谓的生产性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你要懂得怎样去给它指令。有些人给的指令一错误，讯息就有偏差了。所以好像比如说有些人要去不了解一封信，那他就把这封信拍照然后放上去，然后直接写两个字翻译，那人工智能那边就会帮你做翻译。可是你要翻译成什么呢？你要摘录它要点还是什么东西，你完全不了解。所以很多人错误使用 AI。 那在刚才提到说很多所谓的媒体从业，自媒体从业乃至是自媒体，就是单纯的我喜欢流量， 我就在自己的媒体上面自己的平台上面做了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完全没有去审核，他只是看到我生产出来哦，看起来我们常常说一下
1: 似模似样
0: 马占 yes
1: 是，
0: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东西 copy paste 下去，完全没有审核，因为他们没有审核的知识，没有审核的基础，他不像我们三位，至少我们三位，我们被当初的那些传播系讲师、媒体系讲师折磨过，所以我们懂得知道说怎样去做一些查实跟审核。现在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变成大家就一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完全投完全去依赖，那这样对我来讲，我很直接的讲说是不对的。AI 其实是一种工具，它真的是可以帮到媒体从业。我们讲快嘛，但我们快到要所谓的快很准，大家只是记得那个快跟很，忘记了那个准，所以就很多所谓的那些有偏差的讯息跑出来，偏差的讯息一跑出来，大家就开始去疯狂传播，然后就导致我们讲的假新闻出现了。
2: 而且真的新闻反而澄清的新闻，它的热度可能没有假新闻高，就是你的假新闻传播率是很快的，
0: 是，
2: 然后真新闻和澄清的新闻反而它的传播率很低，所以有些时候真实的讯息反而没有办法有效的传达到大家的就是手里也好。
1: 关于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先来听歌之后继续聊。
3: Shakira，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iFM 下班聊天下，
3: 欢迎回来，我是小韩。
5: 我是 YY。
6: 我是天虹。
3: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 AI 演算法和假新闻的夹击之下，媒体要怎么守住社会信任。其实媒体现在受到的冲击真的是很大，我们也不断的在追和赶，就像以前嘛，可能是传统的媒体，现在呢都要拥抱这个流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然后以前呢可能我们电台只是做声音的，现在呢连影音也要兼顾。
6: 是的。
3: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想要追求利润又要跑快，但是我们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可能我们也只能够苦苦的挣扎和求存。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平衡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做到更好的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肩负社会责任的同时又要兼顾盈利的部分呢？
6: 很难很难。这个问题在很多年前我出席过一个论坛的时候，当时候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媒体的老板，他有在现场。那我们就问你要怎样去兼顾所谓的盈利这件事情，然后社会责任这件事情。我们讲到社会责任是听众们可能先要去接受跟理解媒体的，我们的天职，我们所谓做媒体的这一块，我们的天职是做教育，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给别人对的一些信息，给受众们对的一些信息。那天我就出席那个论坛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出席者有问的问题，怎样去平衡。他说其实真的是不是一个50-50的怎么说衡量点。他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关系到或者是关心到说今天是流量比较重要。那另外一天可能就今天是那个社会责任比较重要。真的很难，因为如果他的那个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看你的新闻的话，你就没有营收。就等同于说你假设是做纸媒也好，电子媒体也好，或者是现在的网络媒体也好， 只要没有点击率就等于没有营收，没有广告营收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不像好像做非盈利的一些，我过去在非盈利电视台电视台上班嘛，应该是讲说盈利电视台上班，而它是商业为主，它是 free to air 的啊，它不是所谓的付费电视，它是没有收费的电视。那时候很关注的事情是广告。当广告商他讲他要伸手进来的时候，广告商他会在什么时候伸手？他会觉得说你的流量最高的那个节目上面伸手，正常嘛。因为我们要打广告是因为我们要曝光率，那曝光率在哪里？就是流量高的那些节目。但他要讲说我想要在你的某个假设，我做一个假设，我要在你的新闻时段打广告，那我们在衡量说假设这个广告进来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整个新闻流程的话，那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是我们基本上过去如果你在媒体里面上班的话，你一定会每天问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做？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没有盈利，如果我们做它就违反了我们的所谓的媒体准则，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衡量？所以到现在为止它在媒体这一行来讲，哪怕是大家还看得到的纸媒电视媒体也好，电台媒体也好，都在衡量着这个点，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它是很难平衡的一件事。
3: 而且刚才我们上一段聚焦在 AI 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没有提到演算法，演算法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点击你的内容，以后他都看不到你的内容，
6: 的确，
3: 对吧？
6: 所以你再看有一些中国
3: 大陆的，所以你永远都触及不到一些受众，怎么办？
6: 你会发现那时候中国的社交媒体就是小红书，他当地的博主会在录制一些内容的时候，他都会马上加了一句：如果你要确保你下一次不会没有看到我，你现在按个小红心或者留个言。他的动作不是叫你纯属在追踪他的账号，他是希望演算法继续把它推到去你的页面中。你试想一下，你无论如何去刷你的小红书或者是你的 Instagram， 你花了一个小时，你顶多就是看到100折甚至200折，你是不可能看到一天有2亿的那个讯息量来回乱窜的。所以演算法是另外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在 TikTok 上面的听众们，你没有去 follow IFM 的 TikTok 的话，下次你就不会发现到说 IFM 有直播这样的一些道理，在 YouTube 上面也好，在 Instagram 上面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那这是做媒体的另外一个挑战。那如果你是纸媒的话，你怎样去 follow？ 没有办法，你除了是订报纸，你就是订每一天有一份报纸来，然后一个月结束过后就继续来订，这是以前我跟小韩的时代吧。
5: 说了这么的
6: 小心翼翼吗？YY应该没有。
5: 我的家人啊，就不是我自己的家，可能是我的外婆家那里还是还有这种订报纸的习惯。
6: 对对对对。
5: 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些就会让很多人想到，那现在有很多的纸媒他们就会转做线上的媒体嘛。
6: 是。
5: 那他们就会希望可以通过，过去是免费的，现在有一些纸媒也渐渐的在网上进行这种收费啊，又或是会员制的方式。但是好像有发现马来西亚人民他不太习惯为内容付费，
6: 原因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免费，所以现在忽然间要付费的时候，他需要一定的时间量，他需要一定的说服力跟说服力，让你去知道说你 subscribe 我是对的。好像当初一开始在网络上面崛起的当今大马，它是没有所谓的纸媒或订阅量的嘛，那它完全能依赖的事情是两种，一种是广告营收，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会员订阅。那如果少了这两个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经营下去。那现在它网络上面的读者跟受众群，它都是走来走去，就好像刚才小韩讲的演算法，其实演算法推。假设我们今天三个都有不同的网媒，今天演算法推 YY 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受众看不到小韩跟天虹的。那如果下一波天虹的成功吸引到专注力的话，大家就看不到小韩跟 YY 的。那小韩跟 YY 要怎么样生存下去？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在做网媒啊，但是如果我们也是依赖着那种广告营收啊，可是如果 YY 的平台跟小韩的平台没有人看的话，那怎么办？
3: 这个我觉得还好，我们有办法努力的去争取这些受众。但是现在是很多人依赖 AI 摘要，他可能连去点进去看都懒了。
6: 都懒了。
3: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大环境之下， 变数那么多，那不变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首《和光同尘回来》继续探讨。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继续来追求啊，为你预告本地时间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赛事时间。那 B 组有瑞士对上加拿大，以及波黑对上卡塔尔，开踢的时间都是凌晨3点钟。
3: 而在明天早上6点，同样会有两组赛事，是 C 组的苏格兰对巴西，以及摩洛哥对海地。
2: 那时间呢是清晨6点钟。那至于明天的早上9点钟，有 A 组的捷克对墨西哥，以及 A 组的南非对韩国。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5: IFM 下班聊天下。
2: 在 AI 演算法还有假新闻的夹击之下，媒体要怎么守住社会责任？所以现在媒体到底还扮演什么社会责任？
6: 媒体至少要做好一个最简单的角色，就是把事情清楚地告诉社会。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六个字，把事实告诉社会。但是我们看得到现在很多在媒体上的人，我们不讲说传统媒体的人也好，自媒体的人也好，他们都不把事实告诉社会，也导致每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就引起很多的揣测。我做一个例子，今天发生一场车祸，然后车祸只是拍到一些碎片式的那种画面，然后就直接讲说今天有发生一场车祸。那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们在哪里有车祸，这样我们可以小心在那个路段，因为有出现过车祸的路段就是属于危险，有危险性的路段，这样我们可以小心。可是没有，你相比以前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去每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清楚讲说这里谁所谓的五位老婆一位老公的那一个 5W1H 的问题，每一位记者都会问。可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到说，很多网络上面的新闻都是据网络上面视频显示，然后下面完全你读不到所有的重点，你找不到一些相对来讲说比较希望可以被参考的一些资讯，完全没有。那可能那些文字到最后的时候截至截稿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些更多的讯息。那这篇是一条新闻吗？对不起，这对我来讲说只是一些没有参考价值的一些资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冲击？它会造成更多人去询问，或者是怀疑，或者是甚至开始去揣测，开始去所谓的看图说故事，就看了一些画面就讲说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就是因为这样而传播更多的那些所谓的错误跟被扭曲的讯息出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就是一些自媒体或者是一些单就是剑指某一方，就是他们在做假新闻出来，其实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做假新闻出来耶。所以我在自己在经营我自己的脸书的时候，我都会确保说，我如果要谈一些事的话，我要把它所谓传统有一句名句叫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就本人做记者当媒体，你就是要讲，否则的话你只是会将 这个本来已经很混乱的社会搞得更加乱而已。
3: 而且刚才你提到的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们在上媒体的写作课也好，又或者是报道课也好，提到的非常简单的三个准则，就是 ABC、第一是准确嘛
6: accuracy，
3: 然后第二就是简短 brevity、以及 C 是 clarity。 但是现在有很多新闻可能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6: 没有，他们就是寻求一个字。我们以前就是如果我们把 ABC 转换成我们常常讲的快很准，你哪怕在看那些新闻相关的电视剧，香港不是很红嘛，都会讲说你要快你要狠你要准， ABC 就是等于快很准。可是现在大家都在掌握着，就是只是追着一个字快，然后就是这条新闻能不能够牵动更多人去点击这条新闻进来，哪怕就是点进来而已，我都要做到这一点，我只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我做到这一点就是快了。可是这个快能不能够担保说每一个读者会从这些新闻里头找到一些新的资讯呢？没有，他们只是单纯点进去而已。所以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该做的事。负责任的媒体就是要做好刚刚我讲的那六个字，就是很清楚的告诉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要建立品牌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你要毁掉你的信誉可能一夕之间，
6: 对，
2: 这真的很难。那我们也唯有坚持下去才可以守住媒体的社会信任。但是有没有一些比较鼓舞人心的转型成功的例子呢？我们现在好像就是在守业，但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媒体走出了一条花路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呢？
6: 那我们就不指名，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媒体，它在于自己的那些讯息转所谓的转达讯息的那个工作做到非常的，至少他们还在维持着过去该做的那一个动作，也就是去搜寻新闻，采访新闻，然后编写新闻跟编辑新闻才刊登新闻。那现我大家如果做过当过记者的，或者是现在还是记者的，你记得过去那条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早上出去采访，然后开始写稿，然后发回来给编辑审了过后才刊登。可是现在因为在追求快，所以大家记者那边打了那个所谓的输入，打所谓的打稿过后就马上刊登，省略了中间那一批，那没有了编辑的那一个动作，就基本上我们发现到有错的时候已经是太迟的一件事情了。有很多家媒体，国内外的媒体还在坚持这一件事情，他的坚持虽然他的新闻可能会比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新闻媒体来的相对来讲比较慢，可能慢个半小时或者慢个十分钟，但是他们的新闻里头的内容是非常的仔细的。这里我就不开明不方便，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去筛选。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些新闻媒体更值得有一些，我会给他们更高的价值评更高的评价。那如果一些媒体这只是单纯在追寻快，但是忘了它的准，那我觉得有一点对不起自己的本业。因为大家媒体工作者要记得你自己的工作，别人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一种，哎呀，你们就是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迷思。可是如果你经历过所谓的媒体传播培训的话，你会知道你自己的责任有多么的大。因为你的手中的那支笔，你的手指打出来的那些字，它是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
2: 这就是你的使命。而且我觉得以后媒体在社会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被看重，
6: 是
2: 因为 AI 的出现，这么多的假新闻，如果你真的不会分辨的话，大家最后还是回到主流的媒体去求真。
6: 那如果自己最主流的媒体也完全仰赖 AI 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会乱。
2: 那政府也好，人民也好，各单位也好，可以怎么样共同营造更好的媒体环境呢？请天虹简略的说一说。
6: 我自己本身是刚加入了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我是因为媒体理事会有分 ABC 三组，第三组是所谓的公众人物的组，我是第一位会员，就是我的密码是我的
3: 你要把密码说出来吗？
6: 00001，我光荣了这件事情没关系。但至少现在我们有媒体评议会，我们可以从媒体评议会那边去帮忙去监督所有的媒体。 所谓的监督是协助，而不是讲说你做错我就拿一支枪指着你，我要处你死刑这样的意思，而是我是希望说马来西亚各大媒体都跟政府可以配合，跟评议会可以配合，大家都去寻找一个可以共同进步的。那我们可以，我们必定要跟 AI 共存，只是我们在跟 AI 去共存的时候，我们要找出一个更平衡的那个点，而不是单纯的跟记者讲说啊，你去靠 AI 就好了，而不是这样。嗯，
2: 那政府呢？
6: 政府的话，目前当然在于修法上面来讲说，我觉得目前的法是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有太多的那些法律去牵制到所谓的言论自由，
7: 因为理想的媒体环境本来就是互相监督，而不是政府用法律来监督。
6: 那如果我们要这样去看的话，媒体基本上是监督，就是第四权嘛，也就是在于立法、行政、司法第四权力就是媒体。我们要做好互相去制衡的动作，而不是由某一方去制衡另外一方。
2: 所以就是政府给予媒体更多的自由度和空间。那人民最后也说一说吧。
6: 请大家理智使用媒体，理智消费媒体，跟理智观看媒体，而不要只是被，因为如果你再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一些媒体是属好属坏的话，那你就要小心自己每天摄取的这些媒体资讯。如果你是一个在于摄取进去肚子里面的食物有挑剔的话，请你在媒体内容上面也要有所挑剔，否则你会被这些媒体牵着鼻子走。
2: 那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天虹，
6: 谢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
2: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布拉希姆提醒各方不要在政治角力中牵扯王室，尤其是选举临近，已经让目前的政治氛围高涨。他强调，政治人物之间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或论述，一律需要以成熟的态度处理，不应该牵扯王室。媒体早前报道，诚信党主席达德瑞穆罕默德萨布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西蒙候选人公布大会上致辞时说，政党互相竞争是正常现象，并强调无论有多少政党参与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不应该开启不可对抗的势力，介入民主政治竞争的先例，否则将十分危险。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国内旅游今年第一季度持续保持成长势头，国内游客造访人数达747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 7.2%。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uhammad Uzair Mahidin 发文告表示，这项成长主要受到节庆和长假期的出行需求所推动，尤其是在农历新年和开斋节，这些节日通常都会带动国内旅游活动，例如探访亲友和家庭度假。下议院今天通过2025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以遏制各类车辆的非法赛车及竞速测试活动。该法案从昨天起经过43名朝野国会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次的修订是为了填补现有法律漏洞，因为过去执法单位需要证明已经产生危险或后果，才能够对非法赛车者采取行动。两辆轿车在南北大道不断高速追逐及互相超车，危险驾驶画面被后方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下放上网，引发网民热议。警方证实已经开档调查，两名司机都是30岁，分别来自霹雳州珠宝和甘文丁，并在昨天被传召到槟城威南警区录取口供。威南警区副主任 Mohammad Norasmi Abdulgaba 在脸书发文指出，警方在本月22号晚上大约8:30发现一段长2分43秒的视频在 Pinangkini 脸书专业广泛流传。根据视频的内容，两辆轿车在南北大道从嘉义朝布吉丹布方向行驶时，涉嫌以鲁莽及危险方式驾驶。欧洲多国连日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来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产品销量激增。报道指，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有大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如今如果要安装，需要面对建筑条件不容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和电费高昂等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号继续。他在2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和美国、伊朗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最有效机制。 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框架协议并宣布停火，欧洲航空安全局警告西亚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航空公司应该继续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并在区内其他国家空域保持高度警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0: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国家王宫今仔日举行2026年度国家元首奖学金颁授仪式，已经有14名优秀学生获得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颁授的签注资助，当中有7名奖学金得主是博士学位的学生，另外有7名是研究型硕士学位。这14名奖学金得主，已经有4个人将前往海外深造，剩下来的10个人就是本地的大学继续升学。马来西亚环境德国中小型企业加大对马来西亚的投资，特别是对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以及水资源管理与处理等联系。副首相达到水弗迪拉尤索夫今仔日在国会大厦会见由德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李庆率领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协会代表团。符合资格的皮卡车和吉车车主可以申请额外的100公升补贴柴油泡价，和达古哥总泡价增加到300公升，以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第二财政部长达到水阿米含沙阿斯山表示，泡价额外的100公升泡价并不设定即次的申请日期，符合资格者可以在任何时阵提出申请。伊讲，这并不是一摆过的优惠措施，而是长期机制的一部分，因此未设定申请期限。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在调整柴油补贴计数了后，政府目前暂时无打算扩大燃油补贴计划。伊讲，目前的行动是把95%燃油和柴油的补贴整合到布迪马丹伊的援助商品援助计划的框架之下。通信部长达到范米发表指出，社交媒体平台若是无遵守2020年网络安全法应所规定的用户核写的监证要求，可能将面对抵轨1000万元的罚款。伊讲，马来西亚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有关对不履行该法令规定的持牌服务将影响采取行动。另外，资管部长的是阿拉曼南表示，今年的1月到6月12日期间，全国有42807人失去工作。伊指出，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的数据，公司结业甲缩减规模是裁员的主要的原因。部长嘛解释，目前的人工智能 AI 并不对就业构成威胁，但是劳动力需要掌握甲 AI 相关的技能，以便得该技术未来成为必要条件的时阵被时代汰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到水马马沙布表示，我国的 MD2 品种的往来成功出口到纽西兰，预计逐年会使带来大约430万元的收入，并且为我国往来产业开拓全新的市场。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国内旅游今年投资季度持续保持升中的趋势，国内游客走访人次达到747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7.2%。统计局首席统计师达到水妈妈有些马希丁表示，这项成长需要受到节庆和长假期出行的需求所推动，尤其是新车和开斋节，这些的节日通常会带动国内的旅游活动，比如说探访亲友和家庭的度假。2024年到2025年期间，我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金额大幅度上升，对19亿7000万元的增加到29亿7000万元的，在今年头一头个月的网络诈骗损失金额已经达到8亿3000万元的。财政部表示，这各类的诈骗手段里面，各虚假的投资造成去的损失第一严重。以上的阿添福建卫星本由刘展杰编辑。
1: 爱乐办，越听越爱。 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题与爱。
1: 哇
2: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3: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交通部计划在今年交货时提成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333法令更进一步的修正案，推出赔偿制度，用以赔偿因为司机在受酒精或毒品影响的情况下驾驶而造成事故的受害人及其家属。交通部长陆兆甫说，这项修正案将确保为受害人及家属讨回公道。对于在醉酒和吸毒驾驶情况下造成的意外，现有的刑罚只是违规者被监禁或缴付罚款，没有提及赔偿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由于今年底预料会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当局促请民众对气候变化保持警惕。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Ahmad Farooz Jamaluddin 说，根据天气监测，太平洋海面温度极有可能急剧上升。目前的气候正处在厄尔尼诺现象偏弱的阶段，但厄尔尼诺现象会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大多数预测有可能会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联邦农业销售局正在采取干预措施，以协助稳定榴莲价格。目前由于市场供应过剩，榴莲的价格大受影响。联邦农业销售局副总监 Faiza Iswadi Ismail 说，由于天气有利因素，目前在大多数的州属，从六月到八月期间的榴莲生产大好，使榴莲供应情况大好，甚至比2024年的60万吨还要来得更多。根据观察，目前部分地区的乡村榴莲价格处在每公斤1 ringgit 到4 ringgit 之间，具体价格取决于产地和品质。为了减轻榴莲价格波动的影响，联邦农业销售局计划通过遍布全国的42个营运中心，直接采购1000吨价值700万 ringgit 的榴莲。Faiza Iswadi 说，该局属下的多家公司和企业家通过这项举措帮助消化供应，以期稳定榴莲价格。高庭今天谕令原名 Wan Mohammad Azri Wandaris 的布洛克 Papagomo 禁止发表诽谤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言论，并立即停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和散播任何有害的网络内容。通讯委会今天发文稿说，高庭已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4月9号针对 Wan Mohammad Azri 发布有关委员会屏蔽网媒 Malaysia Gazette 报道的虚假内容所采取的民事行动，对他发出单方面的临时禁令。临时禁令将持续生效到双方聆审结束或法庭发出下一步指示为止。为了感谢媒体工作者在向公众传播真实信息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高等教育部将在2026年全国记者日庆祝活动期间，通过 Sehat Selalu Rakan Media KPT 计划，为媒体工作者提供各种健康检查和筛查。高教部表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确保媒体工作者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海外新闻，法国24号宣布国内出现第一宗伊波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的医生。根据报道，这名医生刚结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任务回国，并在返回法国接受检测后出现伊波拉病毒呈阳性。卫生部在声明中表示，患者目前已经接受隔离，当局正在追踪接触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中已经有1000多人确诊，267人死亡。 预料在欧洲将有至少9400万人会在星期三迎来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首当其冲的将会是法国和西班牙。预计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葡萄牙、德国和匈牙利也将受到影响。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乐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我们都是安内把兴汽车甲方卖到政治加勒当，抗车着黄色，尤其是双国的邻国，已经让目最的政治气氛高涨。媒体早在报道，诚信党主席达多斯里穆罕默沙布多对十六届就福州选举提名候选人公布夺回者第四世达，政党互相竞争是正常的现象，并强调无论有若在政党参选，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无应该开启无可对抗的势力，改革民主政治竞争的势力，否则将十分的危险。另外，首相近日赞扬我国的公务员的表现，使我国成功提升到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单的排名。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自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榜，我国的排名跃升到第15位，证明了我国在提升效率和改进职业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持续取得成效。我国去年的排名是第23，符合资格的皮卡车和吉普车的车主，而且新车协外界一百公升的补贴柴油的配额，使每个月的总配额增加到300公升，以满足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对此，财政部长达多斯里阿缪汉扎阿吉赞表示，政府考量到好在的民众需要抢隔离的通坑，加上皮卡车和吉普车狂放婴儿农业运输和乡区的应度，因此特别提供协外的配合安排。另外，阿缪汉扎也提到，政府将继续加强骚扰养租金的规划，包括为经济来自本地的企业家的商品开拓机会，使接触的商品会使出售给消费人，应付他们的需求，也使本地的企业家的商品成为消费人的选择。因为一来不止造福领取养租金的消费人，也有助本地的企业家的零售商创造收入。2021年今日通过自强人工的绿路交通修车法案，以合资各类的车辆的恢复赛车和竞速的测试的活动。该法案从早日起经过43名的超越国会议员辩论后获得新人的表决通过。交通部长李兆福指出，这次的修订是为了填补现有的法律的漏洞，因为过去执法多位需要证明已经刷些门限和效果，才会使对非法赛车者采取行动。国际新闻，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烈的抨击。英国、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的地区，自当地的时间星期三早上的9点开始，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的预警，并持续到星期四晚上的9点。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上升到37摄氏度到38摄氏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摄氏度。英格兰的威尔斯几百间的学校全部和极保停课。欧洲目前面对热浪来袭，法国西部切吉沙大约有6万8000户的农家停电，这也是法国到本部的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停电。到沿海的省府菲尼斯泰日世界政府表示，这起的停电的事故源于电网的变压器故障，并跟极端的高温有关。尽管法国全国的电力运输网络和有水修改团队贴面的取消，电力最末也会到车其他清面才会使全面的恢复。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郑彩仪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 1968年的这一天，彭亨苏丹苏丹阿布巴卡主持了关丹空军基地的开幕仪式。这座属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基地，配备先进设施，用于训练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关丹被选为空军喷气机基地中心，是因为它位于马来西亚中部，地理位置战略性强，在紧急状态发生时能够迅速地执行防御行动，并进行空中巡逻，以维护国家安全。

0: 下班聊天下，
1: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2: 跟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你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3: 心灵检查，
2: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7: Hello, 你好，我是小芬。今天呢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不舍，因为呢节目才刚刚一开始呢我就要倒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聊一下 RTM 80周年系列呢今天迎来了最后一集了。有人在担心哦，我今天的 T 恤不够用，要给我毛巾。所以呢，今天呢真的是要留守到

0: 时间呢也是没有办法会停留的，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以前我们听广播的那把非常熟悉的声音，或者是曾经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去重温吧。先今天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跟考官见面，你们知道吗？因为在现场呢有好多好多好多人，有一直呢在这个前线给大家做节目的敏敏啦，还有小薇啦还有已经是慢慢哦已经退居幕后当这个管理层的燕玲，当然还有呢一早已经转换了跑道但是让我们心心念念的大哥哥王嘉明。
1: Hello， 你突然间开场这么感性我有点转不过来
0: 就故意的嘛，
1: 刚才还嘻嘻哈哈的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做一些比较感性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嘉明，我回来了。
0: 嘉明你曾经做的节目也是感性过，也有感性的一面，
1: 那个时候
0: 对，
1: 所以才吸引了很多小妹妹嘛那个时候
0: 但是呢这个位置哦就是敏敏就一直在你的身边屹立不倒，因为他是你的那个帮主、嗯、对不
1: 对，你们一直都靠他的。对对对，我是沾了光而已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呢还有个很美好的误会，我还以为敏敏是小明，你是大明。
1: 嗯，你不是第一个、啊、我们要解释一下你不是第一个，
2: 所以我们要来试一下那个以前主持书榜的开场嘞、
1: 啊、好吧，来吧
2: 好吧
1: 来吧，
2: 原创非凡
1: 翻腾乐坛
2: 第五台
1: 我们的排行榜。
2: 大家好，我是大明。
1: 我是小明、yeah! 天哪我还卡了一下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头我们就说好吧，我是大姐，我比嘉明大，然后他是小弟，我就说我是大明小明。
1: 对，因为重点名字上都有一个名嘛，
2: 对、啊、
1: 就嘉明跟敏敏嘛，所以就叫大明小明。但是你如果看过我们两个人的话，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我是大明、
2: 嗯、
1: 因为那个体型真的很大但是我们这个是讲辈分，
2: 现在我可以追上你了，
1: 还不行还不行但我们讲辈分，我们讲年龄的，所以我还是小弟弟。
2: 嗯，好，对，
1: 所以
2: 小弟
1: 在辈分上，敏敏才是大名，
2: 我是阿杰。哎，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场节目，很多可能就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嗯、或看到我们的，都会直接跑去跟他、嗯、，Hello， 大明你好，然后来到我这里 ，Hello， 小明你好。嗯，然后我们都会每一次，应该是说开这个玩笑对吧？
1: 对，
2: 让大家猜。
1: 对，对，大部分都猜错了哈。但是
0: 今天大明小明全部都到了。
1: 是，没错。然后重温一下。这我刚才算了应该有30年，
2: 嗯，
1: 30年前，天哪，
2: 我们昨天在通信息就说、嗯、你还记得我们的排行榜我们俩一起主持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创造了一些什么吗？
1: 嗯，
0: 我相信有当年呢、啊、让大家心心念念念念不忘的节目很多很多，我们的排行榜是一个、
2: 嗯、
0: 还有星星音乐龙虎榜啦，还有很多很多的节目，所以今天在聊一下当中呢，除了会有大明小明之外呢、嗯、我们还会有前任的这些龙虎榜的榜主，来我们请燕玲来亮相一下、嗯、Hello
3: Hello 我应该要介绍大家好、嗯、我是林燕
2: 啊，对啊，那个时候是用林燕这个名字来哦。
0: 对，所以、嗯、熟悉的是林燕，那我今天要叫你林燕、嗯、还是叫你燕玲还是叫你副总 啊
3: 那串起来吧
0: 副总林燕玲，
1: 对，
3: 长哎
0: 那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呢，其实一直以来哦，如果大家都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长大的话呢，很难不发现哈，就是每一次有什么体育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名字一定会出现的、嗯、那就是
3: 你要我自己讲吗？
0: 你自己讲、啊、
3: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你的妹妹，你知道吗？
0: 啊，对，就是一个美好的误会，
3: 就是我们的误会就是跟大明小明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以为哎，小芬是你的姐姐、啊、没有，小薇才是姐姐，小芬是妹妹。可能是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是在 IFM， 但其实我是在 IFM 之前就已经入行了、
2: 嗯、
3: 第五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体育节目、嗯、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姐姐哦
0: 大家好我是妹妹哦要这样嘛，对不对？好，那等一下呢啊，陆陆续续哦，就是让大家呢就重温一下我们当年听节目的那种岁月哈、嗯、那今天嘉明是特地从国外飞回来的，
1: 是，你这样子说我说我有点
0: 怎么样
1: 说特意飞回来好像很好听对吧其实也是碰巧，真的碰巧、
0: 啊、
1: 我之前就是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嗯、本来想说在澳洲录音的嘛，
0: 嗯，
1: 但是我就说哎。

0: 什么时候刚好就是今天六月24号，我刚好其实昨天晚上到，然后今天也没有其他的编排，我说可能就时机巧合吧，就特地上来这样子。
1: 所以我就说上天帮了我们很多，要不然今天可能我要跟你视讯，现在现场气氛特别好。
0: 我也当然比较希望回来这里我也好久没回来广播室了，
2: 冥冥中自有安排。
1: 对
0: 所以刚才从这个大门口走上来还走了我满身大汗我真的有迷路，因为我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前面那几栋建筑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建筑物，然后就我记得从门口就是从那个保安那边上来的话应该很快就一转一个弯就到了。
2: 对，
0: 结果刚才我真的迷路，我至少问了三个人才找到了 Wisma Radio， 然后才发现这个就是熟悉的，其他的都不熟。
1: 那有没有在你就找路的那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好像拼图一样把以前那种记忆找回来，以前我在这一栋楼做过什么，我在那栋楼录音之类的。
0: 有以前比如说我们的食堂是在那个对面嘛，就是现在什么 IPDAR 那一边的，然后楼上我记得还有一个录音室的，很漂亮的录音室的。现在还有吗？
3: 没有了
2: 有人大其实有，但是他就是搬进了新的楼里面，
0: 对，
2: 就在那个新的楼
0: 对，当然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忆然后就是当然除了说这一栋Wisma Radio， 那么就是广播大楼嘛，那么还有楼上的那个，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是在五楼吧，对吧？是五楼吧？现在已经不是了吧？现在楼上还是办公室吗？
1: 四楼
2: 啊，
0: 现在4楼，
1: 最高就只有4楼了。
3: 五楼，
1: 哪有第五？
3: 我在想，我是不是一直以来算错？
1: 我们是有第五台，
0: 对，四楼。是不是还是一样一上去然后就两边
3: 对
0: 然后中间的房间在中间的，
2: 可是好像说起来好像是五楼
1: 是吗？
0: 是五楼吧，
2: 然后
0: 对
2: 一二三四
0: 对
2: 五楼
3: 如果你从 LG 算应该就是第五楼，
0: 从高算起吧对，那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印象了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回忆，其实一进来的那个走廊就一堆的回忆了，包括前面的如果没有记错是叫什么 Auditorium Pyramid 是一样吗？
3: 对
0: 啊，那边我们也办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
3: 对，
0: 然后那个走廊进来也很多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现在我不是还有没有，就是很多艺人会，就是国外的艺人会来上节目的，像我们
3: 现在比较少，
0: 对，那个时候的星空相会是几乎每一天你都看到国内外的一些艺人，很热闹的，
3: 对，
0: 当然也还有一些故事了哈，就比如说半夜在播节目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故事啦等等的
3: 说这个故事吗？
1: 大哥哥，放过我们这一些。
0: 你们现在还有凌晨班吗？
3: 没有
0: ，那你怕什么？
3: 12点才下班呀。
0: 12点怕什么？那时候我们是半夜3点啦。那才恐怖，我跟你说。
1: 那我告诉你你刚刚进来的时候说，哎呦，很多事情忘记了，可是现在你看
3: 又记得了，
1: 马上就
0: 不还是很多记不起了，真的原谅我，就快成武林高手了，所以记忆力还是有一点。我刚刚才跟敏敏说了，你要我记3年前的事情，我可能都有一点困难；你要我记30年前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是很美好的，然后也真的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些转变那我常常说第五台也好，第五频道也好。FM 都好，是我的摇篮它虽然说我在这里的时间没有很长，大概是4年5年左右，但是它塑造了我未来几十年的人生，我的性格我的方向，我的路线其实都从那边出来的那短短的那几年，当然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说话会比较流畅那也敢跟人就比较敢说跟别人沟通啦什么的那这些就造就了以后我就算是改变了赛道，变了这个赛道之后呢还是能够掌握自己人生。
3: 这个是以前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我最羡慕他的因为他在现场的临场反应非常好
1: 我见识到了
3: 鬼点子很多而且他的反应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0: 所以你说
3: 所以就我会觉得很自卑我就是属于那个先把所有的资料都读好背好然后就是再倒出来的那种人所以我会特别羡慕他的临场反应
0: 我跟你说这个说的很好听呢就叫说有小聪明说的难听呢就是懒惰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互补一个是要准备充分的一个是可以就临场反应特别好的一个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今天的情况一样他昨天明明昨天就开始 WhatsApp 我了，说哎，
3: 其实
0: 我们今天要上节目要怎么谈哈、啊、要怎么 要怎么排哈、啊、我说我什么都没想的哦，上来就讲咯。然后跟以前一样，每一次电台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开始之前，
3: 嗯，
0: 准备功夫都是他做的，都是他准备了很详细的资料，那我就是很轻松的准备开播然后他就把资料带出来，我就从中发挥、嗯、那就是那种感觉、哦、对对。
1: 所以你是准备材料的人，
0: 对，
1: 他是炒菜的那个，
3: 可以这么说。
0: 他今天要讲说哎，那是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啊、嗯、然后我们主持过什么小单元呢、嗯、说天哪，我真的不记得了，你不要问我，真的没办法记得了。
1: 哎、嗯，我知道你们有会员制对不对？
0: 对对，
3: 我们有一个原创之音俱乐部的会员、那个、而且那个是我们的会员取名字的、啊、嘉明提醒我一件事情、嗯、他那个时候是把熊猫眼的会员跟排行榜的会员就是加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会员有200多，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应该也有会员在听。你还记得当年你的编号吗？你的名字吗？赶快来报道一下。
0: 我看一下那个群组有没有人有反应
1: 所以哈，会员们如果当年哈你还记得、哎、这个大名和小名的这一个节目的话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报道一下。哎，有朋友已经来报道了，哇、嗯、你们一起出现了、啊、好美好的回忆啊在我们的 Facebook 那边哈、哦、所以已经陆陆续续有会员来报道了，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在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的直播间那边呢来跟我们打招呼、
3: 嗯、
1: 今天有我们非常想念的这个大狗狗回来、
0: 嗯、
1: 还有这个敏敏呢以另外一种的形式出现在晚间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哈。好，那我们呢先暂停一下，先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是敏敏特别安排的，想要听的歌叫我们的歌、嗯、来，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3: 这首歌是我们的排行榜主题曲，那个时候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林宇中为我们就是谱曲，然后呢他的作词人也是我们的会员之一，更是现在我们新闻室同事子斌。
1: 对、
3: 哎、然后就很幸运的我们这几个榜主，无论是当时的榜主跟历任的榜主，都有机会由知青和雨中就是陪我们练歌、
1: 嗯、
3: 到踏入录音室录音。我在拉这首歌进你的这个歌单里头，我再重听一遍，我就是天哪那个时候唱的你知道没有太多的修饰是跟叠音，它就是很淳朴的演唱。你听一听，等一下你看你能够猜出谁的歌啊、谁的声音。
1: 这首歌我应该听过很多遍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听你们的节目啊。哎呦，可以听你们节目长大的。马上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我们的歌。今天呢，聊一下，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念念不忘吧，哈，念念不忘的那些年，你有哪一些特别想要去回忆的节目吗？欢迎你留言哈，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钱一票。
1: 你最舍得在什么穿搭单品上下本钱呢？凯恩他选鞋子，他说穿不对腰酸背痛啊。佩芬他认为鞋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会影响体型还有健康，而且鞋子不用每天换啊。Ann 他说目前买过最贵的配饰就是手表啊，太阳能手表，很耐戴，每天上班都戴着，戴了好多年了。
2: 沙巴的恩敏就说会在衣服下重本，因为通常都是先进罗衣后进人啊。
1: 沙巴的这位2111他说当然是衣装啦，毕竟人靠衣装嘛，打扮让自己更加分，还可以加香水，他说香水也很重要。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5: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砂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4: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o。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刚才呢，在一些广告之前呢，不是播了那首我们的歌吗？我告诉你哦，马上就有人哇，回忆杀，回忆杀。其实不只是你们呢，我们也在回忆杀。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李总啊，李正南女士还特地发了那一个信息进来，哎，这首歌很好听啊，还有我有唱，我有唱。
7: 我刚刚有点出来给小芬知道。
4: 其实刚刚那一首歌有好几个DJ 唱，有敏明是吧？敏明、正南、玉莲、
7: 锦秋、
4: 国俊、锦秋跟国俊，还有敏明的声音，我们现在还听到。啊，正南因为就是高层了嘛哈，偶尔呢会亮相，
8: 德高望重了，
4: 对，德高望重了哈，所以真的是回忆杀。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还有第二波的回忆杀。如果你看我们的 YouTube 跟 Facebook 的直播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照片，还会看到长头发的敏明。
7: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4: 我们要感谢嘉明准备的这些照片。
8: 对，还有只有一半身形的我。
4: 所以这些都是当年我们的排行榜办的活动那些回忆。还有访问歌手的一些回忆，我觉得哇，真的是很难得哦。因为呢，现在很多人也许就只能够透过一些照片才能够回想过去。但是今天很特别，我们呢请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来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在数榜的时候，刚刚你提到有那个会员制嘛，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榜主特别不容易，因为你们要数那个票，对不对？
7: 对，机票
4: 一张一张的要机票，然后私底下还要跟那些会员有互动的。
7: 对，
4: 你们还有一个什么？
7: 我们的聊天室，
4: 我们的聊天室，看起来好像去看诊呢。
7: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网络的流行，然后我们就发现对，然后就发现除了做广播看他们写的信接电话，还有一个就是私底下在网上聊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红人广的帮忙就创立了我们的聊天室。它的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大明跟小明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就会在线上等候跟大家互动。然后我们每个周五都会请一个歌手来，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到品冠，我们两个挤不进去那个聊天室，跟那个网络的那个设计者求救。
8: 天哪，你一下子把我的回忆 打开了，我真的都差点忘了，
7: 好像是超过500人、
9: 哦、
7: 结果我们聊不成，因为每个人说品冠你好品冠你好品冠你好品冠你好，那些字就全部跑上去，我们都来不及聊。
8: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哦、还不像现在说这么多社交媒体、嗯、然后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上网聊天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如果
7: 要连线
8: Messenger 的年代，对 ICQ 刚过 Messenger 的年代，然后是一个很特别 的概念，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只是有这个聊天室，后来我们还结合说计票的方式好像有多少百分比也是属于这个、嗯、这边投上来的，
7: 对
8: 对，我现在我记得了、哦、就是要透过这个红人馆投上来、嗯、也变成了一个计票的方式。
7: 嗯，
8: 你这样子说我又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情那是红人馆应该还有一个姓王的在
7: 佳佳，
8: 对，
7: 佳佳跟 PKL
8: 李玲那时候也是在那边吧？
7: 我忘了，
8: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7: 就是
8: 现在大导演、
7: 啊、
8: 大导演李玲嘛、
7: 啊 okay
8: 就那个时候。
7: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感恩他们，就是在技术方面的一个 backup、哦、或者是准备、嗯，完全我们两个只需要打字而已。
8: 然后对歌手也很好，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7: 平台
8: 、嗯，然后有机会跟就是线下的听众或者观众直接聊天的。
7: 是，
8: 那时候也真的算是一个创举哦。你这样子提起来的话，
9: 是。的，我觉得你们不只是一个创举那么简单，你们那个时候还拿到了那个什么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是不是、啊、
7: 嗯，
9: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哇，我真的告诉你，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嗯、那个证书哈、啊，就挂在那个直播室那边，就一直挂到现在、非常有意义。
7: 我们从1996年8月2号创榜第一期我们的排行榜，
8: 对，
7: 2016年4月30号我们申请他进入1000期1000集、
8: 啊、
7: 1000集、
8: 这个、
9: 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嗯、
7: 我们在这个大礼堂里边做了一场演唱会。
8: 嗯
9: 哦，1000期、
8: 嗯、那个是在2016年的，
9: 2016
7: 对，
9: 现在又10年之后了。
7: 你参与吗？
8: 我不在，但是我好像有录了一段话、
7: 嗯、
8: 对，有录了一段话来恭喜，就是毕竟是自己生的一个孩子哦，这么长命了，然后
7: 真的我们的排行榜的创榜主持，
8: 对，
7: 我还不是创榜主持
9: 啊，你不是，
7: 我不是，我是
9: 小明是创榜，
8: 对，其实我、哦、我是，而且这个概念也是我提出来的，
7: 嗯，
8: 因为我本身、哦、我现在可以讲吗？还是
9: 可以啊
8: 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刚进电台没多久，我是95年才进电台的嘛、
7: 嗯、
8: 然后96年才说正式开始有主持节目什么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还真的是很年轻啦，我才19、20岁左右吧，那么刚刚离开校园，然后在校园的时候呢就是很非常喜欢那种原创的啊，就创作歌曲、
7: 嗯、
8: 那时候有跟像三脚下男孩啊这些啊都有去跑啊什么的，然后海螺幸运奖什么的、
7: 嗯、我们那个时候跟歌手非常熟悉，
8: 是、然后我就直接跟当时的总监哦，就是熊玉华嘛，就提说、嗯、哎，不如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排行榜，我不想只有一个龙虎榜，就是常常给国外的歌手的，不如我们办一个属于我们做的，那当然也配合到电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本地的创作，就做起来的、
7: 嗯、
8: 那时候也真的就是抱着一股傻劲吧，就傻劲说去做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录音的、哦、我们没有做现场，那也好像只有一个小时，四位主持人、
7: 嗯、
8: 你还记得是谁吗？
7: 柴税、嘉明、玉莲，
8: 还有锦花，对，
9: 啊，锦花姐也是啊，
8: 对，那时候，但是没有很久，可能4个人太多了，
7: 嗯嗯，
8: 然后我们就慢慢调到变成我跟玉莲两个人，
7: 嗯
8: 啊，但是跟玉莲也是啊，感情没有很长久。就转成了这个真命天女上来了，就是敏敏就出现了、
7: 啊、
8: 然后敏敏出现过后其实变化还蛮大的，
7: 嗯，
8: 我们就从一个小时原本录音就变成了2个小时的现场节目、
7: 嗯、对，
8: 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很重视的一件事情、
7: 嗯、
8: 你可以在电台里面做2个小时去数一个榜、嗯、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们把它划分为1个小时数榜跟1个小时我们邀请音乐人啦、嗯、
8: 是，所以那时候真的也非常感谢哦，第五台给了一个非常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节目，给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7: 嗯、
8: 所以我只是一个推手啦，那时候就创立了这个节目、嗯、但是无可否认的它真的带给我很多很多很好的回忆、
7: 嗯、
8: 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哦，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当然除了说做节目之外呢，还有机会跟很多本地的音乐人合作、
7: 嗯、
8: 不纯粹是目前的台前呢，还包括一些幕后的一些人、
7: 嗯、
8: 那么就去认识啦、嗯、去推动啦，那么后来还延伸出很多不同的演出啦、活动啦、比赛啦等等的，
7: 对，
8: 这真的是一个啊 非常完美的过程。
7: 我们那个时候除了固定有同欢共庆会带歌手去表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会员的互动，而且是过夜那种，
8: 哇，
7: 晚上的活动，然后下午的活动，到第二天的活动是非常热闹，而且是很靠近。每一次我们办会员的活动都会带至少一个歌手。当然如果你说起这个，后来我们慢慢演变成另外也是你生的宝宝
8: 啊，我另外一个我生的宝宝，
7: 我们的声音啊，
8: 对对 对, 对, 对, 对，
7: 我们的声音是我们电台主办的第一个创作比赛的、嗯
8: 你们听过吗？
9: 听过，
8: 听过哈，
9: 听过。
8: 那个、那个 CD 还在吗？
7: 有，我有收藏，电台也有收藏。
8: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得，除了办了排行榜之外，我们就办了这个原创的比赛嘛。
7: 对，
8: 那以前电台本来就有这种歌唱比赛的，那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就是
9: 谢舞台之星。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说我们不要，我那时候很反骨了，我就是说不要只是多唱别人的歌，
9: 我们唱自己的歌。
8: 所以就办了这个原创的，然后而且一办就办至少办三年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坦白说也认识了很多音乐人之外，
7: 对，
8: 也发掘了不少好的音乐人，比如说刚我提到那首歌就是林忆莲后来唱的那个默读伤悲嘛，也是从这个比赛里面出来的、现在如果你看到还在线上很活跃的一些、不管是写词人作曲人编曲人甚至制作人，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的，
7: 对、像李知青啊，我忘了林宇中有没有，
8: 没有，那好像是刘瑞平，你知道吧，
7: 刘瑞平、
8: 对，也是 那个时候出来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就是那个 Rundown 那边一起
7: 录音
8: 然后录好几首歌的、我们就制作了，还制作了三张专辑，
7: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创作比赛现场我还记得请到台湾的陈子红来当评审、然后那一届
8: 也有来、
7: 对，
8: 有一届
7: 是那一届就是戴佩妮在现场演唱，
8: 对，
7: 被他实演天下的歌手带去台湾发展，
8: 现在这首歌在 YouTube 上面还有你的样子，
7: 真的，
8: 对，你上去找一下，
7: 一首
8: 那首歌叫如果不是、透气，是后来他去了台湾再发的、他在比赛是唱如果这首歌那个学校什么
9: 指南针，
8: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前面介绍的声音就是敏敏的声音，
7: 真的吗？
8: 对，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两个做主持嘛、然后你介绍那首歌啊、然后就你像上 YouTube 找
9: 戴佩妮
8: 如果那种，你一听到肯定是敏敏的声音先出来，然后就是戴佩妮在那边唱、哇，这个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一票男生看到戴佩妮、整个人都傻了。
7: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个夜晚是陪同音乐人一起在做初审、复审才进入这个决赛、我还记得张英坤大哥啊，金亮大哥啊，鸡蛋工作坊的伙伴，
8: 对，
7: 我们都是晚上大概七八点，因为他们在报馆工作、我们都是晚上七八点开始陪他们听歌神歌、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到十二点都有才回家。然后戴佩妮很特别，是因为她的那个气质、我们在现场是全部都盯着她看
9: 啊、
8: 我们男生啊尤其说真的，那个时候他才刚，他还不算正式出道，他还在读书、然后呢，就我记得他来了，一般他们是一般人嘛、然后来了，然后他是主唱，
7: 对，
8: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几个就觉得哇，我是这样觉得惊艳的，不只是我还有阿牛哈、
9: 好羡慕你们可以看到那么青涩的 Penny
8: 要是我跟阿牛还跑蛮多场的活动的，我们有在谈这件事情、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小女子以后会是啊，对吧，看到你了吧，
9: 啊，天哪，
8: 对，一开始我还记得就是明明在报的，然后就出现了，对，
9: 哦、okay, okay ，
8: 所以哇，好多回忆啊，这些你不提、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我今晚不用睡觉了。
9: 所以啊，刚刚佳明说第五台啊，这个第五台是一个是你的摇篮，那其实你们的这个我们的声音也是我们这个本地创作歌手的一个摇篮，对吧？
8: 不敢这么说，我们是一个推手，
9: 这个
8: 就是一个推
9: 手，
8: 对。
9: 所以接着下来呢，其实大家呢一谈到这个本地创作的话，第一都会先想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都会先想到这个榜，对吧？
8: 对，
9: 所以呢其实在那之后呢，很多年我们的这个本地创作突然间就是好像被很多人所认识了、在海外那边大家都、啊，马来西亚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这些创作歌手，
8: 是、啊，
9: 所以啊，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哎，大家呢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今天看到好多朋友发了信息进来，有编号140的明坤啦，还有编号多少啊？108是吧？子斌啊，
7: 对，
9: 这些都是你们的这个会员们今天来报道了。还有哎，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每次数榜之前会讲一句话的，大明和小明的成绩，谁拿第一名，谁还要再努力，是吧？ 我完全
8: 我也不太记得
9: 有这样的一个，
7: 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想一些新鲜的东西来玩。他就是那个每一次都想新鲜的
9: 很多点子，
7: 他想一定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一定要得新的东西进来。
8: 我有这么厉害吗？
7: 有，
8: 谢谢夸奖。
7: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凡是你请假我自己一个人数宝我就很虚，然后整个榜就很安静，然后你在的时候呢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会说佳明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欺负敏敏，可是后来我们说其实这样子的节目效果啊，
8: 那是节目效果啦，
7: 就大家听得开心就好了。
8: 我怎么敢欺负他，他比我大呢，不管是年纪还是辈分他都比我大呢，我是后期才进来的。
9: 来我来 test 一下你们哦，一直说谁谁谁的年纪比较大，来看谁还记得这个大杯水吗？有人问佳明。
8: 哇，
9: 什么大杯水？
8: 丁家奴的登家楼的朋友
9: 哦，
8: 对不对？不是吗？
9: 蔡女士她说，
7: 大杯水是什么意思？
8: 肯定是登家楼的。
9: 大
8: 杯水就是我们不知道办哪一场活动的时候去了登家楼，然后后来晚上吃夜宵，然后就去了一个档口，然后就专门很出名的那个大杯水
9: 是
8: 啊，然后当中一定有美女的。对，我会记得。
7: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中一定有美女，
9: 我也不明白。
8: 因为我的印象只停留在有美女的画面。
9: 美女在喝大杯水吗？
8: 这位蔡女士什么名字？
7: 那就是蔡瑞英，蔡瑞英女士。
8: 总之水大杯水不是吗？不是这个故事吗？
7: 我不
8: 记得的是这个故事，登家楼的、
9: 欸、
8: 对，登家楼大杯水肯定是。肯定是。
9: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全马跑透透了，到很多地方都有留下你们的这个足迹就对了。
7: 我记得跑东海岸那条线是比较辛苦，你跟嘉禾轮、
8: 哦、你还记得
7: 轮流开车，我你嘉禾还有国俊
8: 歌手谁，还记得吗？
7: 忘记。
8: 杨伟汉、郑秋玲
7: 啊，
8: 志成好像也有，张志成好像也有，
7: 张志成
8: 就是总是陈豪那一班的
7: 啊，对
8: 啊，但是那一段是蛮辛苦的，我记得我们真的是跑整个东海岸，然后还有去到我家。然后对，还特地回到我的母校去办了一场慈善活动的演唱会。
9: 有人问你来自什么地方，你家是哪里？
8: 我在吉兰丹了
9: 啊，地道的朋友已经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所以啊，真的是跑透透，为了节目，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哈。好，那我们呢，下小时当然是要继续的再聊啦。念念不忘的那些年，你还记得哪一些节目？除了我们的排行榜，有没有也特别想念星星音乐龙虎榜呢？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吧哈。敏敏，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到这个节目。
7: 不客气，我很少在晚上出现的、
8: 啊、
9: 其实我不舍得放他走，但是不行，他明天早上要值班。其实真的是意犹未尽。不如你留下来吧，留下来。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小明也很想哦，要继续。
8: 对，他留下来，我可以搭顺风车回家了。
9: 而且啊，你留下来的话，你会帮忙打开他的这个记忆门，你知道吗？
7: 真的吗？
9: 真的。
7: 等一下，我要把麦克风让给副总跟小薇
9: 啊，他们也会来继续哦，打开大家的这个记忆之门呐、啊。
7: 对、
9: 啊，感谢敏敏来到我们的聊一下，感谢有你。来听这首歌，这是也是大家应该记得雨鞋奖吧？哈，这是2008年雨鞋奖的主题曲叫 Star， 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同意把为全国睦邻社区 KRT 提供的年度拨款从之前的6000 ringgit 提高到10000 ringgit， 拨款会在2027年1月1号发放。首相达德苏安诺伊布拉欣说，过去十年睦邻社区每年所获得的拨款一直维持在6000 ringgit， 尽管睦邻社区在帮助政府解决基层各种问题方面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相今天在西加莫广场主持昌明我们的社区与睦邻计划联合活动推介礼，他在会上宣布增加拨款，同时提到睦邻社区有助恢复共识、民主和团结精神，并帮助安全人员和政府部门处理安全和社区福利问题。他敦促睦邻社区进一步发挥作用。卢佛州国镇今天公布上镇第16届卢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在全部56个州议席中，既有经验丰富的现任议员，也有出现一些新面孔。卢佛州国镇主席达德翁哈菲斯·加西提到，候选人名单包括37名巫统候选人、15名马华工会候选人以及4名国大党候选人。这次人选已经获得国镇主席 Datusri Dr. Ahmad Sahid Hamidi 授权和批准，也是柔佛州务大臣的 On Hafiz 将继续捍卫他在2022年州选中拿下的 Matchup 议席。西蒙主张争取外地选民，特别是柔佛州北部地区的选民，在即将来临的州选举中回乡投票。卢佛州人民公正党主席 Datusri Zaliha Mustafa 说，北卢佛的经济不平衡情况长期以来导致当地人才流失，这些外地选民需要选出能够发展家乡的政府。选委会早前宣布卢佛州选举提名日定在6月27号，7月7号是提前投票日，州选投票日则落在7月11号。人民公正党妇女组主席 Falina Sidi 针对最近在网络疯传并散播针对她的虚假指控，正式向警方报案。有关指控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影片在网上传播。也是教育部长的 Falina Sidi 今天发表声明，指对有关带有恶意的视频的内容感到遗憾。他指责有关视频的传播性质恶劣，存心抹黑她的声誉和诋毁她的人格。他表示已经报案，并敦促警方展开调查，依法采取行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向美国保证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并警告若有关说法不实，美国和伊朗谈判将立即终止。美国和伊朗上个星期签署结束西亚战争的框架协议之后，双方6月22号在瑞士完成首轮谈判。不过两国对协议部分内容仍存有分歧，包括伊朗是否可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中获得经济利益、海峡控制权安排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冲突等问题。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指阿曼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通道，供船只通行。该中心在贴文中提到，这项行动是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这条不收费通道是向所有船只开放。印尼正提供价值121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以发展国家电动汽车电池制造生态系统。 印尼投资和下游产业部发言人费萨尔表示，投资机会包括在电动汽车电池的整个价值链，从矿物加工和电池材料到电池和电动汽车制造。印尼定下目标，到了2045年要成为全球前五大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国之一。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一条正一会带来学二选换。国家皇宫今日举行2016年国家元素奖学金颁赐仪式，一共有14名优秀生获得国家元素苏丹伊布拉欣颁赐的新造型支持，当中有7名奖学金得主是博士博学位生，另外有7个人是研究型的硕士学位。结束14名的奖学金得主，一共有4个人前往海外深造，其余的10个人在本地大学继续升学。行议院今日通过2025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以遏止各类车辆的非法筛查及建筑测试法通。该法案从昨晚日起经过43名朝野各非议员的辩论之后，获得三党表决通过。交通部长陆秀福指出，这次的修订是为了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因为过去执法单位需要证明已经产生危险或者后果，才能够对非法筛查的人采取行动。交通部计划在今年交校时提成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333法令更进一步的修正案，推出排藏的制度，用于排藏因为司机在受到酒精或者毒品的影响情况下驾驶而造成事故的受害人及其家两人的家属。交通部长陆秀福指出，这项修正案将确保为受害人及家属讨回公道，对于在追究及协助驾驶的情况下造成的意外，现有的刑法只是违规者被监禁和交罚款，无提及赔偿受害者和家两人的屋企人。由于今年大意料外出现超级 El Nino 现象，当局促进民众对气候变化保持警惕。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阿密·费鲁·扎马鲁丁讲，根据天气监察，太平洋海面温度极有可能急剧上升。目前的气候正处在 El Nino 现象偏弱的阶段，但是这个现象会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太多数的预测值有可能会发展成超级 El Nino 的现象。联邦农业销售局正在采取干预措施以遏制换天榴莲价格，目前由于市场供应过剩，榴莲的价格太受影响。根据观察，目前部分地区的乡村榴莲价格处在每公斤2.01到4.01之间。农业联邦农业销售局副总监 Visa Iswadi Ismail 讲，为了减轻榴莲价格波动的影响，联邦农业销售局计划通过遍布全国的42个养运中心，直接采购1000吨价值700万元的榴莲。这项举措相信有助消化强劲而稳定榴莲价格。国际新闻。伊朗总统披萨希切扬星期二表示，一个冇用于防疫的导弹袭击国家，最终会落得同加沙一样的下场。被以色列同美国产品变更成伊朗的导弹计划不容谈判。同时，作为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关键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恰里夫证实，由美国、伊朗同参与调解的各方签署的两届备忘录。冇包含任何关于导弹的内容。查理夫认为，在伊朗导弹能力的问题上，唔应该采取双重标准。尽管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框架协议，并宣布停火 ，L 洲航空安全局警告 ，CRQC 仍然存在唔确定性。航空公司应该继续避开伊朗、伊拉克同黎巴嫩的领空，并在其域内其他国家空域保持高度的警惕。路透社报道，澳洲航空安全局星期三宣布，将针对 CRT 期的冲突风险警示延长到7月1日。该局指出，美国伊朗停火协议短期内仍然有可能被打破，尤其是在霍尼木兹海峡同周边的空域。因此，航空运营商应该继续评估相关的风险。以上的 RTM 拍摄新闻由仲裁演片摄。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我们的话题要继续，因为太多难忘的事情了，有很多的回忆杀，无论是从照片啦，从声音啦，也从我们的这个压轴嘉宾的分享当中呢，回到了当年呢、陆陆续续很多朋友呢发了信息进来说啊，当年他听节目的时候怎么样啦，然后又告诉我们一些主持人在节目中所犯了一些乌龙来什么就连那个主持人其实自己本人都忘了哈，就让大家今天来提个醒啊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有燕玲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1: 林燕
0: Hey dear 还有嘉明，
2: 你好，
0: 还有小薇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很多同框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刚刚还在聊啊，我跟林燕还是习惯叫林燕哦。好啊，
0: 我叫副总，我习惯叫副总。
3: 对，我们其实是同期入行，但是都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合作过，
1: 是我们没有搭档过，
3: 第一次就是可以。
1: 然后我听人家叫我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年代认识的朋友。
0: 你很多名字吗？
1: 应该就是从，因为我原名是燕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年少轻狂，青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进行的时候就改了个名字叫林燕，所以就那段时间就接近5年吧，我们就是接近5年，就那个时候我的名字都叫林燕，然后离开之后呢，就去了不同的部门，就用回原名。
0: 就是燕玲，
1: 对，用回燕玲，但是因为去了不同的部门嘛，就很少用中文名字，就陆陆续续就换了，没有 Jessica 这些啦，也没有 Monica 啦，但是就比较少用中文名字，直到就是回到电台的时候呢，才开始重新使用中文名字，然后今天晚上突然间又要回到林燕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很有趣耶，整个过程。
0: 那你要我叫你林燕还是叫你燕玲？
1: 就那么短短的45分钟，
3: 你的副总林燕玲吧，
0: 副总林燕玲，5个字很长。
2: 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也不叫嘉明的？
0: 我知道
3: 、
2: 其实嘉明不是我的原名，本来就不是
1: 我的原名，我好像有听说过，
2: 有谁知道我的原名是
3: 嘉禾？
2: 哎呀，那你还不错那你还不错，
3: 因为刚好嘉禾先入行，
2: 对，
3: 所以没办法，你只好改名叫嘉明。
2: 是那时候好挣扎，
1: 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嘉禾，对不对？
2: 有啊，徐嘉禾，他就比我先入行嘛，然后进来之后，那录取了之后，那时候总监就跟我说，你必须要改名字，而且是当天录取，叫我下午一定要把名字呈上来，就是新的名字是什么？我说慌了，怎么马上去改？然后也很不舍得，你觉得说哇，终于这个嘉禾这个名字可以在电台里面发扬光大，岂有此理？
3: 那又被迫改名。
2: 那时候真的是就找了另外一个也是被迫改名的人来讨论的这件事情。
3: 就
2: 是佩佩嘛，
3: 佩佩啊，
2: 佩佩也是改名的，
3: 他叫
2: 佩
3: 斯
2: 啊，
3: 是吧？
2: 对啊，那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叫叶佩斯了嘛，他就被迫改名叫佩佩嘛。那我说不如我叫佳佳。好像不太好听，那他就建议了叫嘉明，那么就一直引用到现在了。所以也是一样的，会叫我嘉明的人肯定是在电台过后才认识我的人，会叫我嘉禾的人肯定是之前认识我的人。
1: 但那时候就是你们这样子讨论讨论，然后就换了名字。
2: 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就讲几句话就交上去了。因为时间紧迫，他说你要就马上就要介绍新同事还是什么的？
3: 那你没有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2: 没有，哪有的好商量？那怎么商量？还要去看八字吗？还要去什么？没有。
3: 跟名字是爸爸妈妈给的吧？
2: 对啊，那没办法啊，我总不能跟总监说不行，我一定要坚持嘉禾，不然我不干了，我也不敢这么说嘛。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叫了这个名字。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像现在你们的样子啊，或者是你们的形象是这么明显的、明朗化的，大家可以透过社交媒体看得到，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神秘的，真的是只听到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样子不管长得多难看哈，那把声音装出来，再说大家好， 我是嘉明。哇，你知道杀死多少人？那么嘉明与玫瑰很浪漫嘛，那个故事。
4: 你说的我们好像当 DJ 都很假哎、欸，
2: 也不是假。
3: 当年

0: 但是哦，我不可我不能否认的，就是因为当年那个神秘感啊，真的是吸引了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才跟着这个小薇的这个脚步，才来到这个电台。
1: 我觉得有好有坏的。如果我们真的要比较说现在的电台的一个模式或理解的一个模式，跟我们当年的那这现在因为可能太高调了，就是很吵杂，很多声音，你看到的东西太多了，那你要呈现的东西也多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很注重在你 DJ 或者你节目本身的素质，你真的要把这个节目做得很好才能够吸引人。那你这个人呈现出来的形象，你也必须要去，我们不是说假，但是你必须要去塑造出来啊，这样的一个人设嘛。所以我觉得听节目的人也会很投入，就是去听，然后去支持一个 DJ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凌晨班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哈。
2: 清晨班，
1: 超可惜，我好喜欢
3: 啊。其实那时候凌晨班哈、是吸引很多人来听的，而且呢，你没有两把刷子，你当不了凌晨班的。我那时候，那时候上次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 应该这么说。其实当然最红的还是 Prime Time， 就是那种早上6点到9点，然后下午下班那个时间，那个当然最红、最多人听的。但是凌晨班呢，是最不怕说错话的时候，因为总监都睡觉了嘛。你凌晨班的话，我们很怕，清晨班很怕的，就是6点到9点啊。那么刚好就是呢，上班的时候开车，他一定会听的，念错一个字进来你就完蛋了。但是半夜12点到3点，尤其是3点到6点，基本上你可以确保他听不到了。但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比较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那一个年代，我们30年前我进来的时候，条例非常多，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时播歌，每一首歌都要写下来。我这小时播了，要有一张纸的啊、现在还是吗？
3: 现在
1: 应该电脑化了吧？
3: 电脑化了、
1: 没有，那时候我们是拿一个工具箱进来的。
3: 哦，我知道，
1: 就是、工具箱里面就30片、40片 CD，、每个人准备进来，然后
2: 我们走过这个年代，
1: 对啊，每一首歌要写，然后写必须要确保每一首歌是不同的唱片公司的。你
3: 现在还是一样、
1: 现在还是一样，
3: 还是一样。
1: 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太多这种现实，但是凌晨班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的节目会比较随性，然后就很多什么讲心事之类的啦。
3: 是
1: 人其实听众来说，当然他的听众群会比较少，但是会比较怎么说那个
3: 会跟得很贴啊，我们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很多的听众都是那边认识啦而来的。但也有一个好的地方跟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比如说你们在排班，应该都是说至少一个季或者是一年，你都是会固定在早上这个时间，不会说随便换嘛。
3: 是
1: 我们那时候不是的，就是每个月出来，你下一个月可能今天是半夜3点到6点，明天你是清晨12点到3点，后天你是6点到9点，
3: 没错，
1: 这样子排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蛮折磨的，今天可能是6点早上睡，后天可能明天可能是下午3点才能睡，但是也造就了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因为就可以一直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的方式。
3: 对，那时候就没有说跑所谓的 belting，
2: 没有，
3: 那时候是什么班都来当，所以我们
2: 那时候也不流行个人 IP，
3: 是
2: 就是有班你就很开心，
3: 对，我们什么班都可以带，有带班就很开心了。
2: 对，特别是过年过节，我还记得就是曾经在大年初一，就是从除夕夜，然后当了班过后呢，然后隔一个班又再轮到我了，我记得我连续3个班，
3: 因为你是本地人。
2: 啊、对，
3: 就辛苦一点啊，
0: 开始埋怨了。
2: 没有没有，很享受那过程。
1: 现在还没有这个传统啊，就是那一年过年你的生肖那一年你就要留下来当班。
2: 有吗？
1: 我们那时候
2: 有这样的事情哦。
1: 对，那时候有。所以我
3: 12年才轮一次吗？
1: 当然如果配合不到还是要尽量，如果配合到通常都是这样。当然首要还是要怎么说，如果你是住在吉隆坡的
0: 本地的话
1: 当然还比较好，要不然的话都会这样子排。所以我印象很深刻，2000年是龙年嘛，所以那年的过年我们不止像你这样隔一个班，我记得我是主持12个小时吧，如果没记错，可能就稍微休息一下。对对对，
2: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年，然后那个生肖就留下来当班。
1: 我觉得不是明文规定啊，
2: 那是太岁年了，真的。
3: 明年我们开始好吧？
2: 不是，我觉得好
0: 如果那一年那个生肖没有了怎么办呢？
1: 那就找替代吧。
3: 那就是管理层。来，我去研究一下。
2: 有没有李总有在线上？
3: 李总可以吗？我们从生肖开始，
2: 麻烦 WhatsApp 进来一下。
0: 李总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大家呢，不只是我们这个 DJ 哈，就是大家团聚。其实很多的听众跟观众呢，也在听着我们的这个分享。比如说，有这个 Jaden 呢、他说呢，当年哦，林燕做最后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和听众道别，他说很高兴的也接听众的电话。当年他才16岁，他说很有人情。

0: 味的，就跟大家说拜拜。还比爱心呢，
1: 所以你看，
2: 天哪，我最怕听到哪一句话你知道吗？
0: 什么？
2: 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然后这个16岁。
3: 你不要这么说，
0: 你当年才19岁不是吗？
2: 有吗？哎，确实你入行的时候应该只有19岁吧，
1: 18，
2: 我记得
1: 啊，
2: 18，我进来的时候是18。
3: 算是让你几岁了，
2: 讲一讲我看到他的过程。
1: 我没跟你说我几时走啊。
2: 讲一讲我看到他的过程吧。等一下，
0: 好啊，
2: 还是我现在就说呢。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我今天呢特别选的，这首歌叫莫忘初衷。那虽然呢现在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那嘉明呢也去另外一个赛道了嘛，对不 对,、
3: 嗯、对, 对, 对，
0: 但是我相信我们对于一些东西的热忱还
3: 是
0: 在的，
3: 是
0: 所以今天嘉明一进到这个直播室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了娘家，
3: 突然间年轻30岁了。
0: 回到了当年哈。先来听一首歌，那如果大家呢想要看一下嘉明今天给大家挑的一些照片让大家回到当年的话呢，一定要去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FB 以及 YouTube AIFM.Malaysia。 当然我们的 TikTok 呢也在做着直播，如果大家想要听到一些可能我们私下才会聊的一些话题的话呢，请到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同样的就是 AIFM.Malaysia。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6: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6: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6: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8: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9: 我告诉大家，有些东西呢，真的是回不去的。比如说一些可能大家以前很想念、很怀念的一些声音，它现在已经没有在线上了，大家只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呢，去想念、去回忆它。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还说：“哎呀，很喜欢聊一下这个节目单元。”我告诉你，过了今天晚上就没有了。
10: 所以今天是收 hand， 把所有的节目都要把它能讲多少我们就讲多少，回忆当年。
11: 不是播到12点吗？
9: 到11点
10: 可以吗？主播可以吗？
9: 副总可以吗？副总
10: 问李总。
11: 哇，你们这球推的好厉害、
9: 啊、所以今天晚上啊，哎，剩下最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比如说林燕是真的18岁的时候入行吗？小薇是在哪一年进来呢？当初他说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
10: 对，
9: 就是你。
10: 对，我来那时候我们是来应征吧，来做一些笔试啊、口试之类的。
9: 然后呢？
10: 笔试过后，我就看有一个人，哇，他很沉着哎、看起来很成熟，但原来只有18岁。他就很
12: 向来身形都是沉的，
10: 他整个哈、就是对广播很熟悉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我就想惨了、我这个是初出茅庐的
9: 小白，
10: 就什么都不懂。他很懂哎，他说电台要请多少人呐、怎么操作啊？要怎么去进行那个下来的那个考官呐、要
12: 我有说那么多话吗？
10: 有，你
12: 真的吗？
10: 你就跟你身边的朋友侃侃而谈。
12: 我身边是谁？
10: 我不记得你身边的那个朋友是谁。后来是因为
12: 你
10: 进来，我确定是你，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原来我遇到的人就是他，然后他也跟我一样入行了，我就觉得哎，所以对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没想到后来我们真的做了同事。
9: 所以当年你们在面试的时候就已经你认识他，
10: 我是在走廊看到你的，你应该对我没有印象。
12: 因为我眼睛比较小，
9: 所以当年你已经是小薇的一个很大的威胁了，你知道吗？
12: 是吗？
10: 没有，我当时不是威，我不觉得他是威胁，我是羡慕他，他已经懂很多了。我就是在想，他应该会录，应该会被录取吧？
9: 他是注定吃这一行饭的，
10: 对，因为他真的懂很多。他整个在跟朋友身边，我听到你说就是没有，他们是要录取什么什么这样，
12: 嗯，真的吗？
10: 可以，
12: 真的，
10: 真的，真的。
12: 但现在真正的专业的是小薇。
10: 那是因为你后来转跑道了嘛，又转回来了嘛。
12: 我被转走了。
9: 所以你是辗转就到了不同的部门，然后前两年又再回来，然后就直接当了我们的主管了。
12: 我是2005年，那一年就是电台换名字，换去 IFM 那一年，就那时候因为升级嘛，考试升级，然后7月18号被转走的。
10: 哇，我记得那么清楚、哦、
12: 然后我最后一档的那个节目，我播最后一首歌是桃子的歌。
9: 什么歌？
12: 离开我。
11: 我还以为是太委屈呢。
12: 不敢不敢。你总在你总在。没有，那个时候被转走了，然后转了好多不同的部门，就是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间，在2018年回来。然后2020年的时候又出去了，
10: 所以啊，他又
9: 心很野，你心很野。
12: 先问问 HR
10: 为什么这么对我。
12: 不过蛮好玩的，我觉得那过程蛮好玩的。然后回来过后呢，看到小薇还在的那种，哇，那种感觉太棒了。
9: 就是大家还在为同样一个目标奋斗，对不对？
10: 他看到我没地方好去，一直都在电台。
12: 没有啦，你也去了好多地方，好不好？然后特别是就是李总再回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所有的记忆全部涌回进来。
9: 我觉得你们不只是人到过不同的部门，就算你们在同样一个单位的时候，你们在做节目也到不同的节目去。就是这个节目可能主持一下，那个节目主持一下。对你来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龙虎榜吗？
12: 都有
9: ，
12: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被派到什么班就必须去值什么班，所以我们经历过所有的班。当然，就好像嘉明所讲的了，早班和下班的那个是我们只能够看着阿哥阿姐主持。当我们走到那个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经历了不少的磨练，
10: 对，代表我们的年龄也上去了。
12: 基本上是年龄的问题。
11: 然后那个时候我主持的时候还是年轻的，
10: 不一样。嘉明就是人才，我跟你说，我有遗憾的。
9: 干嘛？
12: 没有主持过龙虎榜，对不对？
10: 我没有做过帮主，不管是台湾还是龙虎榜，我都没做过。
12: 今天晚上给他数一下，
9: 来，说一下龙虎榜到了第几期节目？
10: 1873，1873年。
9: 我你看他多称职，他是当年的榜主。
12: 曾经嘉明也是当过榜主吧，对不对？
11: 应该一年吧，那时候是我跟爱芳主持一年。
12: 我是跟靖州。
9: 所以才会有黑姐。
12: 对对，那时候我跟他真的是很有默契的。
9: 你们在数榜的时候会不会好像排行榜一样，每一个星期要想不同的点子，口号又要不一样
12: 的？我们不用想的，坐下来就有了。哎呀，对不起，要谦虚一点。
10: 那时候就开始高调，他已经预见得到是那个需要高调的年代来临了。
12: 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是需要去主持一些电视节目，
9: 哎，
12: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是需要亮相的哦，所以我才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去瘦身嘛。
10: 结果瘦身不成功。
9: 你的那个电视节目是属榜吗？还是其他性质的？
12: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们说的整个品牌大更动嘛。所以就那个年代的动作蛮大的，所有的 DJ 也需要去电视那边去主持活动啦，种种的这类型的活动。
9: 当年是我们的排行榜先诞生还是龙虎榜？
11: 肯定是
10: 龙虎榜，
9: 龙虎榜先。
12: 龙虎榜。同一年，你看2016的时候，已经来到第1000期了。
11: 那是我们的排行榜。
12: 排行榜就比较少一点。
9: OK， 那龙虎榜其实也拿过一些什么什么记录有吗？
12: 有，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的迪儿的那个年代。
9: 你的迪儿，
10: 我的毛孔站起来，
12: 好冷、啊，有一点点。节目效果。
9: 那时候是什么奖项？
12: 马来西亚纪录大全啊。
9: 寿命最长的节目吗？
12: 期数最长的节目，期数最长的这个排行榜。
11: 其实那个星星跃龙虎榜这个1800多期是没有包含，有没有包含在之前？因为龙虎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久的节目啊，就是
9: 几十年了，
11: 就是蒙润荣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12: 他的这记录是1996年开始计算。
11: 那就不止了，其实
12: 应该超过那个数量，
11: 可能他换了名字他就没有去计算、
12: 对，
11: 龙虎榜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才10岁11岁在我家乡就常听到的、的节目来的，
10: 那时候好像不叫星星音乐龙虎榜，
11: 不叫星星音乐龙虎榜，只是叫龙虎榜，就纯粹叫
10: 龙
11: 虎 榜,、
10: 榜
11: 对。后来
12: 我考你们一下，你们还记得那一口号吗？
10: 刚刚不是说了吗？
9: 什么啦？
12: 你那个年代有口号了吗？
11: 我的口号我只记得我们的排行榜，
9: 原创飞
12: 风那个是排行榜。
9: 星星跃龙虎榜的口号是也是你想的吗？
12: 不是，
9: 还是你
12: 的姐
9: 想啊？
12: 不是，那时候我记得是传下来的。
10: 没有，我记得是你想的。
12: 是吗？
10: 印象当中是你想的。
12: 又是我
10: 又是你。那时候好像没有口号是你想出来的，所以你其实走在很前端，你知道吗？很多点子
11: 是
10: 从你那边开始的。
12: 我觉得是靖州，我觉得靖州，因为我这方面没有他那么强，
10: 可能
12: 就好像现在很多口号都是小薇想的。
9: 是吗？是吗？
12: 真的真的，
10: 口号不是我想啦，就是
12: 节目名称、
10: 节目名称、
9: 但是这个聊一下节目名称确实是小薇想出来的。
12: 对对对对，
10: 也不全是我啦，我跟李总一起，我们就是brainstorming，
9: 脑力激荡，
10: 对，激荡出来的，
9: 荡出来的，
10: 荡出来的。
9: 那副总到底那个口号是什么？
12: 流行音乐新指标。
9: 哦，星星音乐龙虎榜，流行音乐新指标。
12: 我也是刚才进Conti 之前才想回。
9: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今天让大家都想起很多，
12: 感觉好像回到20岁的时候。
9: 不是18吗？你还做过小太阳的节目，对不对？
12: 天哪，我就是在看大家来的那个信息才想起我曾经做过小太阳。
9: 我知道你还做过旅游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小太阳的天空其实跟旅游节目是在同样一个 bell 里面的。
12: 你记得吗？有一次就是我们做旅游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有得到一些单位的赞助。我还记得那时候得到的那个赞助是去日本的 Hokkaido。
9: 是。
12: 对，然后那一次我不懂怎么原因，然后我没有去，就小芬去了。
9: 原来如此。所以我是
11: 是记仇到现在。
9: 对，我不敢说这一句话，谢谢你帮我说。
11: 你要还他一个，
12: 对。
9: 所以那一次是因为你不要，你放弃了，所以才把机会让给
12: 我。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啊，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有特别原因，然后呢，我就让了出来。
9: 谢谢你。
12: 到现在我还没去过日本。
10: 真的吗？
9: 谢谢你的不去之恩哦。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个流行音乐龙虎榜啊，有这个流行音乐榜之外呢，我们还有小太阳的节目，
12: 小太阳
9: 的天空，
12: 小太阳天空，小太阳的天空，
9: 小太阳的天空，所以一家大小的节目其实在第五台在 IFM 都找得到的。那还有一个也许大家当年很常听到嘉明在做的
12: 体坛，
9: 现在2026世界杯，我们有请嘉明来给我们做一段评述。
11: 我真的不行了，我很想让我真的不行了。
12: 小薇也是
11: 体
12: 坛动态的一份子。
11: 你现在还在报？
10: 我现在我最2年前吧，就是那个沙拉越马运会的时候我有去做报道。现在我们其实没有固定的这个体育节目，但就像你所说的，有这种大型的，像之前的奥运会啊，像现在的世界杯啊，我们都会带出这个体育消息。但很早很早之前，我们我记得我入行不久的时候就有好几年是有固定的一个体育的时间。我不晓得嘉明你们那时候有吗？
11: 有啊，我们那个时候进来的话，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哈，就是每一天晚上都有半个小时的要去播报，但是那个时候就比较新闻式的，就是先写稿，写了稿然后就念出来，所以对那个我其实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非常感谢那个时候电台把我就是排到这个体坛组里面去，然后就跟嘉禾这就是另外一个跟我同名的那个就去报。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能，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哈，但是如果能够在体坛组报体育新，不是报体育新闻，现场做评述，就是现场发生什么事情，你马上就转换成文字，再透过空中播出来，也能够让听众呢听到之后马上想象到那个画面。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13: 其实你的这个语言论述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对吧？
10: 这个掌声要给你。因为真的你离开之后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体育组方面哦，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年代了。因为、我虽然也做过体育，现在也还在接触体育，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现场的评述，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了。
13: 真的是被训练出来的、要不然你一个不太熟的人，比如说你今天看到C罗踢球，你看到他带了球从中场
10: 了，我一直讲他带球带球
13: 带球带球了，
10: 这一球就这样
13: 过他射球进了 go， 那听的人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0: 我就会一直讲他拿到球了，他递进龙门，就是仅此而已。
13: 这当中真的要做很多功课的，你必须要去了解整支球队每这个22位球员的名字，然后甚至替补的名字，
10: 在
13: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因为要不然会有冷场嘛、那你要去解释，然后你要去了解裁判是谁，然后你要了解他这个队伍他之前踢了几场，他们这个护队的这个成绩又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也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训练了一定的底子，其实就是在那边就让你说今天突然间有人把你拉上台叫你讲一堆话的时候，你不会说胆怯啊，或者是说不出任何东西，然后你也能够很明确的把一样事情形容给另外一个人听，他也能够得到至少90%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
10: 对，因为收音机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广播是更难的、没有画面，完完全全是需要我们去叙述，所以这个真的很考功夫。我们每次还想到一个情况，就是100米的时候100米很短嘛，
13: 是
10: 那要怎么办呢？就真的10秒虽然很短，可是也是要填空啊，那怎么办？应该怎么说？
13: 不能有冷场。
10: 你有试过吗，嘉明？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13: 我对田径报的其实还不是很多，我比较报的比较多的像足球赛、羽球赛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比较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所谓的直播权，我们拿不到那个直播的那个权嘛。但是我们能够偷偷怎么做呢？就是说，真的是把电视，就同样的一个这个地方，我还记得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但是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然后呢，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所以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呢、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中国那些看不到的，
10: 对，
13: 你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获益不浅，但是也发生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有一晚，因为那时候是半夜2点3点踢的球赛，那有一晚呢我是来差不多接嘉禾的班的时候，那我就在路上一直听，哎，怎么没有了评述员的声音，就纯粹只有那个背景的声音，就进来是他睡着了。他就真的是睡着了，完全没有再说，这的确是会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很多了，我们那时候真的学了很多，除了说世界杯啦，我们还有机会去那个共同联办运动会，也是98年，然后这种亚运会啦什么的，甚至有一次是去到印尼的冬运会，然后我们还在球场差一点跑不掉，因为发生暴动。就是因为两支球队的关系啦，就嘛哇，那也很紧张，
10: 哇，好惊险、
13: 那也认识了很多其他不同电台的体育播报员。那是我们为了省钱，就3-4个人睡一间房间的嘛，然后每一天都是一起出去，然后报不同的东西啦，所以真的学了很多。那也在那个时候学了很多很冷门的一些体坛项目，比如说那个 lawn ball， 那个什么草地保龄
9: 球，
13: 草地滚球，对，然后那个 cricket。就是叫什么
10: 板球，
13: 板球吧，板球我们那时候其实不流行，也不知道怎么打，规则怎么打也不知道，但你作为一个评论员你一定要懂，至少懂规则你才能够评述吧，所以就被安排上很多不同的课程，也蛮好玩的啦。其实电台或者是 RTM 对我们也真的很好啦，每次有这种课程都会去到像关丹的海边啊，住好的酒店啊，上课啊，然后还要亲自下手去玩，
10: 也确实是啦。我2年前我去做这个沙拉越马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提早2天去，就是有一个短短的集训，没有办法就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去一一的解说，
13: 是，
10: 但就是至少会让一些新，那时候我已经成了前辈了，就是在场的那个解释的人还说，哎，你现场你是前辈啊，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自己其实有点汗颜，我也好多年没做，所以2年前还好有再回去一下，所以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马运会的关系哦，也认识了很多一些比较冷门，像你所说的，可能 Silambam 你没有听过吧？
9: 什么东西？
13: 什么东西
10: ？Silambam 是一个印度棍术
13: 啊，
10: 他就拿一个 个棍术在打的啊，就印度棍术，所以其实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项。其实你现在会发现很多运动是你不觉得它是一种运动项目，可是它确实存在。就好像我们现在怎么会想到那个所谓的那个电子的
13: 电竞
10: 嘛，
9: 啊，电竞，
10: 那时候我们一直玩，家里妈妈一定会骂嘛。可是现在电竞已经是一个比赛项目啊。
13: 是，但是说到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也很感谢像第五台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因为你如果放眼，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你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电台是可以在体坛这一方面做的这么仔细的啊，只是说现在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到现在第五台还是做的，就是 IFM 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了这一点。
9: 我觉得我听了你们说那么多那个关于体育的一些什么报道之类的，我觉得全部都必须建立在你首先要有那个兴趣啊。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上再多的课程，你也会觉得好闷哦。
10: 但是这一点我要反驳你，
13: 兴趣是要开始
10: 培养的。可能这点你不知道，你姐我当年，
9: 我就是很想问，你怎么突然间对体育有兴趣？
10: 我是毛遂自荐，
9: 不喜欢，
10: 对啊，从来不喜欢，对吧？
9: 对啊、
10: 我是毛遂自荐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前辈他没办法去，他就说：“哎，谁要去？”我就毛遂自荐，我说：“我去。”所以2002年就开始了我在这个体育项目，那时候是沙巴马运会。所以如果要算马运会的话，我算是目前为止了哈，参加过最多届的，我参加过六届的马运会，从2002年到两年前的这个沙拉越运动会。当然，马运会也要来了，8月15号，今年是8月15号到8月24号，今年是在雪兰莪州，
9: 你不用飞那么远。
13: 其实你说到这个的话，我倒想起一些事情。现在阿根廷最出名的球员是谁？这足球员？
10: 就梅西啊。
13: 对啊，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碰过梅西吗？1997年我就见到他了。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我记得还在吉打，那马来西亚办的是世界青年足球赛。
10: 他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进国家，
13: 他是还是很年轻，十多岁而已。对，然后我记得 Michael Owen 也是在那时候有碰过。对，
10: 他现在已经退役了。
13: 对，所以然后还有很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分享的其中一张照片呢，就是你会看到郑楠也在里面，然后有嘉禾啦，有美花，有玉莲，那个是我们98年共和联办运动会的。啊，很累，非常累，因为我们是主办国嘛，啊，就真的是什么赛事都要跑，游泳啊、田径啊，什么都要跑，但是大家真的是很开心。
10: 其实后来我们还有机会，就是有前同事还有去到全英赛的、亚运会的、还有下来冬运会，其实都有机会。但
13: 汤姆斯杯那些没有去吗？
10: 汤姆斯杯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所以我
13: 们
10: 后来
13: 我
10: 们
13: 比较幸运的那个时候，
10: 对你们比较幸运。但后来还有的就是那个Le Tour de Langkawi
13: 那个现在还是有吧？
10: 有有有，
13: 我有跑过一年，那个跑过一年
10: 对，那个也是挺累的，一出去就是十多天。
13: 是，所以刚刚他说的要那个有兴趣的，其实也不一定。我也对体坛有兴趣，但我不是对每一个项目有兴趣啊。
9: 是啊，
13: 我记得有一年被派到去 cover 那个什么越野赛车之类的，哇，那个我真的头疼，我完全不懂什么规则，也不懂到底谁拿第一谁拿第二怎么分的。那也是这样子跟了十多天，
10: 但是也要就是慢慢接触啊，就
13: 是
10: 去了解啊。
9: 可是那个时候毕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很多的资讯可以在网上找到，你没有临时去找那么多资料，找谁、
10: 我们去问前辈啊，到了现场就是不耻下问，就是去问那些
13: 我们认识很多报馆的记者、对、跟他们拿资料咯。
10: 我是跟马来同事拿了，因为其实当现在体育来讲哈，我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而且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女性。哇，我曾经试过就是唯一一个女性，所以其实马来同事他们都很照顾我啦，我去哪里他们都会跟着，就是怕我被人家拐走了。年轻的时候啊，
12: 那时候的小薇很瘦哎、
13: 现在很
10: 瘦。
12: 现在是成熟。
13: 这句话有点，
12: 这是我很羡慕小薇的地方，真的。
9: 他不用去收神中心。对，因为他要去做体坛的报道，他必须要保持那个体态，
12: 所以我也很感恩自己，对不对？我印象中我完全没有碰过体坛或者是体育的节目，完全没有，
10: 没有碰过。所以你的遗憾是体育，我的遗憾是帮助。
12: 我没有遗憾。
13: 那我两者都有。
10: 你比较幸运。
9: 所以嘉宾，其实在当年在电台的时候，你做的那个节目其实很多样化的，
13: 非常多样化，
9: 感觉你好像半夜的也可以，然后那些很活力的也可以。
13: 小太阳我也有做过，
9: 你也做过呀，
13: 几乎什么都做。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因为男 DJ 不多，
10: 那时候就是小太阳哥哥了，对不对？
13: 我应该不是吧，只是客串。那个时候是美花在做的，然后有其中一个小单元我去录还是怎么样而已啊，就不是真正的主持人了，就分好几个单元，
9: 讲故事吗？
13: 对，类似这样嘛，讲故事。但那绝对不是我能够做得很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小太阳那个时候。所以有点难，
10: 不是应该更能驾驭吗？小太阳
13: 没办法
10: 主持小太阳，
13: 真的没办法。不过真的几乎应该什么节目都有插上一手吧。我甚至连那个时候，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就是碰到这个Puasa， 就是那个斋戒月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去念说哪一个地方是几点开始。
10: 现在已经录好了，
13: 对吧？
10: 不用念。
13: 那时候就是我跟玉莲在录的。所以连那个时候也碰，因为他们要找一个可能马来文发音比较好的人，那因为我是吉兰丹人嘛，所以就去录了那个节目。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录那个节目是另外给钱的，
9: 哇，
13: 就是有 contract 这样的啦，所以印象很深刻，真的好像什么都做过啊。我应该就没有正式做过那个新闻播报而已。就是说短短的，我们那时候是三分钟的会有，尤其是半夜的，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人进来报的，就是新闻是会把稿给你，你就每个小时念那三分钟的稿，那个当然会有。但是你说十分钟那种的，我就真的完全没有机会。
10: 那我比你好，十分钟新闻我有。
13: 哦，那很厉害哦，能够报十分钟新闻，在我们心目中是哇，
10: 十分钟
13: 大哥大姐、
10: 啊、华语新闻，还有念过方言新闻。
13: 哇，
9: 你念过方言啊？
10: 什么方言？我念过广东话啊，
13: 哇，
10: 新闻啊，虽然不久，因为后来我就又调回来 IFM 了嘛。所以
9: 怎么老妹我不知道的，
10: 你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分享过吗？我说哎也好啊，你接触福建话新闻，现在我是广东话新闻，广东新闻
9: 是我的问题，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10: 所以那时候其实如果那天我刚好哈、刚好我不舒服的话、其实是要四个人来带我的班的
9: 啊、
10: 第一要带我的这个就是说直播室的班，
13: 是
10: 第二做体育的班，
13: 是
10: 第三就是十分钟新闻，第四如果有其他的就可能多四个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你看一个人就要好像八爪鱼这样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9: 所以你也应该没有遗憾了吧？你做了那么多，
10: 房主没有做过，
13: 现在来得及吗？
10: 哦，现在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吧，下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榜，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这个榜呢是跟国外的一些电台合作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哦。
13: 你是榜主吗？
10: 我是榜主后面的那个工作人员。
9: 那现在有一个大好的机会在你的眼前了。YY 说诚邀小薇姐在我请假的时候来代班属榜。
10: 嗯，好，可以考虑一下。
9: 去当这个代榜主哈，也不错哈，有机会属榜
13: 一
9: 下。哎，你不好啊，你只是说有一个新的那个节目，你没说我的节目也有一个新的节目。
10: 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没说吗？
9: 我没说。
10: 他很有心机耶，他今天把这些节目变成什么念念、什么念念不忘什么，自己讲一下。
9: 念不忘的那些年
10: 啊，他下个星期要开始的节目就叫做念念不忘。
13: 谁是念念啊？
9: 你听节目就懂了。
13: 所以你的节目都是停留在想当年就对了。现在想完当年，下个星期又开始
10: 想当年。
9: 因为我必须要认老了，不断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就开始
13: 老了。你们一走了之后，我真的突然间我老很多。
9: 他是说你们让他觉得很老，
13: 不是我老很多，是明明一走
10: 之后我就老很多。因为你是前辈啊，
13: 突然间我就真的
10: 虽然年龄上你不是前辈，但
13: 真的吗？
10: 身份上也是前辈，
13: 年龄上我也是吧？
10: 我已经是50人士了。
13: 哦，真的吗？
10: 对啊，
13: 看不出来
10: 哎，我跟明明同年呢、啊。
13: 哇，
9: 他入江湖
13: 最多也40而已啊。
10: 哇，真的不用去减肥中心了。
13: 所以你知道，所以你知道电台这几年教会我了什么了吧？哈。说好话，
10: 对，做好事，存好心。
9: 啊，今天真的是不想要结束，我可以申请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接到12点吗？聊不完，不止聊一下哈、啊，真的是聊了很久。今天呢，哈、啊，聊一下也真的是要来到最后的一段了哈，大概是剩下最后的10分钟。非常感谢在过去呢一年来哦，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出分享的很多很多的嘉宾，特别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压轴的嘉宾，还有林燕。副总林念玲五个字，还有小薇，还有呢上个小时也跟我们在一起的敏敏，感谢大家。那这个节目呢来到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告一个段落了，下个星期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念念不忘，继续的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吧。感谢大家，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是王赫野的篇章，谢谢，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利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两所公立大学，理科大学和国立大学，今年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中跻身全球七所最佳大学的行列，为国争光。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kadir 说，根据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在1600多所大学中，理科大学跃升到世界第五，而国立大学则排名第七。部长说，这项成就显示马来西亚的大学不仅在学术和研究方面表现卓越，而且也对社区发展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议程产生重大影响。前卫生部长 Dato Sri Akhan Baba 成为本届柔佛州选举的国政候选人之一，他将上阵巴西拉惹帕西拉加州议席。阿特姆巴巴表示，他和当地居民的密切关系将会是他赢得选民支持的优势之一。若获得选民授权，他表示将会致力加强他选区内的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领域。阿特姆巴巴曾在2008年到2018年担任两届的巴西拉惹州议员。财政部公布最新燃油定价 ，RON 九十七燃油每公升调降25仙，无津贴 RON 九十五燃油调降25仙，马来西亚半岛柴油价格调30仙，津贴 RON 九十五燃油和沙巴及沙拉越柴油的价格则维持不变。在来临的一个星期 ，RON 九十七燃油每公升售价4 ringgit 实现，无津贴 ；RON 九十五燃油每公升售价3 ringgit 47仙，津贴 ；RON 九十五燃油每公升售价1 ringgit 99仙。柴油方面，马来西亚半岛价格每公升售价4 ringgit 07仙，沙巴、沙拉越则持续每公升2 ringgit 15仙的售价。同时，津贴汽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零售价为2 ringgit 05仙，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则为2 ringgit 15仙。新一周油价将在明天6月25号到6月30号期间生效。伦敦布伦特北海原油的价格于24号星期三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布伦特北海原油下跌 3.1%， 至每桶 74.73 美元，延续了自上个星期美国和伊朗达成战争结束协议后的跌势。卡塔尔预测其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将在几个星期内恢复正常。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阿勒萨尼星期三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后，卡塔尔能源公司暂停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穆罕默德说，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即将恢复，除了早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的拉斯拉瓦工厂。他提到，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恢复正常，卡塔尔国家能源公司也将准备恢复正常运作。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星期二表示，自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开幕以来，美国当局已经查获300多架违反禁飞区规定的无人机。根据规定，在比赛日当天，除非获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特别授权，否则各体育场馆周边半径 5.5 公里、地面以上约914米的空域内，禁止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所有飞行器飞运行。世界杯足球赛目前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个城市举行，赛会将在7月19号结束。针对欧洲目前日益加剧的热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领导人立即投资建设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卫生系统，同时加快气候行动，并缓解气候危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同意将为全国木伦社区 KRT 提供的年度拨款由之前的 6,000 ringgit 提高到 10,000 ringgit。拨款会在2027年1月1号发放。首相达杜苏扬诺伊巴谦说，过去十年木伦社区每年所获得的拨款一直维持在 6,000 ringgit。尽管木伦社区在帮助政府解决基层各种问题方面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较早前首相赞扬我国公务员的表现，使我国成功提升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中的排名。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榜，我国的排名跃升到第15位，证明了我国在提升效率和改进执行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持续取得成效。我国去年的排名是第23。由佛州国阵今日公布上阵第16届由佛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在全部56个州议席中，既有经验丰富的现任议员，亦出现一些新面孔。由佛州国阵主席 Dadoan Hafiz Ghazi 提到，候选人名单包括37个毛统候选人、15个马华工会候选人以及4个国大党候选人。政府将会继续加强 SARA 援助金计划，包括为更多来自本地企业家的产品开拓机会，使这些产品能够出售给消费人，应付他们的需求，亦令到本地企业家的产品成为消费人的选择。第二财长 Dadu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这样一来不仅只造福领取援助金的消费人，还有助本地企业家和零售商创造收入。联邦农业销售局正在采取干预措施，以协助稳定榴莲的价格。目前由于市场供应过剩，榴莲的价格大受影响。根据观察，目前部分地区的乡村榴莲价格处于每公斤1-4 ringgit 之间。联邦农业销售局副总监费秀伊斯瓦迪伊斯马尔说，销售局计划通过遍布全国的42个营运中心直接采购1000吨价值700万 ringgit 的榴莲，借此帮助消化供应，以期稳定榴莲价格。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向美国保证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或者其他的费用，并警告如果有关的说法不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会立即终止。美国和伊朗上个星期签署结束西亚战争的框架协议之后，双方6月22号在瑞士完成首轮的谈判。不过两国对协议部分的内容仍然存在分歧，包括伊朗是否可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中获得经济利益、海峡控制权安排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冲突等问题。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指阿曼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通道供船只通行。该中心在贴文中提到，这项行动是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这条不收费通道是向所有船只开放。欧洲目前面对热浪来袭，法国西部星期三大约68000户人家停电，这个亦是法国在本波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停电。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噎了一点，让大家久等了吗？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不妨去想一下有哪一些歌曲哦，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很想要在这个时候听到的，就把那首歌的歌名告诉我吧，当然也要告诉我歌手的名字哦。只要那首歌是2000年以后，并且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没有出现过的歌手的话呢，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让你在这个小时听到了。所以赶紧行动吧，可以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是继续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那边呢，来跟我们私底下来互动一下，也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是什么歌曲。有这一首歌，许茹芸的一首云的时间，也是她为了要纪念自己出道的那一段的时光而所推出的一首歌曲，一首云的时间，在里头你听到她的哪一些歌呢？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夜了一点。
0: 刚才让你听到的一首歌曲哦，叫《男二号》，是薛之谦的歌。为什么叫男二号不叫男一号呢？啊，可以去听一下他的歌词的内容哈。不过说到这个男一号、男二号的话，我觉得现在呢，大家看剧的这一个管道很多，平台很多嘛，总有那么一些些的啊，有一些角色啦、一些人物啦，或者是当中的 OST 啦，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对不对？那到底有哪一些歌让你到现在为止对他念念不忘？很想趁这个时候来重温的呢，就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有哪一些歌曲，哪一位歌手的歌曲很想要在这个时候听到呢？大家动动手指吧，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告诉我啦。有朋友说很想要听到林俊杰的2000年以后这首歌，没有这首歌，只有1000年以后，所以等一下呢就会给你播出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还有王燕威的保存期限，全新大合唱的手牵手。先来听这首歌，这是徐怀钰的歌，也是仙剑奇侠传二亦如传的主题曲，叫做女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瑜，《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3: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种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6: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出门
7: 不用
5: 花钱，
7: 不用
5: 买票，
7: 不必
5: 尖叫，
7: 可以，
4: 但后果自负。
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听过的歌就是手牵手。来到了晚上11:45，我们的夜了一点呢也来到最后的15分钟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歌单呢已经满啦，今天来不及赶上这班车的朋友呢，不要遗憾，也不要觉得不高兴，因为明天同样的会有这个夜了一点。明天会是哪位 DJ 出现呢？就是国俊。那小芬呢会带国俊的班，会出现在星期六的越夜越爱。送上这首歌曲哦，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之后呢，还会有傅建颖的《你知道我在等你》。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3: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啦，我可以赚钱啦，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啦，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的修复。
1: 信仰就是你信真主，重天使、经典、重使者、后世，并相信前定，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概括了穆斯林信仰的根基，但真正实践却并不容易。人们常常口称信真主，然而心里却在恐惧、欲望与利益前依赖受造物，相信天使却在无人时放纵自己的言行，忘记一切都将被记录。人们口称相信经典，但是却让古兰经落满灰尘，心中没有经典。人们称会诵读古兰经，却从来不思考，会装饰，但是却不遵圣行。经典若不能改变人的品格，那么它只是停留在嘴边的声音。我们赞美使者，却不愿效法他的仁慈、诚实、谦逊与克制。真正的追随不只是赞美，而是把圣行活成了自己的道路。今世的繁华最容易使人遗忘后世，财富、名声与享乐占据了人们的内心，人们仿佛会永远活着，却忘却了坟墓才是真正的归宿。我们也常在事情发生后不断懊悔，哎呀，如果当初怎样怎样怎样，却忘记一切都是在真主的前定之中。信仰不是挂在口中的身份，而是在诱惑中克制，在苦难中信赖，在无人处依然敬畏。主啊，求您坚定我们的信仰，不要让我们的心偏离正道。求您使我们敬畏你，铭记后世，遵循你的经典，追随你的使者，不要让今世蒙蔽我们的双眼，不要让悔恨侵蚀我们的内心。求您使我们顺服于您的前定，在顺境中感恩，在逆境中忍耐，以纯洁的信仰归建于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iFM 下班聊天下，
3: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心悸。
6: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7: 心灵检查，
6: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4: 你在干嘛？
3: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2: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5: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曾国辉、潘淑雨，《黄脸婆小鲜肉》。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Let's go,
3: let's go。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称量不公者。明朝扬州有一位富翁，靠开杂货店致富，他临终时把一杆秤交给了儿子，并坦然其中暗藏着机密，秤杆中灌满了水银，买卖时能让重量失真，从而在生意中占尽便宜。他告诫儿子，这就是我致富的秘诀。儿子心中大骇，没想到父亲的财富竟源自如此不道德的手段，但他不忍临终时与父亲争辩。父亲死后，儿子依然将秤烧毁，并立志行善，以弥补父亲的罪过。他救济贫困，散尽家财，却接连失痛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度怀疑天道无情。这个故事强调，欺诈必受报，应受诚信，并用秤象征公正。诚信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经济往来中，诚信更是交易的灵魂。如果没有公平与诚信，市场将充满欺诈与猜疑，社会的信任也随之崩溃。伊斯兰早期的历史中就有一段关于度量衡和诚信的故事，被古兰经记下来，成为后世的警钟。当先知愿主福安之迁徙到麦地那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商人以缺斤少两而闻名，他们称量时往往占顾客的便宜，拿取别人货物时则要求分毫不差。这种不公的交易方式使得市场充满不信任与矛盾，伊斯兰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伤哉，称量不公者，当他们向人取分量时取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时却使人吃亏。古兰经第83章1到3节，这段经文直接点出了当时的问题，并以伤哉这样的警告语气强调了这种行为将招致安拉的惩罚。当这段经文下降时，先知愿主福安之亲自走到麦地那的市场朗诵这些经文。他并不是只在清真寺里演讲，而是走到人们买卖的地方，当面告诫商贩要公平交易。这种做法表明，伊斯兰的教导不仅是抽象的信仰原则，而是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规范市场秩序。这种行为在伊斯兰看来是赤裸裸的欺诈，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于是古兰经的警告再一次显现，财富并非来源于欺骗，而公正与诚信才是长久之道。伊斯兰早期的市场诚信故事告诉我们，宗教不是与生活隔裂的，而是深入到买卖、度量衡、社会公益的每一个角落。古兰经的经文、先知的教导以及圣门弟子的实践都提醒我们，不要做称量不公的人，要让心中有一杆公平的秤，要用诚信赢得他人的信赖，要赢得安拉的喜悦。当今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与消费诱惑时，这段历史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身处何地，诚信始终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也是通往美好后世的必由之路。古人一直告诫人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中被认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诸葛亮也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心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商事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州广播局那边也有自己的采访团队吗？
2: 结构来讲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新闻的团队，自己的 DJ，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幕后 technical 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自己的公关部、市场管理部，可是人数就缩小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大的州就比较大型，比如讲沙劳越和沙巴就比较大型一点，而且他们有其他 local 的 radio station， 比如讲梅里又有广播局，槟都路也有。吉兰丹我们用的语言就是比较吉兰丹式的国语来传达，
1: 感觉比较亲密一点，主要就是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其实他们也有很独特的文化。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 Ivan Du。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4: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5: $405 and living.
6: Sound check. 1, 2, 3.
4: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 关爱你的健康。

0: 一人一票。
1: 你认为手写信和手机短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莉莉，90年代弟弟在台湾留学，和父亲有过20多封家书的往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文字可以更详细细腻的阐述自己的情感。9334，最后一次手写信应该是给老公的吧，他都有收好，他有一个地方专门收纪念的东西，包括4个小孩写给他的信，他也会替孩子收着他们朋友写给他们的信。 Connie， 现在电脑电话太方便了，导致很多中文字都写不来了。以前读书时写的信啊，是一封都看不完的，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写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是收到情书的话，再肉麻都会觉得很甜蜜吧。短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而手写信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一个给了我们速度，另一个给了我们厚度。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写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流水悠悠把你带走，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流水悠悠把你带走，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0: 阿妹戴真好靓哦。
1: 睇乜嘢啊，咸湿佬？
0: 喂喂喂，你唔开眼，做紧几多眼看你？
1: 冇你咁好戏啊！
0: 诶，小姐，我请你去看戏，看。

0: 唉，在马来西亚找不到女朋友，竟然要跑到阿拉伯来会笔友啊！前面有位小姐还穿着阿拉伯的服装，嗯，大概就是她，让我过去问问。请问你就是奥利嘎带小姐吗？
1: 我正是啊。啊，那你就是马来西亚来的笔友谭湘景啊？
0: 是啦。
1: 哇，真没想到你比秦香林更英俊更潇洒。
0: 哦，你也不差，虽然蒙着脸，身材也不输给林凤娇啊。如果你参加世界小姐比赛，包你打压。
1: 哎呀，是真的
0: Miss Oligatai。 你知道我为你痴迷了多

0: 喂，你妈的喜欢吃什么？
1: 她喜欢吃啊，布拉赞炒公菜咯。
0: 哈，俺啱啱冇菜扁担吃咗布拉赞呢，俺肯给送一箱来啊，半夜妈的炒公菜是。
1: 哇，你想畅快几咩？
0: 畅快就唔要。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一起回顾迁徙，马来语常语所说的马奥希哲，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超过1400年，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所蕴含的深刻教义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这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细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迁徙所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是永恒的。早期的穆斯林所经历的奋斗、牺牲与坚持至今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指导。迁徙首先教会了我们坚定的信仰与真主的信任。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离开麦加时，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段路程既危险又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在困境面前，先知展现他对真主的计划的绝对信任。当先知与他的同伴阿布巴卡躲进索尔山洞时，他们躲避了追捕的古雷氏族人。这段看似脆弱的时刻，深信真主会保护他们，指引他们。不要悲伤，真主与我们同在，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章第40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真主始终与我们同在，他的计划总是超越我们的困境。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无论是个人的、职业的还是精神上的困难，但迁徙教会我们要将信任寄托在真主身上，坚信真主会指引我们走过难关。迁徙还教会了我们牺牲和耐心的价值，这些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而必须付出的。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他的追随者迁徙到麦地那时，他必须放弃一切家园、财富、事业以及熟悉的生活，他们为了信仰和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忍受痛苦。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为追求信仰或更高的目标做出牺牲，无论是牺牲时间、精力还是牺牲个人的舒适。迁徙提醒我们，追求正义、和平和信仰是值得一切牺牲的。确实，真主已以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换取了信士们的代价，因为天堂是他们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章第111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为了真主所做的任何牺牲都不会被忽视，事实上这些牺牲将获得远超过的回报，最终在来世时的奖赏。迁徙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变化面前保持适应力和坚韧性。先知从麦加到麦地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迁徙，它是穆斯林生活的全面转变，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社会结构以及新的挑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面临变化，无论是新的工作、新的家庭环境还是个人信仰上的转变。尽管变化是困难的，但它能带来成长和新的机会。它鼓励我们要保持坚韧，继续努力，并在面对未知时保持信心。确实，困难中有容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4章第6节。这句经文强烈地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艰难过后总会迎来轻松和安慰，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并且相信真主的智慧。当我们反思迁徙时，我们意识到它的教训不仅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紧密相关。从信任真主的重要性，到牺牲和社区的价值，再到在变化面前的坚韧和面对新开始的生活，迁徙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指导。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ekim。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时间来到清晨6:11了。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只因为你》，是由马来西亚歌手所演唱的一首爱国歌曲。是的，希望今天《只因为你》让你的今天呢是可以更加的有很多很多的色彩，而且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生活或者是点滴等着你去探索。那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就是心里明明想要做一件事，但是却一直告诉自己，再等等吧，等时机再成熟一点再说。可能是想要学一样新的东西，想要换一份新的工作，又或者是想要开始运动健身，甚至是想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结果这一等齁，几个月过去了，甚至是一年过去了，那件事情呢其实还停留在想的阶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其实我自己很常也会这样哦。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所谓的最好时机，因为我们在等着等着的时候，时间它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地球它会继续的在转，而且环境呢也未必会变得更加的完美。所以不晓得大家是否认同，有时候我们回头看一看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很不错的机会，并不是因为我们准备的万无一失才会出现哦，而是在我们不断的尝试之后，机会才会慢慢的跟着来。所以今天的这句话我特别的喜欢，成功不是在等待机会，而是我们创造机会；不是在等待改变，而是主动的改变。那么这里说的主动改变，不一定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只是今天比昨天早起了10分钟，也可能是鼓起勇气打了一个电话给自己想要倾诉的对象，又或者是一个自己很想很久很久很想联系的一个朋友，又或者是完成了一件一直拖着没做的小事情比如说想要将家里打扫一番。不晓得大家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事情是拖了很久，但是一直都在等待着所谓的时机，或者是等待时间的到来呢？也许听到了今天的这番话之后，我们可以为他迈出第一步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人生，不是因为那个遥远的大机会哦，而是那个愿意开始行动的自己。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一段话也能够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别等着风到来，因为有时候啊，当你愿意先往前走一步，那一股风自然就会向你吹过来了。
1: 我要你
0: 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歌《女儿殿下》。
1: 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咦，我这些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1: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大家早安早安呀，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在日落时靠近，虽然现在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呀，但是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跟我们说一说，诶，其实每一天在日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夕阳是特别漂亮的呢？你好，我是郑烨，时间来到了早上6:23。那么如果你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那么欢迎大家收听 IFM 早安爱上线。那么今天是我郑烨来代班喽。那昨天呢是 JC 带我的班，今天是我带 JC 和苏林的班哦。那么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在我们现今社会当中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子钱包。那我相信大家对于使用电子钱包来说应该是非常的普遍了。不晓得大家现在出门还有带现金吗？还是一部手机在手后，然后就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买东西了呢？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当然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会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会担心手机不够电啊，那个电量不足的时候，那如果我要买东西啊或者是付款，那么就会出现状况。所以我的包包里面呢都会存放着大概100令吉左右的现金，以防万一齁。那么我们说回这个电子钱包，那么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 PIDM 就澄清，其实电子钱包的余额并不是银行存款，不享有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的自动直接保障。不过呢，在特定的合规条件之下，用户还是可以获得间接保障的。因为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会觉得，诶，我们把钱放在银行和放在电子钱包，它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功能呢？是不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存款保险机构呢会让我们获得全额的保障呢？所以该机构呢在文告当中就做出了澄清。其实在电子交易普遍的时代啊，民众是习惯了在电子钱包里面存放数百令吉甚至是数千令吉，方便我们的日常消费。但是如果平台不幸倒闭了，这笔钱其实不享有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的全额保障哦。所以随着这个无现金支付的普及化，其实电子钱包是不是成为你常常放钱的工具呢？它是不是取代了钱包这个功能啊？不过呢 PIDM 呢也就是存款保险机构，在近期的一个消费者调查就显示，有部分的民众啊，他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常常都以为存放在电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

0: 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我给出去的钱什么也没有了。
5: 怎么，投资不当？
4: 说的真够客气的，实际情况是被坑了。
5: 你被坑了？
4: 我是连带被坑了。我不是说我侄女要做牙齿矫形吗？
5: 有虎牙那个？
4: 是，劝过了，不用整也挺可爱的，可她坚持非整不可。好，钱给了，问他什么时候去弄，他却支支吾吾的，看我就要发火了才说实话。
5: 真的去整容啊？
4: 不是，他本来真的是要去做牙齿矫形的，也已经预约了，可是突然男朋友开口跟他要钱，说是救命钱，他想也不想就把钱转给人家了。过后才知道男朋友已经好几个月没还车贷了，再不还车子就要被拖走了。
5: 男朋友的车贷关他什么事？
4: 谈了很多年的，感情深厚，钱早已分不清楚了，还打算联名买房子。
5: 联名买房子？结了婚再说吧，车贷都供不起了，必须问清楚是什么情况。
4: 哎，原来那男的在半年前染上毒瘾。
5: 吸毒？
4: 赌博的赌，毒瘾。以前两个人是偶尔上山玩玩，一般也只是玩吃饺子老虎。
5: 吃饺子老虎？老虎吃饺子？那么点肉，老虎哪里看得上？
4: 哎呀，不是包肉馅的饺子，是银角的角，一块钱有十角，那个角。
5: 哦，老虎机，一种赌博机器，只要把硬币投入机器，赢了，机器就会把藏在里面的硬币自动吐出来，输了，那么投进去的硬币就被机器吞掉了。
4: 以前两人是上山玩，后来遇上行管令，每天关在家里无所事事，男的竟然上网玩，这一玩就没有节制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以前上山玩，两人还会说好玩玩手上的筹码，即使输光了也不能再玩，可是自己上网玩没人管就失控了。
5: 没想到这玩意儿还可以上网玩，要是上瘾了还真可以没日没夜的玩。
4: 上瘾了就像我侄女的男朋友，输个精光，连车贷都付不起，如果不是跟爸妈住，我看连房租也搭进去了。
5: 联名买房的事先搁着吧，结婚的事也先别想了，毒瘾不戒，一切免谈。
4: 老虎机，吃饺子老虎，吃着吃着连人命都能吞了。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1: 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的新闻啊，就是有关于如果我们把钱都放在电子钱包里面会安全吗？那么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就有澄清啊，其实它的保障机制是和银行不一样的哦。那么事实上啊，电子钱包的余额还有银行存款呢，在法律的性质还有监管的框架上呢，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那么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就指出 PIDM 的主要职能呢，是在成员银行，就是包括了商业银行、伊斯兰银行、数码银行以及在马来西亚营运的外资银行，在面临倒闭的时候为合格的存款提供最高25万令吉的保障。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电子钱包服务商其实并不是银行机构，而且也不是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的成员哦，那所以呢，我们把钱放在电子钱包里面呢，它是不会自动被视为受到这个 PIDM 也就是存款保险机构的保障的银行存款。那么该机构就提到啊，尽管是没有获得该机构的直接保障哦，但是电子钱包里面的资金呢，并不是毫无安全防线，因为它是属于国家银行管辖的电子货币啊。那么根据国家银行严格的规定呢，电子钱包的发行人必须要将用户的资金妥善的存放在持牌银行的信托账户当中，并且跟公司的日常营运资金要彻底的隔离啊，也就是可以避免这个资金遭到挪用的。这是代表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户在手机荧幕上看到的余额，在法律上呢，是对服务商的债权，而真正的实体资金则是集中在托管银行里面的信托账户里面。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其实电子钱包的余额依然是可以获得 PIDM 也就是存款保险机构的间接保障。那么如果这个服务商的信托账户呢，它是开设在 PIDM 成员银行，而且是符合合格的存款条件，那么就可以根据对应受益人的原则来计算你的保障额度啊。这个其实是有点复杂啦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存款啊放在里面啊，放在电子钱包里面的余额呢其实是要看我们的这个服务商他的信托账户啊到底有没有开在这个 PIDM 成员银行里面。那如果是有的话又加上是符合这个合格的存款条件，那么原则上齁，理论上呢最高其实是可以享有25万令吉的保障。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齁，放在电子钱包里面的这些余额它并不是自动生效齁，最终呢它还是取决于资金结构是否符合这个非常严谨的条件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电子钱包齁，一般上它就像我们的普通钱包一样就用来放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使用的钱嘛。所以电子钱包它的用途呢，主要就是用在日常的支付啊，或者是转账啊，又或者是收款。那么这个银行账户呢，它就比较不一样它就像是我们用来储蓄或者是我们用来收付收钱啊，又或者是转账还有包括资金的管理。电子钱包呢存放的这个方式啊其实也有不一样哦。因为电子钱包里面的钱呢，一般上它就是集中托管于银行的信托账户。而这个银行账户呢，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银行户头，其实是里面的钱啊存款是直接存放在我们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电子钱包还有银行账户之间的一个区别啊。好，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曲，张碧晨和杨宗纬的《凉凉》。稍后6:50有 Jack Cool 来了。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p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哎，七姑，哎，
3: 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4: 你好，我是舒琳。马来文中有很多有智慧的谚语和表达，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像是这一句Genggam bara api biar sampai jadi arang. Genggam bara api biar sampai jadi arang. Genggam 是抓住， bara api 炭火， biar sampai jadi arang， arang 是炭。字面的翻译是，既然有火了，就要让它烧成炭，比喻坚持不懈，勇敢面对挑战和困难，直到成功为止。这个谚语通常用于鼓励人们努力奋斗，面对挑战时要有耐心和毅力，坚持到底。我们来看这句谚语的应用。
5: Untuk mencapai cita-cita menjadi seorang doktor, dia belajar dengan gigih. Genggam bara api biar sampai jadi arang.
4: 为了实现成为医生的梦想，他刻苦学习，坚持到底，直到成功。
5: Kami menghadapi banyak kesulitan dalam projek ini, tetapi kami tetap berusaha.Genggam bara api biar sampai jadi arang.
4: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依然坚持努力，直到成功。
5: Hidup ini penuh dengan cabaran, tetapi kita tidak boleh menyerah. Genggam bara api biar sampai jadi arang.
4: 人生充满挑战，但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要坚持到底，直到成功。
5: Genggam bara api biar sampai jadi arang.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政府调高睦邻社区年度拨款10,000 ringgit， 以加强社区建设。汽油和柴油价格持续下调，国民享有更低的燃油价格。欧洲热浪持续，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而丧生。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同意把为全国睦邻社区 KRT 提供的年度拨款从6,000 ringgit 提高到10,000 ringgit， 拨款将在明年1月1号发放。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说，过去10年睦邻社区每年获得拨款一直维持在6,000 ringgit。 首相强调，睦邻社区在帮助政府解决基层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同时提到，睦邻社区有助恢复共识、民主和团结精神，并且帮助安全人员和政府部门处理安全和社区福利问题。他敦促睦邻社区进一步发挥本身的作用。我国消费者继续享有更低的燃油价格，随着汽油和柴油价格从今天起下调，并且维持到下个星期三，燃油价格已经连续第4周没有出现上涨。财政部宣布，半岛柴油零售价每公升下调30 cent， 从原油价格下降到每公升4 ringgit 07 cent。与此同时 ，RON 95汽油和无补贴 RON 97汽油价格也分别下调25 cent， 调整之后每公升售价是3 ringgit 47 cent 以及4 ringgit 10 cent。在同一期间，在昌明补贴援助计划下的 RON 95汽油价格维持不变，每公升1 ringgit 99 cent。沙巴、沙拉越以及纳敏的柴油价格保持在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此外，补贴汽油管制系统下的汽油价格继续保持每公升2 ringgit 05 cent， 而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下的柴油价格则维持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另一方面，符合补贴柴油管制系统资格的沙巴、沙拉越和纳敏公共交通和货运公司，如果还没有获得柴油补贴卡，可以从下个星期三起申请柴油现金回扣。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ama Ali 表示，相关回扣将涵盖7月1号到7月31号期间，或者直到公司收到柴油卡补贴为止。业者可以通过 My Subsidy 门户网站提出申请，所有索赔必须附上柴油购买收据作为证明。与此同时，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每月额外100公升柴油配额的申请并没有设定截止期限，申请将持续开放，让符合资格的车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任何时间提出申请。
3: Ya, so kita tak nak tutup, katakan this is a one time offer sajalah kan. Jadi ini akan terus berjalan kerana the base is to be fair to everybody. Siapa yang ada kenderaan jenis dia akan dapat pelat kan, asalkan dia memohon lah。
2: 另一方面，财政部指出，截至今年5月31号，昌明援助计划针对性燃油补贴计划已经惠及1400万名国民，涉及燃油总销量达到111亿公升。财政部表示，上述燃油销售总值达到221亿 ringgit， 其中112亿 ringgit 由政府承担作为补贴。财政部指出，从西亚局势危机爆发以来，昌明援助计划补贴开销比2025年同期平均增加大约3倍，反映国际局势对燃油补贴支出的影响日益显著。交通部计划在今年提呈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333法令更进一步的修正案，推出赔偿制度，用以赔偿因为司机在受到酒精或者是毒品影响的情况下驾驶而造成的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修正案将确保为受害人和家属讨回公道。对于在醉酒和吸毒驾驶情况下造成的意外，现有的刑罚只是违规者被监禁和缴交罚款，没有提及赔偿受害者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我国两所公立大学，理科大学和国立大学，今年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当中跻身全球七所最佳大学的行列。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说，根据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在1600多所大学当中，理科大学跃升到世界第五，而国立大学则排名第七。部长说，这项成就显示我国的大学不仅在学术和研究方面表现卓越，而且也对社区发展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议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在西雅图体育场进行的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波黑以3-1打败卡塔尔，波黑最终积四分位列小组第三，出线前景谨慎乐观，卡塔尔只积一分垫底出局。此外，在加拿大进行 B 组的小组赛当中，瑞士以2-1战胜加拿大，不过即便输给了瑞士，加拿大依然以一赢一平一负进入第二轮的32强淘汰赛，这是加拿大足球历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182.06 点，收于 51848.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7.24 点，收于 7358.2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10.40 点，收于 25476.6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61.63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2.78 点。国际油价24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7 美元，收于每桶 70.34 美元，跌幅是 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4 美元，收于每桶 73.74 美元，跌幅是 4.33%。 国际消息，欧洲多个国家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 40.9 摄氏度，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而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36.1 摄氏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个地方超过40摄氏度，当地通报多宗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个星期才回落。针对欧洲目前日益加剧的热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领导人立即投资建设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卫生系统，同时加快气候行动，并且缓解气候危机。欧洲高温天气迫使学校停课，并且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谭德赛表示，数据表明欧洲气温上升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增加了未来极端高温天气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向美国保证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或者是其他费用，并且警告如果有关说法不实，美国和伊朗谈判将立即终止。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政府调高睦邻社区年度拨款到10,000 ringgit， 以加强社区建设。汽油和柴油价格持续下调，国民享有更低的燃油价格。欧洲热浪持续，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而丧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6月25号，2004年的今天，时任元首后端姑包下主持了以他命名的亚亚三端姑包下，简称 YTF 的推介仪式。该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协助年轻女性在学业、课外活动以及社会服务方面提升自我与追求卓越。基金会的座右铭是 WISE， 也就是 Women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追求卓越的女性。推介仪式成功筹得超过800万令吉，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这也反映出社会大众对 YTF 倡议的高度支持。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IFM 下班聊天下，
4: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5: 跟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是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6: 心灵检查，
5: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7:22。你好，我是郑业。那么首先要带大家关注的焦点新闻，就是有关于陆路交通法案的修正案获得三读通过了。而交通违规者呢，未来可能会面临最高500令吉的罚款。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昨天在国会下议院完成法案总结的时候并且是获得了下议院以声浪形式通过表决。那么之前呢，一共是有21名的朝野国会议员参与了有关法案的辩论。根据有关法案，从2029年1月1号开始，没有正确展示车牌、没有驾驶执照、超速、没有定期验车、违反交通灯等等的基本违规的交通罚单，最高罚款额将会从目前的300令吉提高到500令吉，所以大家必须要非常注意和留意了齁。那此外呢，新增的法案第 42A 条文将非法飙车还有竞速列为陆路交通法令下的特定罪行，执法单位不需要等到发生了车祸受伤或者是死亡事故之后呢，才对有关的活动采取行动啊。所以大家必须要在开车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

0: 人伤亡的肇事者呢，必须要向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法令。目前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提到，正在寻求内阁政策批准的阶段呢。陆兆福就解释，相关的条例呢，并没有列入这次的国会提呈修正的陆路交通法令。这是因为提呈和辩论寻求通过的条例，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是获得通过，并且经过了必要的程序。那陆兆福也说，如果涉及酒驾、毒品影响以及是鲁莽驾驶赔偿的法令要列入这次的修正案当中，则需要重新提呈内阁，并且进行一系列的程序。而在昨天，陆兆福就在国会下议院为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进行总结的时候一再的强调了，交通部并不是不重视酒驾的课题，相反的，对于这样的驾驶行为呢，绝对是零容忍的阶段哦。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4年一度全民看球，
6: Let's go, Let's go。
7: 每4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军地热搜。
0: 那么我相信许多的这个柴油车的车主啊，应该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哦。全国柴油补贴新机制，也就是补滴滴色，将会从7月1号开始正式落实。那么到时候符合资格的沙拉越还有沙巴的柴油车主，都可以通过 MyCan 购买每公升2令吉时限的补贴柴油，那么是比现行价格进一步下调了5仙的。第二财政部部长 Darushri Amir Hamza 就说，新机制采用 Budi Madani 的模式，通过 MyCard 验证车主的资格，确保

保补贴只是发给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同时呢，这个举措也是要堵塞补贴流失的漏洞啊。那么柴油价格得以下调呢，其实主要就是归功于政府在打击走私活动，还有就是减少补贴流失方面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啊。那阿米哈姆萨就说，通过更精准的补贴机制呢，就能够确保人民继续受惠，同时也可以减轻政府的补贴负担。而根据新的制度，符合资格的柴油私家车的车主将会自动获得每个月200公升的基本补贴配额，不需要额外申请。那么针对部分民众就担心，每个月200公升配额不足的问题，阿米哈姆萨就解释，其实目前呢，讨论是否调整配额呢，还是言之过早。政府将会观察制度的运作情况，然后再根据实际的数据来决定是否需要继续的将它优化的。而不低低色呢，目前是还没有正式的实施，因此必须要先让制度运行一段时间，才可以评估现有的配额，也就是每个月200公升是否符合实际的需求。那阿米哈姆萨就有提到啊，全国有大约70万辆的柴油私家车将会从中受惠，其中呢有大约30万辆是来自沙巴和沙拉越的。那另外呢，针对这些符合资格的商业柴油车辆的业者啊，阿米哈姆萨也呼吁他们呢尽快申请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2.0， 也就是 SKDS 2.0， 以便是可以继续享有补贴柴油的价格。那目前呢 SKDS 2.0 已经是扩展到沙巴和沙拉越了，就涵盖35类的商业车辆，当中就包括了货运罗里、牵引车、皮卡车这个吉普车运动型多用途车等等，涉及货运还有商业用途的车辆。而根据财政部的数据，目前沙巴和沙拉越一共是有超过7万辆符合资格的商业车辆，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3万辆是完成了申请，也就是占总数的大约40%左右啊。换句话说，还有4万辆的这些符合资格的商业车辆是还没有去登记或者是注册的。所以政府就呼吁这些业者尽快向政府提出申请啊，就确保7月1号新的机制落实之后他们是可以继续享有购买这个补贴柴油的。那同时呢，获得批准的商业车辆业者将会通过 SKDS 2.0 车队卡购买每公升20级15仙的补贴柴油。另外呢，阿米哈姆萨也说政府扩大 SKDS 2.0 的覆盖范围，主要就是要减轻物流还有运输业的成本压力，确保基本物资运输还有公共服务不会受到这个柴油价格的调整所影响。那这边就呼吁所有的业者，那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但是还没有提出申请的话，那么就趁着这几天有时间就马上提出申请吧。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时间来到早上7:40，你好，我是郑业，下来要带大家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啊。那么在今天凌晨3点开踢的 B 组赛两场赛事呢，也就是瑞士对垒加拿大以及波黑对垒卡塔尔。那这两场赛事啊，都是有非常多的进球哦，尤其是这个波黑对垒卡塔尔，它是以3-1的比分结束比赛的，波黑3卡塔尔1，而瑞士对垒加拿大呢，就是以2-1结束比赛的。那么先来看一看就是瑞士的比赛齁，20岁的中场小将啊，就是曼赞比是传射建功，带领的瑞士呢，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赛的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以2-1战胜了联合东道主加拿大。目前呢，瑞士是以2胜1平就是小组里面的第一名，确定出现晋级32强。而加拿大呢，是1胜1平1负。净胜球是力压波黑，目前排在小组赛的第二，晋级了淘汰赛。再来呢，我们就看到的是波黑对垒卡塔尔波黑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B 组赛最后一轮小组赛呢，是以3-1力挫卡塔尔摘获了第一场的胜利，那同时呢也保住了争夺淘汰赛资格的希望啊。而这场比赛的胜利呢，也让波黑是在小组赛以1胜1负是累积了4分齁。那么同组的加拿大呢，在另外一场比赛呢，是1-2不敌瑞士，所以他就吞下了首败，和波黑是取得同样的战绩啊。不过呢，是凭借着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呢，加拿大就力压了波黑，目前是位居第二啊。齁，那波黑呢，只能够是等待着看看其他的小组呢，是否能够进入8支最佳小组的3支球队之一啊。而垫底的卡塔尔呢，目前是确定将会被淘汰出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那么下来呢，就带大家关注啊 C 组小组赛的消息啊、目前呢有两场 C 组小组赛是正在进行开踢的啊、也就是包括了苏格兰对垒巴西，还有摩洛哥对垒海地啊、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在我国时间今天凌晨六点开踢。目前的比数呢就是巴西3-0啊、对这个苏格兰齁、哦、啊、苏格兰是零的啊、那么另外一场 C 组的小组赛，海地对垒摩洛哥，那摩洛哥目前的比分是3，海地是2。那么在小组赛的分比分里面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哦、，C 组里面呢，巴西和摩洛哥，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哈、哦，他们分别是取得1胜1和啊，目前是取得4分啊、那么摩洛哥呢，同样是1胜1和啊、同样是取得4分，但是如果是看这个啊净失球的话，巴西呢是4个进球1个失球，所以巴西是排在第一位的，小组赛的榜首位置啊。那么排在榜啊、这个 C 组小组里面的第三名呢，就是苏格兰，它是取得1胜1负啊、累计分数呢是3分。那么至于海地啊，目前是啊、两战全输的，所以它是排在榜末的位置。所以 C 组赛的到底谁能够成功出现呢、啊？可能就要等稍后多踢几分钟吧，可能 C 组的小组赛结束之后就会有成绩了。
1: 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爱分的节目了。
2: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3: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2: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3: 就浏览 Majele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2: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3: 哇，你怎么赢的？
2: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3: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我的肚子很痛，
9: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8: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9: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8: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9: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10: 德安风沙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2: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3: It's a piece of cake。
12: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跟你分享让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有固定的场地和人数，规则定得清清楚楚。但作者提出，这些规则真的可以决定谁来踢这场球吗？答案是不能。规则只能画出比赛的范围，球场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那个世界才是规则管不到的地方。 有限游戏一定发生在被划定好的时间、空间和人数里，有边界才有有限这件事。就像婚礼，有固定的流程、固定的时长、来宾名单，这是场有限游戏，办完那天就结束了。但是婚礼背后那段夫妻关系才是真正的无限游戏，它不会因为婚礼结束而结束。我们生活里很多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规则，其实都是有限游戏。几岁退休，一份合约签几年，一个学位读几年，都是某一群人当年商量出来的边界，不是自然规律。我们常常会把这些游戏规则当成人生本身，忘了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有人觉得过了35岁还没有升到某个职位，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这只是其中某一场有限游戏的规则，不是你这个人全部的可能性。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创业失败收场，都只是某一场有限游戏输了，并不意味着你的整个人生。别忘了，你还有很多场无限游戏可以进行。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从1982年开始长跑，几十年没停过。他多次提到自己不是好胜、计较输赢的性格，更在意的是有没有达到自己给自己设的标准，而不是有没有赢过别人。毕竟无限游戏关注的不是输赢，而是可以让游戏本身能一直玩下去。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表示，政府将继续和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合作，致力于发展全面的伊斯兰金融生态系统，以吸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投资者。财政部指出，证券监督委员会已经主导多项跨境战略举措，其中包括配合伊斯兰资本市场国际化议程，计划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前往中亚地区展开考察访问。财政部指出，该项计划是为了评估当地市场的准备程度，加强和各利益相关方的联系网络，并且打造连接我国和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伊斯兰金融生态体系。霹雳州警方在怡保邦格兰提拉一带捣毁一个涉及 K 他命和五载毒品的贩毒集团，起获毒品总值大约12.05万 ringgit， 并且逮捕三名嫌犯，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霹雳州总警长丹多摩曼艾维赞阿比丁表示，州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在星期一晚上8:45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破获该贩毒活动。他指出，三名嫌犯分别是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于17岁到43岁之间。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发生 7.5 级地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根据地震通报，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是我国时间今早6:04，震源深度小于30公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监测地震影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 7.5 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此外，日本东北地区当地时间今早7:30发生规模6.9级强震，多个地区震感强烈，其中最接近震央的观测点更录得日本气象厅震度级别的具有破坏力的六强最大震度。当局初步观测和评估这次强震之后没有发布海啸警报，沿岸地区没有及时海啸威胁。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